0: 79.5%居民同意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20.5%的居民反对。反对的理由有三种：一、原先停在自家门口的车，以后要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然后要步行回家，停车不方便；二、原先把车停胡同里的居民不用交停车费，原先把车停在地面停车场里的居民每月收费300元，以后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每月收费500元，停车费涨价了。而第三种理由也是反对意见最大的理由是，建设这个立体停车设施会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因为立体停车设施的位置就在他们的房子正南侧。
1: 晚上睡觉的时候，这
2: 车又哗一辆，
1: 从这儿一走，这树一轰悠忽悠，全都看得见。
2: 这次设计连这个都给考虑到了，让车过来，车灯都不打在您窗户上。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您的意见已经交上去了，很重视您的意见。
3: 咱每辆车都得从这儿过吧？
2: 最后一排的车从这儿过，
3: 有是不是有那动静的那？
2: 没有，
3: 那三层也没
2: 有。对，
3: 那你这个都这么说，那实践到底怎么样，咱也不知道。
2: 这个停车场靠近咱们家这边是个一层的，到中间是二层的，到那边是三层的，而且靠近咱们这个墙，它有遮光和遮声音一个挡音墙。
4: 咱说白了，就现在这个噪音的声音，肯定要比就是后期咱们改造完了以后的声音要大。
5: 因为我现在听着这个噪音。就是前面是哪条路呀？
4: 济大街两广路。
5: 哎呀，就是一个主干道是吧？
4: 对。
3: 那你要这么说，这件事完了，这声音都小了。
4: 对，那肯定是啊，
6: 他给你挡，
4: 他给您挡了好多。
3: 那
2: 挡着您的声音，但是不挡着您的采光。
3: 就是这有这停车场，我倒安起来。我还有点什么事儿，那他也不敢从这上爬。
4: 对对，那没错。
7: 然后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嘛，周边的这个建筑呢比较复杂的这个遮挡情况，根据城市居住区域规范，这里边要求是正南正北的高度经拢测量是3.8米，所以最终算定的系数呢是1.753，其实是符合这个设计规范。
0: 2025年7月，设计和施工方案通过了9部门联合审议，居民们担心的挡光、噪音等问题都不会出现。这个方案到底长什么样？距离居民区仅2.4米，如何设计？用什么样的建设材料才可以做到不挡光、无噪音？施工开始之前，街道给两个社区的居民协调了附近的停车区域。施工期间，大家的车有地儿停，由专人看管。2025年10月，施工开始。2026年4月，停车设施的建设接近尾声。记者跟随停车设施的管理方进入施工现场。
8: 你看为什么是南边高北边矮，这种错车把北侧那个弄得矮点，南侧高点，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那个城市居住区那个设计规范中的日照间距系数的那个要求。
0: 北京日照最不利的角度是冬至日26.34度，车库的高度不高于现有围墙。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正南方向北京地区标准日照间距系数现行标准为大于1.6至1.7，目前居民楼和车库日照间距系数为2.41，远大于规范要求。这可以证明立体停车设施安装完成后，日照时间都大于冬至日当天的有效日照时间大于2小时的规范要求，不会对周边居民的采光造成影响。
8: 位置是停车楼的二层，咱们脚下这个板呢，就是这次采用了一种新型材质的一种行车板，车行在上面呢，几乎没有噪音。
0: 为了降低噪音影响，停车楼地面铺设以硼石为主体的天基板材料，天基板利用微孔吸收行车噪音，借助阻尼减弱震动传递。
8: 我们在北侧加装了一些外立面，就是让晚上行车的车灯透不过去。
0: 2026年6月，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终于建好了。
9: 一个隔音，一个防火。如果车着火以后，这个离着居民近，这个防火板主要功能是为了把火打在咱们楼体内，不能影响到居民，方便消防及时救援。
0: 符合条件的居民把车停了进来。
3: 停车场的时候，风吹日晒下雹的时候，就怕车给砸了。雨一停，赶紧去看车有没有砸的，真砸了。他一见这个呢，对我们也有利，我们不用操心，有人给我们看着车。 然后风吹日晒也不怕了。
0: 经过一年多的整治建设，平房区居民的爱车有了遮风挡雨的家，胡同

0: 的秩序得到了改善。
1: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完北京街头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的停车难，这是超大城市治理需要直面的社会痛点。而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一桩困扰当事人许久的家事。咨询人安先生，他的妻子因病去世两年了，安先生也渐渐走出了阴影，准备开始新的生活，寻找新的感情。但是呢，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前解决，那就是妻子的父母还在安先生家住，而且呢，没有打算搬走的意思。这无疑给安先生设置了一道障碍，让他的新生活迟迟难以展开。眼前的难题如何解决？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2: 我现在也想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3: 妻子患癌，岳父岳母住进家中，妻子不幸离世，岳父岳母却要与女婿共同生活。
2: 我爱人在两年前去世了，他现在还要和我住在一块儿。
3: 两年后还要将小舅子一家四口接到北京，
2: 他们就打算想把他们的孩子弄过来。
3: 眼看鸠占鹊巢，他该如何应对？两年的忍让是否让事情更难解决？律师门诊室，忍让后的烦恼，稍后为您播出。
4: 你好，安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我是赵丽律师。那刚才小片里啊，我看见您这个基本的法律问题了，那接下来您再跟我详细说说您这个事儿的基本情况好吗？
2: 好，你好，赵律师。是这样，我现在的现在有一套三居室，我和我岳父岳母住在一块儿，因为我爱人在两年前去世了，他现在还要和我住在一块儿。我现在也想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我想让他们回到他们原籍。他原籍我在2019年用现在的三居室，贷款50万给他买了一个两居室。
4: 但是是在他们的老家给他们买的房子
2: 啊，对对对，都是我爱人一手经办的，我没有回去打理这些事。然后我现在的房子是我2000年左右买的，一直是我的名字，就是结婚以后2015年，然后把他的名字就登记上。
4: 您是2000年买的房子，什么时候结的婚？
2: 2014年。
4: 然后结婚的第二年就把这个爱人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了。
2: 对对对。
4: 那您怎么加的？是说只是有一个共同共有，还是说两个人是按比例分的？
2: 共同共有，然后我现在想让他们回去住，然后我岳父岳母说现在这个房屋也有他的份额吧，他就要跟上居住。我想着跟他们理论上还有，但是我想着就让他们以后不要再跟这房屋牵扯上，作为我以后那个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做一下努力吧。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哈，就是说您这个爱人两年前过世的时候，他留下遗嘱了没有？
2: 没有，没来得及。
4: 他是怎么去世的？
2: 胰腺癌。
4: 明白了。那您在给这个岳父岳母买房子，您不是说用现在的房子抵押出了50万去买的房子，对吧？
2: 对。
4: 那您那个抵押贷款还清了没有？
2: 还清了。
4: 已经还清了是吧？
2: 去年还的。
4: 也就是我的理解是在您爱人去世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笔债的存在的，只不过是您在这两年期间自己不断的在还债。
2: 对对对对。
4: 那您跟爱人有孩子吗？
2: 没有。
4: 那等于说现在的话，继承关系就只剩下岳父岳母和您了。
2: 对。
4: 那他们是什么时候住到这个房子里来的？
2: 就是在去世之前的前3个月吧。
4: 是为了照顾这个女儿？
2: 对。
4: 那我再问您啊，就是您爱人得这个病，然后呢，这个中间肯定是需要治疗的，对不对？
2: 对。
4: 那您这因为给爱人治病啊，有没有举债呀？有没有借债呀？
2: 没有。
4: 都没有是吧？那等于说爱人 人去世的时候，唯一留下的债务就是当时抵押了房子去给他父母买房的那笔债，是这个意思吧？
2: 啊，对。
4: 嗯，行，那我大概听懂了哈，就是您跟您这个爱人不是2014年登记结婚吗？对不对？那爱人他自己有工作吗？你们两个人在婚后收入情况怎么样？
2: 之前他没有工作。
4: 结婚之后，其实这个您这太太是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的。我为什么问这个呢？因为其实这是个继承纠纷，这个您大概是清楚的，对不对？就他可能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虽然太太她没有什么收入，但是呢，您跟太太婚内您自己的工资收入，它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它里边有一半也是属于这个太太的啊，因为这个时间点是好固定的，以她去世的时间点对应咱们的银行账户，这都能对应得上，所以这是跟您收入有关系，所以这个事儿到时候咱们还得再具体核实一下
2: 啊，
4: 就是因为太太去世了之后，咱们肯定会有丧葬费用产生嘛，对不对？像您什么火化呀，然后这个墓地呀，这些钱可能都涉及到这些了啊，这些钱都是您自己承担的还是他父母出了？
2: 都是我自己出的
4: 啊，都是您自己出的
2: 啊。
4: 那我明白了，那您这房子单价现在差不多多少钱？
2: 3万多一平米
4: 啊，不是什么政策房什么的都不是
2: 啊，不是。
4: 明白了，
2: 他们就打算想把他们的孩子弄过来
4: 哦，还想让那个弟弟也过来，
2: 对，
4: 也住在这儿。
2: 反正那意思不是让他们住在这儿，是让他那个还不是还有孙子孙女，他就他那弟弟
4: 啊，
2: 有一个儿子也有一个闺女嘛，让他们住过来。
4: 嗯，就想他们都住到这个三居室里来是吗？
2: 对，让他们住过来，然后他们老两口跟哪都无所谓。
4: 啊，意思就是他们可以搬走，让弟弟一家搬进来。
2: 对。他们没在北京，他们的户口在北京
4: 啊，正好就搬到这边来了，户口就迁过来，在这上学，是这意思吗？
2: 啊，对。
4: 安先生，那我觉得是这样哈，就这个情况，咱们两个大概沟通的也差不多了。其实我想知道哈，就是您对这套房子，您自己到底诉求是什么？
2: 想让他们回到老家住。
4: 嗯，
2: 就是他们现在就不想回到老家住。
4: 嗯，
2: 我是想着是卖了我给他们钱我走。
4: 嗯，
2: 就是这样。
1: 经历了2年独自消化丧亲之痛的日子，安先生终于从情绪的泥沼当中走了出来。他不是要抛下和亡妻有关的所有过往，只是不想一直困在原地，也盼望着日后能有个人陪自己说点掏心的话，吃点热乎饭。可是安先生这份想快刀斩乱麻的心愿，真的能够顺顺利利的实现吗？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50万，
4: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等于您和太太
6: 需要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同时需要在这个遗嘱上签字写时间，每一页都要写。那如果是公证遗嘱，那基本上它的效力没有问题。所以说，最终您能继承到多少份额，还是要看这份遗嘱的效力问题。那么关于法律规定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必留份额的这个相关法律规定，这个必留份额要求的是缺乏劳动能力且没有这个生活来源的人要必留相应的份额。那如果说您的父亲的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比如说有一个老母亲，对吧，那他还健在，那老人又没有生活来源又没有生活能力，那么他订立的这份遗嘱即便有效，也需要给老人留必要的份额。
1: 林律师，您看我们这位林先生明确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问不管遗嘱是否有效，我能不能多分一点，您能不能给到林先生一些建议？
6: 他要求多分的问题哈，如果说遗嘱有效，那您可能就没有多分的理由。如果说遗嘱无效了，那么遗嘱无效的情况下，法定继承呢，那可能对于顺位涉及到其他的子女的问题，那么如果您在法定继承的前提下想要多分，您可以向法院证明您对老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者是和老人共同居住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要求法院在法定继承前提下对您适当的多分。
4: 好的，有关于林先生提出的法律问题，在此我们做出如下解答。您问到的有关于您父亲的遗产问题，把房子呢留给保姆这个事宜呢，要看这个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要看遗嘱的内容包括呢是否规范。另外呢，您提到的想要多分一点，要看呢事实是否能成立，包括您在孝顺父母方面究竟做到了多少。

那么法院呢会酌情进行裁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如果您的身边也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一对一的进行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关了，快点，拿东西，把手机卡卸出来。那视频干嘛了？
1: 快让我输密码儿，
0: 输了吗？
1: 输完了。
0: 赶紧把卡全都动上吧，他这个跟共享屏幕密码都输完了，他控制你屏幕，你现在动不了。
1: 动不了。
0: 他在操作你的手机呢。
1: 哦。
0: 打电话把他卡全部挂失了，该给银行打电话挂失卡。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我们先来关注反诈。前不久呢，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接到电诈预警，说辖区的居民霍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那么霍女士是如何落入陷阱的？反诈民警又能不能成功劝阻呢？接下来进入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全民反诈。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产业中心这边发现王家场有一老太太可能被骗了，估计正转钱呢，你得现场核一下。
0: 好了，我再过去。
4: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接到电诈预警，辖区居民霍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0: 派出所的，跟谁视频呢？
1: 就是他说是
0: 诈骗，好不好？
1: 诈骗，哎呦，坏了！来，赶紧的，
0: 手机呢？是不是挂了？
4: 民警赶到时，霍女士手机正开启视频屏幕共享模式，手机全程被骗子远程窥视操控，随时可能泄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关键支付信息。民警当即指导霍女士切断骗子远程操控通道。
0: 网关了，快点，拿东西把手机卡卸出来。卡里有多少钱啊？
1: 卡里不少钱呢。
0: 那视频干嘛了？
1: 他让我输密码，几个银行卡输完了。刚才也怀疑。

0: 浙江杭州一男孩啊，在河边玩不慎失足落水，生死攸关时刻，这肉夹馍的摊主王玉柱正好路过，视频里他车都没停稳就直接冲过去，本来准备脱下衣服跳下水，一看孩子离自己不远，伸手就把孩子拽上来了。他说能省点时间就省点时间，有时候多一分少一秒就是一条人命啊。事后家长登门道谢，当地呢也给他颁发了安全卫士的荣誉证书。多一分少一秒就是一条人命，这话听着朴实但重千斤啊。王玉柱家在河南，来杭州才一个多月，英雄不问出处，善良不分籍贯，这个河南大哥真种。广东惠州一名8岁男孩模仿奥特曼从2.6米的高处跳下，监控视频记录下了全过程。孩子张开双臂纵身一跃，落地之后当时就站不起来了，送诊确认呀，这双脚脚后跟骨折。
1: 奥特曼会飞吗？
2: 会。
1: 你会飞吗？
2: 不会。
0: 家长反复告诫孩子不要高空跳跃，但是孩子受动画片影响，趁大人不注意还是跳了。这安全教育不能只靠口头告诫，要陪着看陪着聊，帮孩子分清电视里的特效和现实。这孩子的英雄梦值得守护，而安全更值得守护啊。演员贾冰因为一顿饭上了热搜，不是因为新戏上映，而是私人聚餐时被同桌所谓的好友偷拍发到了网上。视频里贾冰喝酒聊天说话随意，被掐头去尾呢放到了网上审判。全网罕见的没有骂贾冰，而是骂偷拍者。
3: 每个人的隐私都受法律保护，偷窥偷拍窃听别人隐私还随意转发传播，都是明确的违法行为，会被拘留或罚款。尊重别人的隐私就是保护自己，不偷拍不传播不泄露。
0: 民法典写的明明白白，这偷拍并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侵犯的是隐私权。法律站在贾冰这边，但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端起酒杯叫兄弟，放下手机就偷拍发视频。当饭桌上最难防的不是酒量，而是坐在你对面所谓的兄弟，所谓的自己人，只能说这个所谓的朋友贾冰啊没看准。宁夏中卫一名女孩啊，体验高空滑索，滑到半路突然停了，整个人就悬在半空中，您看多危险啊！景区回应说，这项目叫黄河飞索，参与者必须得70斤以上，风力呢和天气因素也会受影响。这是回应还是开脱呀？滑索项目呢不是新鲜玩意儿，什么体重配重配速风力啊都该停运，这些那都是成熟的安全标准。这女孩这次运气好，脱困了，下次呢景区不能总拿体重天气当挡箭牌，安全管理不能靠赌运气，把安全标准落到实处比什么回应都管用。如今 AI 合成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技术本身无罪，但是一些不法人员把 AI 用成了新型犯罪的手段。那么前段时间一则新闻引发了网友关注，说一位女大学生的生活照被人利用 AI 技术给合成不雅照了，而且发到了网上。
4: 有一个网友告诉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社群网站上面，已经 AI 一键脱衣，然后我就生生裸体的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
5: 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键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键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键穿脱衣，如何快速撇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6: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

0: 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1: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并以此非法牟利。
0: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1: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
0: 群组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人主要还是就软件的使用的问题向他咨询，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大家就是聊一些违法信息相关的，和脱衣啊、色情啊，或者说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自己制作出来的这样的图片。
1: 随后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
0: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2: 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他框定他想要去衣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他就能够生出一个去衣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1: 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人员白某某，将他人提供的承载人脸信息的特定多数女性图片，通过深度制造技术 AI 软件制作成裸体图片贩卖牟利。
3: 在这个境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广告，广告内容呢就是去衣1.5元一张，
4: 一张图片他卖1.5块，迅速的就能满足相关人的需求。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去浏览白某某在境外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帖子，经过我们统计，浏览他发布广告的人有3万人左右。他在 QQ 上向351个人贩卖过相关的图片，这个图片数量达到了将近7000张。
1: 短短几个月时间，白某某就制作了几千张去衣的图片，赚了将近10000元钱。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4: 有让白某某去这个学生的图片，去教师的，去同事的，就他们女同事的这种各种图片，他其实都有。就根据我们调查，白某某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知道可能会有人拿这个图片去实施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比方说这种敲诈勒索啊，或者说继续传播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一定的损失，或者实施一些其他更恶劣的犯罪行为。
1: 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今年3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AI 合成的虚假照片批量装入信封，通过挂号信精准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以此勒索封口费。警方在邮政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这个隐藏在 AI 背后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实施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白某某因为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 今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为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0: 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服务暂行管理办法，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实际上对于提供制作研发AI 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义务上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它一定不能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到时候绝对不是一句说技术中立就能脱罪的。
5: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6: 人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5: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7: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父亲乘坐公交车时因为自身健康原因不幸猝死，但我发现公交车上没有配备 AED 等急救设备，也没有常备急救药品，我觉得公交公司设备确实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问法院会支持我吗？
9: 根据民法典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除外。本案中，医院已经诊断林先生父亲的猝死是其自身健康问题导致的，该事实属于法定免责事由。另外，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以承运人是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了合理救助措施作为判断标准，而不是以是否配备了特定设备作为依据。如果公交公司的司乘人员在事发后及时停车查看，拨打急救电话并协助送医，就应当认定其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7: 观众夏先生下夜班之后呢，从公司骑电动车回家，为了抄近路，他骑进了一条明令禁止非机动车进入的内环快速路，结果被车给撞了。交警判定双方同等责任，夏先生申请工伤时被认定驳回了。他想问问这种情况算不算工伤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9: 这种情况无法认定是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可以认定为工伤，但前提必须是在合理路线上。夏先生明知快速路的入口设有禁行标志，仍违规驶入非机动车的禁行路段，这条路线不具备法律层面的合理性。法律所保护的上下班途中是指职工往返于住处和工作单位之间的合理路径，而不是任何一条能走通的路。抄近路看似省时，实际上将自己置于违法通行的风险之中，这种风险不应当由工伤保险来买单。
7: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0: 所以咱们以后还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没什么过节，知道吧？我跟你根本就没什么过节。
11: 可能之前就是在家里头可能是沟通的问题。

0: 整体上来讲，您这属于未来要慢刀子割肉啊。
1: 年过七旬的李先生膝下仅有个女儿小李，
0: 实际上是大盘子是500多，扣了买房的钱，可能最后没有这么多。
2: 不是，我这
0: 您能确定到手是500多是吗？
2: 对，到手就500多，房钱已经都给了，可能还有就一个给你房子的时候，他给你房，你他给你钥匙，你再交一笔钱。
3: 三套
2: 房我不知道有多少。
4: 三套房这两居，他这个人不多给嘛，就一人50，我们四个人200多，多他奖励他一个10平米，210。
5: 210平米。
4: 对，四个男子。
6: 俩75，1个60。
4: 1个60，这不是正好是2个1吗？
7: 这个拆迁的话，主要就是由我父亲这边做决定，因为这块的话是按照房主，就是户主，所以就是。户主就是决定是安置谁和不安置谁。
4: 这个房和钱都已经选完和到手了吗？
6: 没到手呢。
4: 钱也没到手，房也没到手。
6: 这什么都没到手呢？
4: 哪儿都选，
6: 就是选完了。
7: 主要是什么呀？因为我爸还有孩子，我们三个是在户上，然后后妈这块呢，她就是属于就是跟我爸领了结婚证。
1: 据了解，在此次搬迁中，李先生一家四口可获得3套安置房，外加一笔丰厚的补偿款。眼下，这些利益虽未到手，但分配方案已提上了日程。所谓矛盾，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2: 这就是这个现在我家的焦点。
8: 焦点，
2: 对，
8: 您怎么想的呀？
2: 我怎么考虑的？那个他事先就跟我说过，不是有他50平米吗？有他50平米，我让他从那个这是。拆迁政策允许的，有他我就有他这份儿，
8: 就是这里面啊分的这些房产和这个拆迁款，您认为是有他50平米的这个份额？
2: 啊，对，有他50平米份额，那拆迁公司允许的，
8: 明白，都在里边。
9: 但是有一点就是，他这个的话，他是政策上写的是属于安置对象，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属于就是。是必须要安置的，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它上面写的是，好像是，如果在我们家安置了，在他们家他可能就安置不了，因为他们家也是属于北京的。
2: 但是呢，就是将来我们俩人那个可以把他那个叫什么卖了，我们可以那个，还是为了生活，
8: 把什么卖了？
2: 那个说好了的，
8: 把什么卖了？把那个
2: 把这房，他这50平米的房，
8: 还剩2套房。
2: 等我们俩人死了，房子还是孩子的。
8: 意思是说，但是卖来的钱你们一块花呗，那意思是吧？
2: 对啊，
8: 老两口过日子用，
2: 可以养老啊。哦，省得那个现在要指着孩子要养老，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法，可能很困难。
1: 李先生说，关于拆迁利益分配，自己早有打算。选定的3套房，他准备1套出售，用于自己和再婚老伴养老；另外2套则用于4口人居住，待百年后再留给女儿。
10: 您的大概的想法就是。这个房子小房子进行出售，然后另外的2套房子你住一套，女儿住一套。
2: 对。啊，
10: 同时拆迁款项的话都别动，就放在那儿是吗？
2: 对。
10: 是用出售的60平米的小房子，日常生活花销用那个售房款来进行生活花销是吧？
2: 对。
1: 李先生直言不想现在就分割财产，所有拆迁利益他希望都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好让晚年多一份安全感。
8: 通俗一些吧，其实区别在哪儿啊？您刚才一直所担心的是有矛盾了，然后以后您的养老问题，假如说老爷子走了，那剩您自己怎么样，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把这话说开点啊，在于哪儿，区别在哪儿，分和不分的一个区别。现在老爷子钱挺多的，房也挺多的，这么大一个盘子，如果现在不分，将来可能您得分走一半，这里边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听明白了吗？他担心这个。父亲的房子祖宅拆下来以后，这么多钱这么多房，那让您拿走一半了，他心里会有点不舒服。
7: 对，这是我，因为这是我的担心，这是我的顾虑，因为这也属于不是特别小的一笔钱。人家拿走了，后续我跟孩子的还有我爸的，我保证不了。
11: 我不会那么贪的，他多心了，我都想不明上想，哎呀，70%，我都没想这些东西。
8: 好了，我听懂您的意思了，其实也很值得我们欣慰啊，就是您没有任何想要去什么多占的意思。
12: 您是有这个担心是吗？
13: 对，因为我去律师那问了，而律师说最少是50%，但是可能会得到75%。
10: 啊，所以您的诉求只有50平，
11: 对，把我的那个一居室归我。
10: 不，一居室归您跟五十平是两回事儿，那一居室是六十。

0: 我不贪，我觉得我都这岁数了，我贪什么呀？我贪。因为我定时住就得了。
1: 第一现场，张女士诚恳表示，其实自己并无贪念，所主张的也不过是属于自己的50平米。但这个诉求能否得到李家妇女的认可呢？
2: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分别跟双方沟通完了以后，也将这个双方一同请到我们第一现场了。我们也调整了一下座位啊，让这个老爷子李先生坐在了女儿和这个媳妇儿中间。可能以前来之前的时候是一种左右为难的现状。我希望啊，走出我们调解室以后啊，应该就是左膀右臂，或者说左疼右爱，是不是？都是你至亲的人，一个是闺女，一个是老伴儿。然后在您的评价里和我们的观察里啊，其实我觉得都挺好。这个媳妇儿确实不错啊，没有想占您这么多财产，你别看这么多钱，这么多房。
0: 我不贪，我不是那人。
2: 闺女其实也不错啊，她的担心我们都能理解。刚才我在现场，这个小李听您问的问题，您应该也听到了吧？您是有这种担心是不是？
3: 对，
2: 害怕这么多财产将来可能会花落别人家，是不是？
1: 由于家庭成员关系特殊，在面临如此大事时，显然都彼此存有顾虑。他们的担心其实不难理解，但要想打破僵局，还需要跨出勇敢的一步。
2: 就是对于孩子这一块，他现在也当老爷了，是吧？他也希望多看看孩子，多看看你呀。他说不出口来，这个，或者说他刚才也表示了，从来没觉得有事儿没事儿跟你呼叫一下。他觉得没必要。
0: 对，
2: 其实你应该作为我们年轻人，作为刚才说了，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氛围，他们的成长经历会告诉他，他更不会在这个时候去跟你吐露太多他柔软的一些部分。他是一个很刚强的父亲。
1: 都说养恩大过生恩，在调解团队看来，这对父女间的情谊早就因数十年相依为命而变得牢不可破。从小李被带出福利院的那天起，他就有了父母，有了家，有了新的人生。如此深厚的缘分，自然足以抵挡任何。

0: 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巴尔通真棒，
2: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4: 现在是这样啊，咱们家这个拆迁肯定是个好事儿，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您最开始的那个方案啊，我们都听到了，可以大概按照这个方向走，就是你们两套，就是您那个60平那个小房子一居室，你们可以考虑进行出售。
5: 那时候现在
4: 出售也好，或者说不出售的话，反正那个房子跟闺女没关系，你们两个考虑租也好，怎么也好，你们两个自己来决定。然后另外两套房子的话，我们讨论出来的方案是，那另外两套房子呢，其中一套你们两位百年之前能够永远居住使用，另外那套呢是由您的女儿和他您的外孙他们俩居住使用，
5: 可以
4: 啊。同时的话，百年以后呢，那两套房子归您的女儿，
5: 对，
4: 然后那个小房子那一居室你们俩自己处分，想卖也好，
0: 不能卖，
4: 或者说不卖，您听我说，不卖的话，对，说白了就是都行了，咱就不往咱就不直说了
5: 对，
4: 都明白哈。
5: 对，
3: 听完律师的讲解，李先生一口应承，不难看出他对此方案甚是满意，对矛盾化解也充满了信心。对此女儿又是什么态度呢？
6: 我们刚才开会啊，也是对您家的事儿呢，希望能够妥善的解决哈。我们建议啊，还是以您父亲为主，毕竟这个房子是从老家这儿来的，是吧？所以具体方案我跟您说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拆迁这个三套房子里边呢，后老伴儿，就是您这个继母啊，她比如说她想要那一居室，我绝对就给她，
0: 啊，
6: 然后剩下这两套房呢，就实际上是呢是您住一套，您父亲住一套，啊，至于您和您父亲如何分配，我建议您哈，跟您父亲好好商量。
0: 但是我觉得我这100平米，最起码是不是最基本的保障？
6: 您的意思是需要写下来这边有您100平米？
0: 对。
6: 还是说得分清楚这房子是我的了？
0: 就是。我希望这个房子就是写在我的名下。
6: 我听明白了。那实际上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方案，
0: 我觉得就是不放心的话，可以再签一个别的协议。
4: 那钱的事儿的话是这样啊，你也同意说拆迁款项跟您没关系，但是你也相信您的爱人哈，这十多年在一块儿，所以您也相信他今后有他的一口吃的，绝对
7: 会不管我啊。但这个异地的房子得写我的名。
5: 说一句就完了，就说了，觉得
4: 不已经说完了吗？刚才咱们一居室，等于说是跟女儿没有关系的，你们两个自己来决定怎么样。然后钱的事儿跟您没关系，人家就是人家自己，就是您跟您女儿来决定了。
7: 他觉得
4: 啊，可以吧？
7: 可以。
8: 我的诉求就是想，就是保证孩子还有我父亲这一块儿。
5: 这农村呢，都有一种讲法，没什么，我们俩一死全是他的。这农村这老人这都是这种想法，都是给儿女。
9: 所以最终呢，我们讨论出一个结果，我们的结论啊，先请我们曹律师给我们说一下，给出我们的一个最终方案，来您说一下。
10: 到达的地方。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我们现在刚才讨论出来的最终方案是，因为有三套房子嘛，一套一居室，还有两套一居室。那一套一居室的话，就跟女儿没关系，由我们的后老伴儿跟老爷子，你们两个自由处分，是出售也好，出租也好，或者怎么处分也好，都是这个权利在老两口的身上。那另外呢，有两套两居室的房子，老先生和老太太，你们两位

0: 一套房子享有永久居住使用权，那另外一套房子呢，由女儿和自己的儿子享有永久的居住使用权利。那同时呢，这两套房子在百年之后呢，归我们的女儿和儿子所有。啊，其中一套是归您，另外一套是您和您儿子共有。啊，那具体方式的话可以多商量，但是百年之后归您，在世的时候您跟孩子住一套，老两口住一套。那钱款的话也明确，钱款的话因为还有一个上百万的存款，那我们考虑到你们整个家庭，我们父亲很喜欢那种有一点就是自己说了算了，所以说对这个钱款的话，首先是老太太不再享有任何权益，就是我们老爷子跟女儿，那具体怎么处分的话你们两个人商量着来。因为关于这个钱款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属于地的补偿，地的补偿的话，其实大部分都属于老爷子。你的户口在这儿吗？女儿
1: 在，跟我爸。
0: 你的户口是农村户口吗？
1: 不是，居民户口。我爸也是，好像也是居民吧。居民是啊，我们都是居民。
0: 你们都是居民，可能中间有一些您的份额啊。这个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你们签署那个拆迁协议。但是跟继母没关系，主要是就是归于你们两个。那具体份额什么呢？是由你们是两个商量着来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概的方向。
2: 三方再次同台落座，律师首先针对搬迁政策和相关法规进行了详细阐述，这些关键问题也是调解方案的制定基础。
3: 对，这个方案呢，我们既保障了继母的一个权利，还想要有一个。不管说是自己的份额还是说养老的成分，那一个依据史也保障了关于女儿担心的将来房产多数会不会成为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也约定好了百年以后那另外两套房都是女儿和这个外孙的，所以这一块也约定好了。剩余的事刚才说了，这个关于拆迁款500多万的事情，我们其实也集中讨论了一下，是想赋予老父亲一个权利吧，因为从法律上来讲他占大头，绝大多数都是他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去细分呢？刚才我跟闺女也聊了很长时间，有时候给父亲一些做主的权利，彼此互相去经营这份财产，赶紧开各自占好自己的份额，然后彼此之间这样会反而起到一个反向作用。因此刚才闺女也明白我们的用意了，我们非要分会伤及亲情，会让我们以后过得更不舒服，而你也分不了太多，之后我们会给咱们出具一份这样的协议，由三方来签署，好吧。这个老爷子，我看您面比较凝重啊，听清楚了哈？
1: 听不明白了。
3: 听明白了吧？刚才跟您讲过了。
4: 听清楚了，没问题。
3: 好吧。
4: 可以。
3: 行嘞。张老师还有什么嘱咐的吗？
5: 姑娘，从6岁开始，父亲母亲就给了你一个家，你要带着这样感恩的心情，我希望你也能给你父亲一个，还有这个母亲一个幸福的晚年，啊。就是你可以让他们享受到天伦之乐，其实这是互相受益的。那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未来家庭幸福，好吧？
1: 谢谢你。
2: 无论调解之初还是临近尾声，女儿小黎脸上的忧色似乎一直在悄悄伴随。哪怕有父亲的许诺，有协议背书，她的顾虑仍未消除。或许她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和消化。
3: 所以。老李先生，将来这闺女做得好，咱就多给点，是不是？
4: 对。
3: 闺女要做得不好，咱也把丑话说前头，是不是？她要是不孝顺、不听话什么的，那咱不给也行，这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好不好？
6: 有一地儿我再释明一下吧，就是你们看我们节目，好像说拆迁之后好多问题，像女儿说的50平米啊，包括人头钱啊，都弄得明明白白的。我强调一下，那个是针对的是多子女家庭。因为子女之间作为平辈，啊，分清楚比较合适。但是您家的情况不一样，您等于是独生子女，所以我们更希望从情理上来说，向父亲多倾斜一点，希望您能理解。退一步说呢，您呢，其实啊，作为这个子女啊，现在已经分到了一套房，实际上您和您孩子是100平米，至少有这么多，已经可以了啊。未来呢，父亲手里的那些拆迁款需要您去付出，您付出的多，我相信他会给您得的多。
3: 好吧，希望你们三位经过我们今天的调解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望，让我们的财富多起来之余，生活也能更加幸福。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7: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

0: 任占民。
1: 任律师您好，请问作为家长，能否将孩子的安置房登记在自己名下？
0: 家长不能单方面决定将子女的拆迁安置房登记到自己名下。如果安置房内包含多名家庭成员的独立份额，那么整套房屋应当属于家庭共有财产。根据民法典第301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做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者用途的，应当经占份额2/3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是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家长把子女的安置房登记到自己名下，这属于重大处分行为，必须取得子女的书面同意。如果家长隐瞒情况，强行办理产权登记，权益受损方可以起诉，请求确认处置行为无效，并要求依法分割共有安置房。
1: 仅仅书面约定永久居住权，不去办理登记，具备法律效力吗？
0: 仅凭书面协议约定永久居住使用权，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无法产生法律意义上的居住权的物权效力。民法典第368条明确规定，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可见，私下签订家庭协议或者口头承诺设立居住权，仅能产生合同债权。一旦房屋所有权人后续出售抵押房屋，实际居住人无法对抗新的房屋产权人。
1: 若家庭成员无法协商一致分割拆迁利益，应当通过何种途径来维权呢？
0: 出现上述情况，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民事诉讼这两种途径维权。根据民法典第304条规定，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如果达不成协议，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并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实践中，当事人可以优先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降低纠纷的解决成本。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民，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一见交警慌了神，50罐笑气全露馅。
4: 是哪这是？
5: 啊？
6: 在拉什么？
5: 看清。
4: 这什么东西啊？
5: 光片。
3: 强行超车一时爽，空地联动全拍上。
7: 那为什么拦你下来吗？
8: 超速哎。
7: 不是超速，强超强会。
3: 不能说道歉的道歉，酒店 AI 回复翻车了。
9: 复制粘贴露馅，管理太草率。
3: 攀岩坠落索赔65万，到底该不该赔？
10: 王女士呢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近日，山东德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涝陵大队民警在执勤时，发现一辆白色私家车在即将到达检查站时，突然停在了外广场的偏僻处。这是什么操作？交警走过去一看，司机竟然在往外扔东西。
4: 扔的什么东西啊？
5: 垃圾。
4: 啊？
5: 垃圾。
4: 什么垃圾啊？
5: 说实话。
4: 去哪儿这是？
5: 啊？
6: 在拉什么？
5: 看清。
4: 这什么东西啊？
5: 光片。
4: 你还想都扔下去啊？
5: 不是，还是一个坏的。
4: 坏了？
5: 对。我扔可以不都扔哦，不能都扔。
11: 我们在该车辆的后备箱内发现了大量的金属罐箱子，面对核查，二人称所在货物是氦气。
3: 事情发生在山东涝陵，职业的敏感性让民警觉得当事人很有可能隐瞒了实际情况， 随后通知了检查。

0: 轩，15岁的徐凯瑞，16岁的周奔，全是在校初中生，全程没有接受任何外界资助，仅凭一己之力拼凑资金，一点点找回被遗忘的民族血泪记忆。最早踏上史料搜集之路的是徐凯瑞，自去年年底省吃俭用，先后购入了5封侵华日军士兵原始信件，分别捐赠了江苏、河北两地纪念馆。去年2月，又淘得一本印有密字的96式防毒面具手册，经馆方鉴定属于稀缺孤品。后续，杨宇轩、周奔主动加入，三人凑齐积蓄，从湖南民间藏家手中收回了731细菌战部队经费单据。这份直接记录了日军反人类罪行的铁证，终于被3个少年拼凑完整，公之于众。可这份纯粹的爱国初心没能换来半句掌声，反倒招致了铺天盖地的恶意围剿，层层升级的网络暴力尽显人性阴暗。最开始一众匿名账号造谣抹黑，污蔑少年捐赠史料，只为中考保送刷履历，谣言愈传愈广，逼得连云港教育局专门出面公开辟谣，明确不存在相关的升学政策。谎言彻底戳破后，网暴者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恶毒诅咒言语突破了所有道德底线，最终直接放出了死亡威胁。有人冒充境外日本信息会副经理，私信索要史料原件，被少年拒绝后扬言开盒曝光个人信息，线下报复，频繁放出了路上撞见必定动手的恐吓语句。3名孩子每日收到了上100条恶意私信，这一般重压成年人都难以承受，3个少年却自始至终不曾妥协退让。杨宇轩直面威胁，掷地有声，藏在阴沟里的鼠辈休想将我打倒。这群施暴者针对的从来不是3名少年，而是他们拼死守护的侵华历史真相。这场持续了数月的网暴，正是历史虚无主义与境外势力渗透交织的真实缩影。可以恐吓幼稚少年，却镇不住14亿中国人铭记国殇的决心。多地公安同步启动了全方位保护机制。7月31日，台州警方火速立案，为杨宇轩开通了未成年人专项人身安全防护。连云港警方2度行政立案，全套未成年人保护举措落地执行。8月2日，直接跨省传唤了外地涉案嫌疑人。一名浙江未成年施暴者依法查处，写下书面悔过检讨，所有涉案人员无一例外追查到底。3名少年全程不曾退缩，面对漫天恶意始终立场坚定。这场捍卫历史的斗争远未结束，但3位站在风口浪尖的少年给当下所有人上了一堂直击人心的历史必修课。
1: 守护历史铁证的少年竟然遭到了死亡的威胁，网暴者的猖狂实在是令人发指。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
2: 哎，
1: 欢迎王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3名未成年人啊，因为捐赠日本侵华的物证，遭到了网络暴力的相关的威胁。那么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在这个案例当中，从造谣再到人肉搜索，再到抓捕归案，这一系列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那又该面临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2: 首先啊，看造谣污蔑，这个网暴者啊，他说捐赠史料只为了是中考保送刷履历，那这种言论呢，其实是对3名少年造成了人格和名誉的侵害的。那这种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发布的相关文件的规定，那他的行为其实属于在通过信息网络的方式散布一些谣言，造成了他人的人格和名誉的损害，可以是构成刑法第243条的规定的，那可以以诽谤罪来定罪处罚。如果呢，他没有达到刑事案件的标准的情况下，也可能是构成民事的名誉权的侵害，可以要求他承担赔礼道歉呀、赔偿损失啊、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
1: 但是王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连云港的警方2次立案，跨省抓捕，那所有的犯罪人员呢，基本上是全员落网。那在法律程序上来看，那连云港警方的这一系列的动作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2: 其实这一系列的动作啊，可以释放了3个信号。第一个信号，网络绝不是法律的法外之地。那很多人。

0: 人可能会有一种心理啊，就是很多的网暴者，他觉得隔着屏幕你找不到我，或者说是哎我在外地，你本地警察是管不到我的。那这一次的行动其实是彻底击碎了他们这种幻想。那按照我们国家的一个法律规定啊，本案当中其实三名少年是在连云港，他们呢就是属于被害人的被侵害行为的所在地。那这种情况下，连云港的这个警察他就是有管辖权的。第二个信号，针对未成年人的网暴，执法机关是零容忍的。这个案子呢，从这个报案再到两次行政立案，最后又到跨省去传唤案涉的嫌疑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非常干脆利落的警方的行为，其实实质意义上也是在保护我们的未成年人。那根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或者音视频等形式去对未成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或者恶意损毁其形象的行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安机关的这一系列行为就是对这一条法律规定的坚决执行。第三个信号，对未成年人施暴者法律宽容但不纵容。本案当中有一位施暴者，他是未成年人，也被依法进行查处了。查处的过程当中呢，就让他写下了书面的检讨悔过书。那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啊，如果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年内如果有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那是可以处行政拘留的。所以说啊，年龄从来都不是一道护身符。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也是我们该管则管，该严则严，当宽容则宽容。
1: 谢谢王大律师全面的和非常细致的分析和点评。当然刚刚王大律师的点评当中也说到了两部法规也要提示大家注意，一部呢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一部呢是反网络暴力法。还是那句话呀，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那当然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如果大家在网络的使用当中遇到类似的侵权的行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强行超车一时爽，空地联动全拍上。
3: 知道为什么拦你下来吗？
4: 超速
3: 不是超速，强超强会。
2: 不能说道歉的道歉，酒店 AI 回复翻车了，
5: 复制粘贴露馅，管理太草率。
2: 攀岩坠落索赔65万，到底该不该赔？
6: 王女士呢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上班路上民警多看了一眼路边一辆车，就发现了不对劲儿，顺藤摸瓜一锅端了。这可不是运气，而是职业本能。来看看民警这波顺手的操作。
2: 事发当晚，三门县海油派出所民警包廷磊驾驶摩托车赶往岗位，准备参与夏夜治安巡防工作。途中短暂停靠路边处理工作信息时，他发现身旁停放的一辆私家车内人员行为异常，副驾驶人员手持彩色气球反复吸气，疑似存在吸食笑气的违法行为。
8: 当时看到车上副驾驶的人员在吹气球，考虑到对方的人数占优，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也没有贸然去跟随，而是在心中记下了对方的车牌和车辆颜色，立马开回单位之后对嫌疑车辆进行一个研判。
2: 回到所内后，民警通过行车轨迹分析判断该车正缓慢行驶，伺机寻找偏僻路段停靠，随即精准预判该车必经路段，所里快速组织警力前往现场伏击布控。当嫌疑车辆驶入布控区域，民警果断拦停车辆，当场控制车内4名涉案人员，现场查获了3瓶笑气气瓶和大量吸食用的橡胶气球。
8: 滥用笑气会造成神经不可逆损伤，严重可能会导致终身瘫痪，非法销售、吸食均属于违法行为，请大家坚决不要尝试，发现线索请及时拨打110举报。
2: 目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给予了行政处罚，案件后续调查与溯源追查工作正在有

0: 有序推进。下一步，三门县海油派出所将持续严打涉校违法犯罪，筑牢路面巡防加视频巡查加群众举报三维防控网，坚持打防宣同步发力，切实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与辖区平安稳定。
1: 高温天气下，一些驾驶员行车急躁，容易出现强行超车、会车的危险操作，也是国道事故高发的主要原因。针对夏季国省道交通突出风险，南宁交警启用空地协同执法模式，严查强超、强会等违法行为，全力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近日，广西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名大队在210国道开展专项整治，用科技手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
0: 事情发生在广西南宁，高温天气下，一些驾驶员行车急躁，容易出现强行超车、会车的危险操作，也是国道事故高发的主要原因。为压降道路事故风险，8月5号，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名大队在210国道开展专项整治，用科技手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本次整治采用空地协同勤务模式，无人机升空开展全域巡查，弥补地面巡查视野局限，重点排查弯道、长坡、视线盲区等隐蔽路段，精准抓拍货车、面包车野蛮驾驶陋习，让交通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2: 知道为什么拦你下来吗？
3: 超速
2: 不是超速，强超强会，实线的地方不能超车，听到没有？安全隐患非常的大，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0: 执法画面显示，一辆面包车无视路面实线标识，强行借道超车，干扰对向正常车流，逼得对向车辆紧急避险，现场风险极高，极易造成正面相撞事故。
2: 实施在法律禁止超车的地方超车，违法行为违反了交通法43条第3项规定，我们决定给予你150元的处罚，记3分啊。
0: 对于每一起查获的违法案例，民警都现场开展了警示教育，以案说法，以案普法，让驾驶人清楚知晓违法后果，主动摒弃不良行车习惯。
2: 我们国道两线这一边都是那个黄色的实线，这边实线呢代表你车辆是不能超车的，超车的话对向有来车，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像以往也有发生过这种两个小车正面相撞的案例，造成人员伤亡，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加强或者整治力度是要加强。
0: 南宁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行经国省道复杂路段，务必放缓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文明礼让，依规行车，坚决杜绝强行超车、强行会车等危险行为，实线不跨线，弯道不超车，多一分礼让，少一分急躁，才能稳稳守住出行安全。
1: 刘女士在微信群中称自愿放弃遗产继承权，3天后刘女士因公司周转出现问题想要反悔，主张遗产尚未分割，自己还可以参与到遗产分割当中，其他继承人不同意，刘女士反悔咨询微信群中称自愿放弃继承权后，继承人能否单方面反悔。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放弃继承需要以书面形式作出，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本案中，刘女士在微信群里表示放弃继承权，由于微信群里的文字表述清晰，身份可以核实，应当属于对继承权的有效放弃。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遗产处理前或者在诉讼进行中，继承人对放弃继承反悔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遗产处理后反悔的，不予承认。刘女士因为公司周转问题想要反悔，虽然遗产还没有处理，但并不能单方面自动恢复继承权，需要经全体继承人同意或者由人民法院裁判后，才可以确认刘女士是否可以重新参与遗产分割。
1: 高女士住在2楼，楼上住户马先生家中水管老化爆裂漏水，积水持续渗透至楼下，造成高女士全屋墙面发霉，定制柜体泡水变形，家电受潮损坏，维修报价近1万元。事发后，马先生认为，
0: 重视您指出的这些问题，秉承已对早餐备餐节奏和洗衣房物资配送的效率进行了梳理优化， 然而回复末尾

0: 却出现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如果您希望更贴合前几次回复中不道歉的风格，这个版本已经做到了不说抱歉、对不起，只表达重视和优化措施。
1: AI 回复没关系，但是不道歉这个指令就有点离谱了。
2: 复制粘贴露馅，管理太草率。
0: 8月7日，记者来到了武汉东湖岳家嘴橘子水晶酒店，大厅内工作秩序正常，不时有住店客人进出。工作人员了解记者来意后，请示上级，表示不便回应。
3: 我们现在确实没有授权，我也没有这个权限回答您这些问题。
0: 橘子水晶酒店隶属于华住酒店集团旗下。随后，记者联系了华住酒店集团的客服，在表明身份和采访意向后，客服回应称，该回复是岳家嘴门店的员工操作不当所致。
4: 该回复是门店员工因担心自己措辞不当，利用 AI 工具恶设施，误将 AI 内容回复至公开平台，目前相关内容已经修正了。
0: 客服表示，事件发生以后，酒店已加强了对相关负责人的培训，并明确规范了 AI 工具的对外使用标准。同时，酒店对此次事件给客人带来的不好感受深表歉意，将持续改进服务品质。
4: 酒店已经加强对相关责任人的一个培训，并明确规范了 AI 工具的对外使用标准，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的。
1: 打台球的玩家都知道，去台球厅打球大多用的是店里的公用球杆，资深玩家会自备专属球杆。家住陕西太原的徐先生就有一根近万元的高端台球杆，平日格外爱惜。近日，他在台球厅打完球后，一时疏忽，误将场馆公用球杆收纳带走，反倒将自己的贵重丝杆遗落在桌边。待他发现，折返寻找，球杆早已不翼而飞。监控画面还原全过程，一名男子见财起意，悄悄将遗落的高端球杆占为己有。殊不知，这一顺手之举已然触犯刑法。
0: 台球爱好者徐先生，去年花费了近万元，购入了一根野爆牌高端台球杆。前不久，他像往常一样到台球厅打球，可临走时却出了岔子。
5: 当时这个报警人也是一时疏忽，他在打完台球之后呢，将球房的公杆、公用球杆装进了自己的球盒里带走，而将自己这个价格昂贵的球杆呢，落在了台球厅里面，一时也没有发现。事后呢，他再次来到另一家台球厅准备打台球的时候，从球盒里拿出来，发现竟不是自己的球杆，这时他才选择了报警。
0: 发现自己拿错了球杆，徐先生赶紧回头找，可那根贵重的私人球杆早就不见了。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刻赶到了现场，调取了台球厅及周边公共视频。
5: 犯罪嫌疑人走的时候呀，是将自己的杆拿在手里，将这个报案人呀，这个价格昂贵的球杆装到了自己的球盒里，也是想以此来掩人耳目，担心这个万一有这个报案人或者其他人找回来，发现自己的这根球杆。
0: 视频画面里，这名男子的动作看起来自然随意，表面上只是整理自己的随身物品，实则已经把别人的球杆打包带走。
5: 这个台球杆呢，我们经过鉴定，价格呢还比较高，已经达到了这个刑事立案标准，因此我局当日立即受案受理并调查该案件。
0: 随着侦查深入，民警迅速锁定了违法嫌疑人张某，并成功将其抓获。落网初期，张某心存侥幸，拒不承认自身违法行为。
5: 抓获犯罪嫌疑人后，一开始这个嫌疑人辩解说自己只是将别人落在这里球杆拿走，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经过我对民警对其释法讲理，向其讲明了这个盗窃罪的司法定义、司法解释，最终这个犯罪嫌疑人主动如实供述并交代了自己的这个犯罪事实，也认罪认罚。
0: 经过核实了解，嫌疑人张某同样喜欢打台球。事发当天，他来到了台球厅，本想着娱乐一下，结果却有了意外发现。
5: 他正好和这个报警人当时打台球的是一个球桌，也就是说，这个报案人前脚刚走，没一会儿，这个犯罪嫌疑人呀就来到了同一张台球桌。这时呢，他就放在台球桌旁的这个球杆他当时呢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台球杆和公杆是不一样的。
0: 作为资深台球爱好者，张某熟知球杆的品质与价值差异，他一眼便认出。桌上遗留的球杆做工质感都远超场馆公用的球杆，面对无人看管的贵重物品，他心生贪念，想要占为己有。
5: 而且比较巧合的是呀，他和这个嫌疑人，嫌疑人和被害人两个人用的是同一个品牌、不同型号的台球杆，而且明显这个报案人的这个台球杆呀，要比他的不论是从装饰上呀，还是做工上，都要更为的精致啊。犯罪嫌疑人呢，他也比较懂行，比较懂这个台球杆的价值，一眼能够看出这个杆肯定是价值不菲，因此呢，他把这个台球杆就拿走，想占为己有，随后自己使用。
0: 张某自以为作案过程神不知鬼不觉，本想留作自用，没想到警察找上了门。
5: 当时啊，这个犯罪嫌疑人是连同自己的球杆和这个报案人的球杆一同给拿走了，拿回了家里。并且据这个犯罪嫌疑人自己交代啊，实际上他拿回家之后也没有来得及使用，就被我们民警抓获了。实际上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偷鸡不成蚀把米。
0: 一场贪念换来法律的制裁。目前张某已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5: 警方在此提示大家，在公共场所捡拾走别人遗落的物品一样构成盗窃，切不可心生贪念将他人的物品拿走非法占有，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0: 一根近万元的台球杆换来了法律的严惩。张某因为一时贪念将他人遗落的贵重球杆占为己有，最终因为涉嫌盗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提醒，公共场所拾得他人财物，切勿心存侥幸私自占有，否则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勿以恶小而为之，守法底线不可逾越。
6: 各位好，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您的家里有老缝纫机、老粮票吗？直播间喊着高价的回收，其实并不是让您发横财，而是在掏着您的养老钱。山东的高新警方啊，刚刚打掉了一个诈骗团伙，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万元，270多位老人上当了。其实这个套路并不复杂，首先呢是直播间来演戏，雇人扮演苦命的儿媳，要卖传家宝来救命。主播当场说能高价回收，如果您想卖老缝纫机的话，得先交1000元的押金，再交一笔加急费。但是这交了10000多啊，半个月都没人上门进行回收。这伙人呢就躲在出租屋里面，桌上呢是成捆的现金，但是啊只有头尾是真的，中间全都是假的。这桌子上摆的金银饭碗呢是廉价的瓷器，从头到尾都没有收过一件的老物件，纯粹的是骗押金。一旦受害者起疑，寄一个廉价的玉石，再附上一张假的鉴定证书，很多人就放弃了报警了。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呀，这正规的回收一定是上门看货，当面交易的，不会让您先掏一分钱。先交钱的回收全都是耍流氓的行为。老物件值不值钱另说，这养老的钱呀肯定是值钱的，您一定得捂紧它。
0: 攀岩坠落索赔65万，到底该不该赔？
7: 王女士呢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1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仅仅一节私教课后，初学者就进入徒手攀石区，结果卡在岩壁上，进退两难，工作人员到场却未能有效施救，女子最终从高处坠落，摔成八级伤残。北京这家攀岩馆因此被诉至法院，索赔65万余元。场馆称已张贴安全须知，签署风险告知书，应由消费者自担后果，一直风险告知，能否免除经营方的安全保障义务呢？一起来看。
2: 这是在北京的一家攀岩馆里发生的一幕。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事发时王女士正在场馆里一处无需佩戴安全绳的攀石区域攀爬，没一会儿她就卡在了岩壁上，进退两难，只好大声呼救。注意到异常的工作人员先是用激光笔指引，但并没有起到作用。紧接着她走向了王女士的位置查看情况，也就发生了开篇的那一幕，王女士从岩壁上掉落受了伤。
3: 掉下来以后呢，就摔得还是比较严重的，王女士腰椎和这个胸椎都是骨折，然后经过事后这个鉴定构成了八级伤残。
2: 在王女士看来，场馆方明知她只上过一节私教课，属于初学者，但在她进入无需佩戴安全绳的高风险攀石区域时，却无人上前进行提示，并且他在攀爬途中遇到险情，工作人员也没能及时妥善救助。经营这家场馆的体育公司难辞其咎。
3: 这个王女士就认为体育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起诉至法院，要求体育公司赔偿她的医疗费损失、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这些费用，共计65万余元。
2: 对于王女士的说法，体育公司并不认同，他们辩称事发时工作人员及时到场处置，没有任何过错，且场馆内已张贴了安全须知，入场时王女士也签署了风险告知书，她应当知晓攀爬运动的风险，自行承担损害后果。那么本是一次攀岩体验，却意外摔成了八级伤残，这责任应该由谁来担呢？法官说，核心还是要看体育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3: 我们认为这个体育公司在安全保障义务方面做的还是不够充分，首先体现在这个风险告知方面，因为涉案的这个区域呢是不需要佩戴安全绳，它的风险呢系数明显是高于另外一个区域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视频中发现呢，也没有工作人员在这个高风险区域进行一个巡查，然后在这个王女士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攀爬的时候，也没有工作人员上来进行一个风险的明确的提示和告知。这个体育公司不能说仅仅的在某一个区域张贴一个风险须知，或者是说对消费者在门口入场的时候让他们签署一个流程化的一个安全须知，就能规避自身的这种风险告知义务。
2: 而除了风险告知流于形式外，法院还认定现场工作人员的救助处置也存在不当之处。
3: 在救助方面呢，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见，王女士卡在这个位置是有一点时间了，但是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发现她存在这种情况，直到王女士发出呼救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才来到了王女士的这个下方。通过这个双方的对话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工作人员并没有从自身这个专业的角度给予一些这个合理的意见建议，来避免这个损害的发生，或者是减少这个损害的发生。
2: 事发时工作人员未积极巡查查看馆内游客的攀岩状况，

0: 且在王女士寻求帮助时，魏相机给予恰当的指引，魏相机说明正确下落姿势。法院认定体育公司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明显不足，应对王女士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女士无需承担任何后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对损害的发生同样存在过错。
1: 攀岩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体育项目，王女士呢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特别是在她进入到这种没有佩戴安全绳的徒手的攀岩区域，这个自身的注意义务就应该更高。我们认为她自身还是缺乏相应的这个认知，没有尽到相应的这个注意义务。
0: 法院审理认为，王女士对于自身体力和徒手攀岩难度的判断出现了偏差，在未掌握正确动作的情况下依然参加高风险的徒手攀岩活动，她对自身遭受的人身损害也存在一定的过失。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最终认定由体育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王女士自行承担40%的责任。案件经历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王女士的合理损失约61万元，判决体育公司赔偿36万余元。
2: 近日，湖北仙桃发生的一起因电梯倒门引发的纠纷，迅速演变为肢体冲突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事件中，一名母亲因儿子挡门被同城女孩催促，不仅与对方发生口角并率先动手，更教唆幼子帮忙打架，其处理方式激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应。
0: 事件发生于2026年7月24日，湖北仙桃某小区电梯内，公共视频显示一名男孩用身体挡住了电梯门等待母亲，同城的一名女孩因为等待时间较长出言催促，男孩母亲进入电梯后非但没有对耽误他人时间表示歉意，反而质问女孩并教导儿子，随后双方的口角升级。当女孩在电梯到达一楼准备离开时，男孩母亲突然动手击打其头部，双方随即在电梯内扭打在一起。冲突中，这位母亲甚至多次向儿子呼喊帮我打他，男孩也一度上前参与。事件导致电梯内一片狼藉，女孩面部被抓伤，宝妈眼部也明显红肿，被网友戏称宝妈打叔。事件发酵以后，当地警方及社区迅速介入。7月30日，湖北仙桃市干河街道办工作人员回应称，根据双方当事人及家属意愿，双方已于7月29日达成和解并签署调解协议，互相取得谅解。此外，当地妇联及社区将对涉事人员开展心理关怀工作。尽管事件在法律层面暂时画上了句号，但引发的社会讨论仍在持续。舆论普遍认为，这场冲突的首要责任在于男孩母亲，其不仅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仪，在孩子面前做出了错误的暴力示范，更灌输凡事要还回去的丛林法则，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极其负面的言传身教。多家媒体评论指出，本是微不足道的邻里摩擦，却因为成年人的情绪失控和错误的教育方式，演变成一堂令人痛心的反面教材。此事也再次敲响警钟，在公共生活中遵守规则、互相体谅是避免冲突的基础，而家庭教育更应注重明辨是非，而非一味护短。
3: 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啊，在电梯门等人不仅自己动手了，还让自己的孩子去出手，所以说这个案例啊真的让人非常的气愤。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王律师。
4: 您好。嗯，
3: 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宝妈不仅是自己动手，还催促自己的未成年的孩子啊也让他动手。那在这个案例当中，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案件的性质该怎样定性，这个宝妈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4: 首先啊，如果按以往来说，他们这种定性应当去定义为互殴行为，但是现在啊，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台之后啊，宝妈呢，她去打别人动手的这样的行为，她其实属于殴打他人，而这个女孩呢，她的还手行为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咱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电梯里的视频啊，看到整个事情的一个全貌，谁先动了手，以及谁做了什么行为，咱们都一目了然。那在此情况下，这个宝妈进电梯以后啊，反而没有去道歉。

0: 歉，而去出口指责女孩。随后呢，他又去打女孩的头部，然后又叫自己的孩子来去参与这个殴打行为。所以在整个这个事件过程当中，从法律意义上，宝妈才是这起事件的主要引发者和先行动手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构成了殴打他人，是可能会被处罚或者罚款的。而这个女孩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宝妈动手，她予以还手，而且还手没有超过必要的正当限度，也就是说，她制止了宝妈进行进一步殴打行为的时候，她就已经停手了，那是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的，不构成任何处罚。
1: 当然，在法律层面上来看，我们关注到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宝妈不仅是自己动了手，还教唆自己的孩子动手打人。那么这个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呢？
0: 首先，宝妈的这个行为啊，她叫自己的孩子来去参与殴打他人，那这属于一种教唆行为。那这种教唆行为呢，其实如果说本次这个事件达到了殴打女孩轻伤二级以上的程度，那是构成刑事犯罪的。如果构成刑事犯罪，宝妈也是有加重的情节。
1: 当然，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最后呢，双方是达成了和解，但是舆论并没有平息啊。有一部分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会说，哎，我们受到这个威胁的时候，我们要还手回过去啊。那么这种以暴制暴的一些案例，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是有一些警示性的作用的。那也特别想问问王娜律师，对于广大的家长来说，未来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应该从这个案例当中得到哪些警示或者启示呢？
0: 咱们先聊一聊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就是如果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未成年人有严重的不良行为，或者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的，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监护人有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行为的情况下，都可以对监护人予以训诫。那所以说，其实国家对于如果说家长也好，父母也好，监护人也好，对于未成年人他没有起到一个良好教育的作用啊，或者以身试责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其实国家是可以干预的。这种干预它不是一种惩罚，它其实是一种矫正，它在矫正家长错误的教育理念，以防带偏孩子。
1: 谢谢王娜律师。还是那句话，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好的老师。那在这儿呢，要提示我们广大的父母，在公众场合当中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遇到一些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千万不要以暴制暴。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电梯里的冲突可以用一份调解协议画上句号，但这位母亲对孩子说的话、做出的示范，已经种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法律可以调解一起纠纷，但教育一个孩子的责任，家长必须自己来扛。说到底，很多祸根都埋在第一步，第一步走歪了，后面就全偏了。下面的张某就是这样，他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系统的漏洞，第一反应不是赶紧上报，而是起了薅羊毛的贪念，而这样的行为也让他从零元购走到了零自由。一起来看。
3: 那就西街街、金华街、华东街都在吃，那个是中医区。
4: 明星就不知道，我没有钱，我全部没钱，他来明星什么没有钱。

0: 当时我们敲下他家的门，就走过去，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堆了很多很多纸箱子，那个空间基本上是堆满了。
1: 在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快递商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绝大多数都是未拆封的全新商品，这些都是张某用零元购的方式薅来的所谓羊毛。
0: 这个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那种薅羊毛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薅羊毛党，比如说薅优惠券啊之类的，他就会各种去钻研怎么买这个东西便宜。
1: 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了3711条。
2: 这个电商平台肯定要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大概损失他们统计了一下，就是按照他们进货价的话应该是169万。
1: 除此之外，这家电商公司还发现，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
0: 就是使用他们平台以旧换新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然后新货已经发过去了，并且这个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都是零，就是相当于没有给钱。
1: 以旧换新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促销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可以将家里不用的旧电器交给商家回收，在购买新电器时可以抵扣一部分钱。商家推出这种活动，一方面可以刺激换新消费，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实现环保回收。在这上千条的订单中，商家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可是货物却是实打实的发出去了。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发现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订单并不是简单获取优惠的薅羊毛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漏洞恶意骗取平台财物。随后警方对这些异常订单进行了分析，梳理出了多个交易账号。
3: 对已掌握的涉案86个涉案账户逐一开展串并综合性的研判。
1: 经查，这3711笔异常订单的背后共涉及了86个买家账号。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并无差异，但警方进一步梳理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址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和收件人姓名。
0: 他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是一个代号，包括他给的收货地址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
1: 如此刻意的信息模糊，显然是别有用心。通过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在这涉案的86个下单账号里，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均为这家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名是已离职人员。随着关系网的层层拨开，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
2: 这86个账号的话都是跟张某有关系的，有他的父母、老公，还有他的亲戚朋友，甚至那些还没离职的同事的账号来进行下单。
1: 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在他的家中，民警当场查获了大量涉案物品。
4: 里面的东西我
5: 实确实，实确实，我们都实确实，绝不可能多加一个，也不可能少加一个。
6: 你放心，全程录像。
1: 抓捕现场，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警方共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拆封家电，以及22件已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在另外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囤积的涉案货物数量远比家中更多。
2: 这个仓库的话大概有600平，里面堆放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货品，还有一些正规商家的一些货品在里面。正因为堆放的这些商品数量很多，而且放得很杂，当时给我们的清点工作也带来巨大的麻烦。到了那个仓库，依法搜查，然后清点，再扣押的话，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
1: 经过逐一清点核对，民警在张某租用的仓库内查获了全新家电977件，各式各样的小型电器品类众多，五花八门。 而除了现场查扣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大量货物早已被张某二手转售获利。
2: 他就是通过网上二手平台嘛，包括

0: 不够那岁数。他呢，非说是他去争下去的，他给争来的。
1: 对于大哥的说法，张家二姐并不同意。他认为，大哥住的两居室是包含了母亲的份额才得到的，而自己的两居室则是以孩子年满13周岁为由争取的。
2: 本来是一个一居一个两居，您的妹妹说她给争取成了两个两居。
0: 啊，对。啊，我说这么着吧，我说这不是刚离婚吗？因为我那爱人那户口还没迁走，没让他迁，你知道吗？
1: 大哥坚称，之所以能分到两套两居室，完全是因为自己离了婚的缘故。而据我们了解，两套位于大兴区义和东里的房产，目前还都是承租房性质。
3: 其实我妈那儿就已经好多病了，你知道吗？后来我一想，你不带着妈也行，我说那也行，把妈撂下，我来管，我来兜底儿，对吗？说费用够了就够了，不够呢，缺多少由我来兜，因为我经济条件比他们都好。他们俩当年谁都没工作，包括我弟弟。
0: 兄弟市区搬到那个五环外头去了，他是不是？但是当时那环境条件就是这条件啊，对不对？
4: 弟弟知道吗？这
3: 别提了，
4: 兜底儿的事
3: 儿，别提了，他不知道。这所有之间这些一切问题跟他没关系，为什么吗？因为他从小他没跟过我妈。
1: 对于家里拆迁的具体情况，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的小弟似乎并不清楚。那么，从1996年3月15号大哥和爱人离婚，到同年4月25号母亲委托大哥签订拆迁协议，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3: 啊，在这中途，我听别人说孩子够10岁就可以给一个两居，我就找开发商，又找这三千万跟他说。当天我女儿是13岁，他说的那个我女儿的户口呢，是因为上中学从这迁，从我妈这才迁走，因为你过的孩子不都随母亲吗？才从这迁走，他就跟我，他让我去拿，让我爱人单位出证明，让我们单位出证明。这么着跑下来以后，找来以后，他说，那要这样的话就是，你是两居室，他是一居室，你妈跟你家就是一个三居室，如果跟他就是个两居室。后来最后我妈又跟我说，我妈说我想来思前想后，我睡不着觉，说我想来想去呢，我还是跟着他吧。说毕竟呢，说他也是个儿子啊，说这样呢，他也落两居室，就等就说那次我死了以后，他也是两居室呢，你也是两居室，说那就这么着吧，一人两居室吧。
1: 关于拆迁的来龙去，大哥和二姐的说法显然存在出入。而且据大哥讲，这两套房子目前的承租人分别是母亲和妹妹。
0: 完了，人家呢是写的我母亲一个两居，写的我一个两居。后边在现在我是理亏在哪儿？什么呀？我想等单位分房，而且我要是写我名下呢，我得每年交这2000块钱的取暖费去。等于这么着，一个写我母亲了名了。就是，但是那个给的那个证啊，还是我母亲一个证，一个那房主还是这么写的，我一个那个，只不过到那天呢，又临时又变更了一下，
2: 变成谁了？两个承租人是谁？
0: 变成他一个了，和我母亲一个了。
2: 这一个301，一个501，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妹妹啊？
0: 301是301，应该是我的呀。
1: 据了解，两套房子下来后，母亲便搬进了301，二姐则住进了501，大哥依然在自己单位分的承租房居住。但是，大哥始终认为，两套房中有一套是自己单独所有，这套房就是301。
2: 承租人是谁？
0: 现在变更是我母亲了。
2: 301承租人是母亲。
0: 对。
2: 501呢？
0: 就是写我妹妹了。
2: 是妹妹。好。
3: 自始至终他不去。我说你，因为咱们拆迁嘛，对吧？也有你的利益在里面，对吧？我说你看看怎么合适你去。他说我不去，为什么不去？他们单位也在分房，我们是同期进行。他那意思呢？他不说我气这边。
1: 大哥表示，由于母亲和妹妹在同一单位，均可报销取暖费，所以301的承租人就由自己改成了母亲，501的承租人则由母亲改成了张家二姐。对大哥这个叙述，二姐会是什么说法呢？
5: 现在是有两套两居室，一个是301，一个是501。
3: 对对对，
5: 就是301最原始的这个承租人是你母亲。
3: 对对对。
5: 然后501是你。
3: 是我自始至终。
5: 并不像你大哥刚才说的，301是登记在他名下。
3: 没有，从来没有。
5: 行，那我就明白了，就301自始至终都是母亲的。
3: 对对对对对。
6: 没事，有那个底子呢，那底子是501是谁？是老太太名，301是你的名吧？就是你拆迁那会儿。

0: 查的这个。
1: 二姐坚称，301和501从未变更过承租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二现场，小弟提到的底子又是什么意思？
2: 他当年要不是说因为说我们没写的我母亲的名，他单位分不了他现在这个房，你知道吗？他就因为有这个茬儿才绑在他这个单位的房，你知道吗？他当时逼着我妈，跟我妈逼得没办法没办法，我妈为什么同意吗？哪个老家愿意把房子卖了，您知道吗？就是因为跟我妈几个没办法了，他跟我妈说他要用这个钱去买那个房。
1: 二姐告诉我们，其实早在1998年，大哥便以自己单位分房为由提出卖掉301，后来还是二姐托人以房换房，把301卖了135,000元。母亲也自此搬进501，和二姐一家共同生活。
3: 然后您想卖房？
4: 不是我想卖房，是我们家老太太说
3: 啊，
4: 因为我那时候我也那个下岗了，就是要是单位要是真分下房来了，说你得买着房啊，是不是？就是那个，哎，后来我母亲说那不行，就给卖了吧。这么着，是他给卖的，然后卖了，他说卖了135,000，给我65,000，他说那5,000是给人家那个帮着办那事儿了。他说那65,000是老太太的，我说这怎么能是那什么呀？怎么是老太太的？哎，他就给我矫情。后来我一想，算了吧，老太太还得今后还得跟着他在一块儿过呢。
2: 当年的两居室不要，拆迁办直接给你80,000块钱，就是这个价位。
1: 大哥表示，当时妹妹给了自己65,000元，还不到卖房款的一半，但考虑到母亲跟妹妹生活，他便退让了一步，没有再提出主张。
3: 嗯，您拿这65,000，您买房了吗？
4: 没有，当时没那什么呢。没卖房呢，
3: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单位有卖房的信儿了，您就把房子给卖了，拿着钱等着买房，结果这房还没下来，您就把这钱给花了。
4: 啊！
1: 大哥拿到部分卖房款，并未立即买房，这笔钱也被他一点点的补贴进了生活费里。
3: 现在这楼房是买了吗？
4: 没呢，我交了10,000块钱，还没交全呢。
1: 时至今日，大哥还没有完全买断自己名下的承租房，对此二姐表示有话要说。
2: 卖房这事啊是这么回事，他呢就是他跟就他自己说，他跟我母亲，他逼了我母亲，我母亲没有办法啊，他跟我母亲说，他说我们单位呢现在要那个要买房，就是福利买房，不是福利买房用工龄买不是便宜吗？他说我要买这个房子，他据他说要40,000多块钱。后来我母亲就跟我商量，跟我说，后来我就跟我母亲，我们俩就合计，就说，我说你看咱们现在是4环以外5环了，快咱们这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呢好，对吧？那肯定是保他那边呗。
4: 都没跟我商量，跟他商量，你就想想，
5: 没通过你？
4: 没有，他都卖完了，给我钱的时候我才知道房卖了。
2: 后来这么着，我跟我母亲们商量，就说那同意。我你看老人谁愿意卖房啊？我妈最封建最传统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我妈都真的都好长时间，我妈都过不来劲儿，一说这房我妈就哭。后来这么着就说同意，就说把这个房子卖了，哎，让他拿钱去买那个房，
6: 钱去买那个房。
4: 但是这个房我是确实跟我妈跟我说，我说行不行，把这房就卖了。
6: 后来等卖房的时候。
4: 我说那看吧，完了到时候不行再说吧。我确确实实我们父母就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也同意了，可是。
6: 你把这个物理金我妈。
4: 但是后边都是怎么着，都是他操作的，他给卖了。
2: 我说这个房子卖完了，你把这个物理金我妈那房子都是装修全都是我装的，当年还有家具什么的都是这边都是新的，因为刚2年嘛。后来我说他那边单位分他房子的时候还是毛坯房，后来我说那要这样呢，拿着一个买房，一个是用这钱呢来装修房子。这么同意给他卖这个房，让他去拿那个。
4: 就这样，他说我不要房，我户口在这儿，我不要房，而且我就是这个，我要不要这房？我人家比如给我一个1居，我变旧宫那儿，我能变2居，2居8万，给人开发商，人开发商扣5,000，我能捞75,000，我能弄俩1居，我就是弄完了以后都扣完了，我能拿15万。
2: 后来我就跟我妈是商量，我也跟她说，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呢，因为你跟妈是2居室，那你就把妈带走，把这屋里所有东西全部带走。她当年的连锅碗瓢盆她都没有，你知道吗？她什么都没有，就把我妈这一套这些东西全都带走。 他说的那个我不要妈，我不带妈。为什么不带妈？说我这么年轻，我还带着个孩子，我以后还得那意思还得要找媳妇儿，就说我不带妈走。后来我说你要说你不带妈走，那咱们这个方案就不是这个方案了。我说因为妈毕竟才60多岁，而且那么多病，对吧？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因为你跟妈是两居室，我说那你就把这个房子拿走，房子的一半，剩下的这一半呢，让妈来，就说来用。
0: 那孩子死了，不对症了。
1: 二姐表示，自己一直为母亲和大哥着想，个人牺牲很大，却得不到大哥的一点体谅。不仅如此，还有一件事儿也让二姐铭记于心。
5: 其实你们的矛盾来源于这个房子。我问一下，当时1996年4月份的这个跟开发公司签的这个拆迁协议，母亲是被拆迁人，对吧？嗯。你大哥虽然是说代替母亲去签的，嗯，但是这上面我注意到应安置人口是5人，嗯，那么这5人里边有你母亲，你加上大哥一家3口，
2: 对，
5: 是这样的吗？
2: 对对对，嗯。
7: 刚才您大哥说了啊，要跟您算的账，是那个剩下的半套房的钱。他说的这个金额是这样的啊，卖房卖了13万。给了他6万5，
2: 他说6万5不对，没他给我当年他拿走钱，他签条了，我有，就是他从我拿走多少钱，这卖房子钱，我有这个票据，他签的字，这是一方面，可以证明他拿走多少钱，这是第一。他在这个就是刚卖完房子，没有拿走那笔钱，没有多长。他说他们单位就是有一个集，就是叫集资吧，就是，高回报的那种的，就是我入股，然后呢给他的利息高，您明白吗？他跟从我这又借走了2万块钱，您可以问他一下，他那个钱自始至终没还。
1: 二姐表示，大哥曾向母亲借了2万元，至今还未归还。今天，既然大哥提出要算账，那就从头到尾好好算一算。
2: 他上次在我们亲戚朋友
7: 这
2: 儿，他都认这笔账了，他承认了。
4: 他没带也没关系，这我承认。
1: 从2016年4月10号母亲去世，已经过去了3年多。如今大哥的态度彻底激怒了二姐，在他们之间究竟还有多少账没有算清楚呢？
2: 就是我现有的那些票据啊，都在里边，每次手术都住，我妈住，年年都住院，住院的那些个有的票据有的有，有的没有，但是大数额的还是找到了，那上面都有花了多少钱。我母亲的住院，我母亲实际的那个就是退休费和我母亲住后院这7年这养老院的这个钱都有差距，都差一大截，都是我在填亏空。
1: 据二姐表述，从1998年开始到母亲去世，一直是自己在赡养母亲。其中2000年至2007年，母亲疾病缠身，经常需要输血。2007年又查出结肠癌，动了手术。

0: 租的。501就是你二姐名义
1: 不是
0: 租的。至于说母亲住在哪儿，跟谁住，
2: 所以现在我跟您说，我都好些，我都没法说，我出那个角色都出于妈妈的角色。
3: 但是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您说话还是得注意，就说您是把所有事儿也做，我相信你也很能干啊，就是妈妈的事儿啊，弟弟们、哥哥的事儿啊，也都是拉巴着、照顾着，是吧？包括这个，
2: 我现在都不提了，我都寒了，真的。你看他们现在都全不认账了，他们俩多少年没工作，真的，我都在中间，我怎么搭吧，怎么给他们弄过来的？
4: 我可不是说。因为我名下有房是那什么，我说要是登记在我，
0: 不管怎么着啊，当初96年的这个协议你带母亲去签的，
4: 对，没错。
0: 那么为什么房本这么多年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你不持1亿呢？
4: 哎呦，您那还没听明白啊？没跟你说吗？人家给的就是现在就跟现在一个选民证就这么大的呢，那个上确确实实是写着我张建平名字，那个501是写着我母亲的名字。
0: 您先听我
4: 跟你说完了，是怎么那什么呢？是到这物业这儿，人家跟我要这个2000块钱的取暖费的钱，是在这儿临时给变更的。
0: 我可看见501的房本了，那确确实实就登记在张建如、张亚如名下。
4: 您这还没明白
1: 这
4: 儿啊？
1: 这个
0: 我想说的是，房产就以不管是承租的公房也好，还是私有住房也好，
1: 你这个实质
0: 都是
4: 你听我说，
0: 对，都是登记为主。
4: 你听我说，完了我后续我再跟他打官司的时候，我打细产的时候。我在因为这东西得由人家我法官那儿立案了，人法官我说取什么证据，调取什么证据，得法官得签那什么，这您都懂，这才能去查着人呢。
3: 那就是说之前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大哥哈，对您还是不错，就像您说妈妈其实也挺偏向
2: 他的事儿全是我管他，他离婚时孩子才9岁，
3: 那我就说你大哥为什么到最后不念您的情儿，您都没想想吗？
2: 我怎么想啊？我都没法想。我跟您说，最后这咱俩说啊，
3: 我只能这么说，
2: 都变成应、哎、什么事都变成应该的了，我就应该应分了。
3: 大姐是这样啊，因为你看我们也帮不了你什么，就是说如果说互相不接受不理解的话，我们其实是帮不了什么的，因为我们不能替你们过日子，是吧？所以您看两个弟弟现在都这样，您心里不是也不舒服吗？
2: 我跟您说，我本来
3: 当然从利益上来讲，我们刚才也听他们这么陈述了一下关于房的问题啊，其实早就尘埃落定了啊，这账也没什么可翻的了啊。但是未来的日子不是还得过吗？两个哥哥弟弟啊，你看这态度，反正您这也是不好受。
2: 我早就心凉了，我对他们真的我早就心凉了。您看那天他们去您这个，
3: 我是这么想的啊，既然来到这儿呢，肯定还是想有一些修复和缓解，对吧？账呢是算不出啥了，各是各的啊，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关于遗产的主张啊什么，我
2: 没得可算，因为都是我在负责，
3: 对，这个都结了呗，
2: 就说他跟我算，
3: 没有什么实际的账。但是您看您来这儿，就不是也想还是能缓解哈？如果说感情上没有什么可修复的，但是也相安无事，您看您把事儿也做了，贡献也做了，就是。也别太硬气，太硬气会也伤
2: 了。我不是硬气，我对他们我真的寒心到底了。其实
3: 本来您看
2: 没有什么大事，
3: 本来您作为妹妹，你看其实给妈妈这块啊照顾的也是最后20多年哈，我们觉得您也很辛苦的，按说应该得到哥哥弟弟们的这个理解和认可，是吧？我们希望是这样的。
2: 他们觉得我应该，其实我出于本心，我也是觉得我自己是应该的。
3: 啊，但
2: 无怨无悔。
3: 比如说，
2: 您
3: 像您那个大哥，不是生活也是离婚了一个人，您说他日子过得也够稀晃的，是吧？也指不上。
2: 不该帮的我都帮了，我就不能再跟您说别的了。
5: 经过分头调解嘉宾希望一家人能彼此体谅，尽快化解矛盾。而关于301和501的两套房子的法律界定，律师也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0: 你刚才说的这个是历史原因，但是我跟你说的是，不管是承租的公房还是私有产权房，就是以登记的为主。301从我们这个你二姐提供的这个产权证上，501就是登记在你二姐名下。张
4: 啊，对，我认
0: 这个你认可吧？
4: 这我认可。
0: 而且301当年卖的时候也是你母亲名下，这个你们俩认可吧？
4: 对，这我认可，
0: 对吧？你现在你想起诉什么？301已经卖了，501是登记在。老二名下，
1: 他的意思、啊、
0: 你想起诉什么？
1: 你听我给你解释，他的意思，实际情况啊，301就是他的名字，
0: 嗯，
1: 这个就比如就是拆迁那个分房了、啊，就是这个证
0: 写在你名下301，
4: 对、
1: 你听我说，应该不是说写他就应该就是他的。

0: 他不就是为了就说这个群演费这个吗？等于写了我母亲的名字。
1: 第一呢，301登记在你名下也好，还是应该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也好，都可以。都可以，因为你们是这个拆迁协议上的被安置人口，
2: 对，
1: 你母亲又是被拆迁人，登记在谁名下都是应当的。但是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以后，你呢不管是基于报销取暖费还有其他历史原因，总而言之已经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了。我们以前在代理的过程中，代理案件的过程中，有很多像这种情况，为了节省取暖费登记在另外一方名下，那么这个在法律上是不承认的。为什么？房产对外公示它有一个公示的一个效果，承租的公房登记的谁是承租人，他就享有权利。
2: 我明白你
1: 所以历史原因我不跟你讲了，如果你要愿意去打官司你打官司。我想跟你说的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之后的事儿，就是这个房子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他是承租人，对吧？法律上虽然不可以卖，但是呢你们通过其他一些方式也卖了。卖了之后呢，人家毕竟还分给你了65000，对吧？
2: 那你要是一日您的意思，这一分都不给我的。
1: 是的啊，从登记在你名下，从登记在你母亲名下那一天开始，你母亲同意并且你也同意卖了，对吧？分给你是情义，不给你是本分。你记住了，如果你打官司，你要是赢了，你一定给我打电话，我看你这个官司是怎么赢的。不可能赢，因为很多当年的这种承租的公房就是为了解决家庭取暖费报销的问题，想去让单位给你承担一些取暖费，变更了，变更到谁名下那就是谁的权益，没有办法。所以说您这边呢，就是因为你当年历史原因可能跟奶奶一起住，拆迁协议上第一呢没有您的名字，所以不管是301也好还是501也好，您都没有任何权益在这里边。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律师的身份，咱们把心态放平，也只能接受现实。
0: 他闺女户口都没有，告诉他闺女什么13岁，怎么有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就生气，生气在这儿，
1: 就是明明
0: 你就是实话实说，我就是张艳茹，我就一个人跟老太太俩人户口分的这两居室就完了。他那意思，哎，他跟他闺女户口在这儿，完了他跟老太太跟他们三口子两居室，他跟他闺女是两居室，他是生气生气生气在这儿，你知道吗？
1: 只能是说您自己的选择了。
2: 是我明白，
1: 当年明明您是有拆迁利益的，
0: 冤死了就
1: 有安置利益，但是登记的时候呢，
0: 甚至还说什么呀？
1: 然后姐姐登记在一个房本名下，那么就是以登记为主。
3: 许久未见的三兄妹终于坐在了一起，但场面却令人遗憾。所有法律层面的问题都不难得出答案，但亲情的裂痕在现实中往往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弥合。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他，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在，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他，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6: 戴了超

0: 近视了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大哥，您在这个301住房里边的这个相应的权益拆迁的权益是没有受到损害的，毕竟给了您一半的拆迁款，所以呢，登记在二姐名下的这套501已经承租了20年了。咱就不说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就即便是在当年你想主张501，也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并且刚才这个三弟呢，也说了他的一个诉求，因为拆迁协议上是当年是按照户口来分配的，老三的户口没有在这里边，并且安置人口他也没有在这里边，所以呢，老三对301和501都是没有任何权益。如果母亲现在名下还有存款，那么作为如果母亲没有生前没有合法有效的遗嘱，老大、老二、老三作为合法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可以分配母亲的遗产。当然，如果对母亲生前照顾的较多，可以多分；如果对母亲生前照顾的较少，可以少分。但是，不管多分也好，少分也好，都是各自要拿出各自的证据，这叫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母亲生前没有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你们三个子女是可以是均等的。当然，照顾母亲的有证据证明的，他赡养老人多的，可以适当的多分。嗯，那么这个就是谁举证
3: 了？我们也不打这个了，这事儿就算到此了结了。我就说他人品啊，他老说我们不管，我确实管得少，但实话实说，他可管得多，这是其一。其二，他对老太太好，他让老太太睡着门厅了。
4: 对，还一个，他说花了个啊。他说您让他，因为我不知道他说拿着那证据说的花了多少钱，你让他报给我一数，我听听。
3: 他闺女骂老太太，
0: 这个
3: 闺女骂老太太。
0: 如果当老人去世的时候，他名下还有存款，比如说还有存款，因为他可能自己也有。

0: 那么多年，我对父母什么样？说有街道居委会，是吧？有街坊邻居。
1: 继承跟赡养多少、付出多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赡养呢，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当继承发生时，如果老人生前订立遗嘱，那按照遗嘱指定继承人继承自己的遗产。如果老人没有遗嘱，就按法定继承。
2: 那您就是同意他们商量商量，把这事和和气气的解决不得了吗？
0: 后来我同意了，既然你们都已经这样了，老父亲也是愿意，赶紧，他想把心清净了。
3: 决定分家这个原则定了，接下来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4: 家里总共几间房啊？
5: 连南带北是十间房。
3: 郭家这一院子共有十间房，包括五间北房和五间南房，其中父亲使用的是中间的两间北房和两间南房，四哥使用的是东边的两间北房和两间南房，小弟使用的是西边的一间北房和一间南房。
4: 第一个方案是那老父亲那两间房，有一个给两个闺女，还有一间给那个
5: 老父亲，不是给老父亲留着玩儿。
3: 在这十间房里，有一间是小弟盖的，有些简陋的自建房。为了方便分配和调换，这间小屋也被纳入了分配方案。经过协商，郭家形成了初步的分配方案。据四哥说，自己在这个方案中退让很多。他告诉我们，父亲使用的两间南房是他出资建造的，原本应该分给他，现在他同意把其中一间给小弟，但条件是小弟的自建房要调换给自己。
5: 谈论了很长时间，最终我点头了，我确实同意了。
3: 四哥还有个想法，那就是即便父亲不愁没房住，也必须手里有房权。
0: 给老父亲留出一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怕老父亲要一旦提出这么分，老父亲接受不了，这个房是老父亲的。你们都一人一间，就行现在这种方案。我当初我真不敢说，我就是老父亲老母亲都活着的时候，我这么多年我都没跟老父亲提过这房子。
3: 四哥认为，如果现在就把父亲的两间北房分给姐姐们，可能会令父亲心里失落。在反复琢磨和商量之后，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2: 那你问没问你父亲啊？
0: 我问了。
2: 他什么意思？
0: 他就按他的意思说吧。我说那行，咱们分吧。我就
2: 那不挺好吗？
0: 其实这个出于后来是他们也隔了一天，他们不干了。
3: 辛辛苦苦谈好的方案，仅仅过了一天就变了卦。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为什么不干？其实我也理解，还有人姐姐呢，确实我也忽略了。
2: 还有大姐呢？
0: 对，人家大姐虽然两口子都不在了，还是孩子呢。
2: 孩子有要求吗？
0: 人家没什么要求。那天我三姐去我那屋，后来就说起这个事儿，说他们不同意，说还有小孙子。我说对，确实是，因为后来我确实找了一个咱们业内的人士，我咨询了一下，说这个人家还可以代为继承。我说那我明白了。
1: 我国继承法规定，在遗产继承人去世以后呢，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其子女享有父母的继承权，也就是说，侄子可以代位继承其母亲，也就是大姐的份额，所以忘记大姐的份额是行不通的。
3: 四哥表示，在考虑分家方案的时候，全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去世的大姐。说起来，大姐的儿子也就是他们的外甥，也应该有代位继承权。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这老母亲不在了，人家有10%的继承权吧。
3: 四哥坦言，在之前讨论分家方案的时候，自己已经痛快地做出了让步，现在外甥加入了分配，那这部分的需求就应该大家一起分担才对。
2: 你想怎么解决？拿什么给你那外甥？
0: 这个东西啊，让他们说，我不能说。为什么呀？我做不了外甥主。
2: 你是不想给他？
0: 我当然
2: 你觉得他没有？
0: 不是，那是外甥有人一份儿。
2: 哦，你还觉得有他一份儿？
0: 人家
2: 但是从哪儿给你说不出来。
0: 不是，都让我退一步，那你们为什么不能退一步呢？
3: 退让之事不提还好，一提便勾起了四哥的满腹委屈。
0: 事儿已形成这样，我有诸多的坎还过不去呢。
2: 你
0: 这么多年我的付出，
2: 你呀有坎儿，
0: 房子也好。大到房子翻修盖房， 小到父母这么多年看病，
2: 对，
0: 我搭多少钱？

0: 你给父母看病
1: 是吧？我自己心里都明白。
0: 但是刚才专家也说了，这跟房产怎么分没有关系。
2: 它是这样，
0: 我们这里边讲法、讲理、讲情，但是要以法律为基础。
1: 所以他们拉我上这儿来，我来了，
0: 为来了就对了。
3: 四哥认为，一直以来他对家人、父母都问心无愧，现在大家联合起来逼他让步，令他很难接受。对此，郭家小弟是什么说法呢？
0: 那你们分过家吗？
4: 没有。
0: 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现在
4: 我爸爸。
0: 那这是当年是父母给这么分的吗？
4: 没分，就是他先结的婚。
0: 这就是现实情况了
4: 啊。对，
0: 当时他一结婚就可能就住着那几间了啊。
4: 结果呢，我老妈嫌麻烦，说得了，他先结婚，让他先住吧，先住两间，等我结婚再说。就是我妈在开春的时候就觉得身体不好了，说要把这个东西啊给分了，要写个东西，结果还没写呢，老太太就突然就没了啊，
0: 挺突然的。
4: 对，然后呢，老父亲就怕什么，说到时候我要再有什么事儿，你们再因为这闹意见，说趁着我在把这分了得了。
0: 你父亲说的
4: 啊？对，
0: 好像你在院子弄了一堵墙啊，怎么是你砌的墙吗？
4: 姐姐跟姐夫帮着砌的。
0: 为什么要砌堵墙呢？
4: 就是不想在那里头掺和事儿。
0: 那这么着就没产生什么矛盾吧？
4: 基本上很少了，就
0: 老爷子也同意你砌墙。
4: 对，
3: 他还表示，因为大姐和大姐夫去世的早，外甥这么多年生活的也很不容易，如今外甥委托自己全权代理分家事宜，自己必须给人家一个交代。
4: 我说那不成啊，我说那没有大姐孩子的。
0: 那他说什么呀？
4: 他不干呀。
0: 老父亲怎么说的呀？
4: 老父亲的意思就是说，大概其就同意我说的这意见，说把那个小储物间给我外甥。
3: 小弟表示，在目前的局面下，只有哥哥那里还有让步的空间，但哥哥一直没有松口，分家的进程因此陷入了僵局。
0: 我就是你老父亲，这房是我的，我说怎么办怎么办啊？没有说听你们的呀，这不弄反了吗？
4: 那
0: 我想给谁给谁，我想怎么分怎么分。他有这权利啊。
4: 对啊，他的意思就是大概其就是像我说的这样，
0: 按你这说的说法分。
4: 对，
0: 说就

0: 房你盖了三间，让出一间给外甥行不行？
1: 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一旦这么退上，人家孩子他姨们都一人一间了。
2: 面对嘉宾，老四也说出了自己的另一个担心，那就是只给外甥一间小屋，外甥能否满意？如果外甥不接受这样的分配，家人势必还会要求自己让步。到那时，四哥担心自己可能连自己出资所盖的北房都保不住了。
3: 对，
4: 现在大家说让你让出一间，是说你南房再让出一间了，是说让你让出来。
3: 啊，
4: 你现在觉得心里不平衡，对吧？
3: 对，
4: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不让，就你让？
3: 对。
4: 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大家整个老房子当中，北房两间就你占的最多呀？
3: 我是占的最多。可是我也得，
4: 咱俩不讲可是啊，我现在跟你们说，你们最后争议的不就这一间南房的这个东西该不该给的问题吗？你刚才说外甥有一份该给，从哪儿给？从你那北房一间拿出来，你同意吗？
3: 我肯定不同意啊。
4: 不，肯定不同意，肯定来源于哪儿啊？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3: 那我伺候父母是应该的。
4: 不，我跟你讲，
3: 可是那你这个都
4: 伺候父母是你应该的，你父母生你来的。我现在说你住的两间是你父母的财产。如果说你父亲说这两间当中母亲一间我一间，把你其中一间给我拿回来，你同意吗？
3: 不同意。
4: 所以咱就不用去讲其他的东西。我现在跟你们讲，你们所有的争议就这一间南房愿意不愿意让的问题。如果说这间不愿意让，咱就得算算总账的问题。这个事儿您还真得考虑清楚。
5: 四兄妹选择来调解还是很明智的决定。我们调解呢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协商，充分考虑亲情的因素来解决问题，是解决家庭矛盾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希望大家遇到事情不要着急，冷静下来，好好沟通。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针对现状，调解嘉宾帮助四哥进行了一番详细的解释，对于他所担心的那些尚未发生的情况，嘉宾也进行了分析。
4: 不用管他那个，我刚才说了，如果说你这个外甥来了，说你们四个人，你们这个四个人北房都有了，我没有北房，就给我一间南房，我不同意，咱这事儿就当没说，就等着父亲将来去世了，你们到法院去走法定继承就完了。现在呢，如果说这个孩子说行，给我一点就行，南房给我一间，说这个舅舅你把南房这一间让出来给我，我就认，咱一家人和和气气的照顾着，把老父亲这个照顾终老就完了，这个协议咱就能签。我刚才说了，外甥点头同意，他签字按纸按这个手印，咱这个事儿就将来就不会再出现再让你让一步的问题了。再让一步你来找我，我也不会同意，对吧？我这块说我帮你们做了这个东西，回过头来他们说这个协议撕毁，说这个从来不可能，我们这个协议拿出去是有法律效益的。
2: 未雨绸缪是个好习惯，但过于杞人忧天有时候也会影响决断，甚至影响结果。要知道，人民调解并非只是家长里短的讨论，它是严肃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协商过程。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经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就会具备法律效力。
4: 老妈妈现在走了，你们如果说现在就愿意按照法定继承，那你们现在就去起诉。如果说你们现在不愿意，父亲走了以后一起再来走法定继承也行。但真走法定继承那天，北房五间就一定是一人一间。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郭老先生今年86岁，他年纪虽高，可头脑不糊涂。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如今家里有些事，老先生也是不想费神了。
6: 他们都讲嘛，六十多了，这些小孩都50多了，我说不了。
2: 到底是什么难题让郭老先生无从着手？又是什么原因让他这般为难呢？
6: 所以我掰扯不清了，我给您再打个电话
0: 啊，
6: 让您呢给他们给说。
2: 原来，郭老先生希望解决的是分家析产问题。他希望五个儿女能够好好协商，可以让自己平静安稳地度过晚年。老人家这个愿望能否达成呢？
5: 就是假设老爷子有一天说就按照这个方案分了，你们能听老爷子的意思吗？
3: 可以。
5: 你们不会说像老四，我也不同意，我也反对，
7: 就是刚才我跟您说那个，就是那个说他现在这个四监什么的那个老爷子说那方案，我同意，但是他必须得给。

0: 给我把那小屋给我外甥，
1: 那就给大姐那孩子争取一点。
0: 对，
2: 郭家小弟是五个子女中最小的，他表示如果父亲能出面做主，自己什么方案都可以接受，只是要给过世大姐的儿子，也就是外甥，留一定的份额。
3: 他先比我接的，老爷子说你先住那两间，我让我后住的这一间啊，我后接的。
4: 他占了个先机是吧？
3: 啊，对。
2: 对于目前家中的居住现状，小弟表示理解。他觉得哥哥结婚在前，住的房子比较大，这也很自然。虽然自己有困难，但为了家庭和睦，为了不让父母为难，这些年他也坚持过来了。
3: 因为我是一将近30岁的，已经30岁的一女儿了，我不可能说现在你说我们不分开住怎么住啊？反正就这点地儿。你这样是连吃饭做饭那儿洗澡，我洗衣服都得蹲在那儿，我蹲了30年了，没有办法。您见过那水管子那儿谁家安4个龙头？
2: 小弟说，对于这些问题，自己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但是这次分家关系到了母亲的遗愿，所以他必须促成。
3: 就是说，你不给我半间美房，你就得把这厨房给我。就是现在老爷子用这厨房，顶他，就是他不是住2间美房吗？顶他那半间美房，你给我。当时现在他一直不撒手这两个，我要这个厨房顶他这半间，他就要这个储间。我说那不成，因为什么不成啊？就你出事归你了，我拿什么就给外甥？
2: 虽然母亲的意愿是让两个儿子平分，但是小弟表示自己并不愿意为此争得死去活来。那么在分家的问题上，郭家两个女儿是什么看法呢？
5: 您现在是住在这儿全程照顾那个父亲是吧？现在就是父亲母亲的这些东西都在您这儿呢是吧？
6: 就是让我给保管，在柜子里锁着。我就是钥匙在我
7: 这儿。为什么把财产把东西都交给了我妹妹，而且就告诉我让我妹妹来照顾，明白吧？这里肯定是有她的难隐之处。
6: 我妈妈生前也说了，就给她的哥俩背平，就好了。大家就和和睦睦的，那多点我们也没有意见。
8: 对，
6: 但是就合理合情合理解决就行了。
8: 对，
6: 但是现在呢就是不走这步不成啊，没有人外甥。
5: 现在这情况，老四自己就占了2间，
8: 他占2间，
5: 他的意思也不想让，好像就是他的。
8: 对，他从他思想里的根深蒂固就是他说自己在这住。
2: 前期采访中，二姐三姐都认为，如果按照现有的格局，老四占的面积确实最大，所以只有他具备让步空间。不过如果老四执意反对，两个姐姐也无能为力。那么老四会不会反对呢？
9: 因为老父亲老母亲的财产，你在这儿住，我又不交房钱，是吧？你不孝顺我，你在这儿住什么呀？
2: 四哥说，这么多年来父母始终选择跟自己住在一起，这就表明了父母的意愿。如果老人真受了委屈，随时都可以将自己赶走，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子女赡养的好坏，父母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如果父母对子女的赡养非常不满意，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来决定以后财产的去向。希望儿女们也要理解父母，在父母心中都是自己的孩子，十根手指咬哪个都疼，要尊重父母的决定。但是老四啊，刚才我们跟那哥几个也说了，这个房子这个院子都是老爷子的。
9: 我知道，
1: 如果说老爷子
9: 怎么分
1: 说坚持分，哎，你可没有权利说话。
9: 我知道，可是我相信我老父亲老母亲他不会那么做。对，
10: 现在大家说让你让出一间，是说你南房再让出一间了，是说让你让出来、
9: 啊、
10: 你现在觉得心里不平衡对吧？
9: 对，
10: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不让就你让。
9: 对，
10: 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大家整个老房子当中北房2间就你占的最多呀？
9: 我是占的最多，可是我也得
10: 咱俩不讲可是啊，我现在跟你们说，你们最后争议的不就这一间南房的这个东西该不该给的问题吗？你刚才说外甥有一份该给，从哪儿给？从你那北房一间拿出来，你同意吗？
9: 我肯定不同意啊。
10: 不，肯定不同意，肯定来源于哪儿啊？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9: 那我伺候父母是应该的。
10: 不，我跟你讲，
9: 可是那你这个都
10: 伺候父母是你应该的，你父母生你来的。

0: 所以咱就不用去讲其他的东西。我现在跟你讲，你们所有的争议就这一间男房愿意不愿意让的问题。如果说这间不愿意让，咱就得算算总账的问题。这个事儿您还真得考虑清楚了。
1: 这个，如果你父亲百年以后，这个按法定继承的话，对不起，老师，你拿不了那么多了，因为什么呢？就得大家均分了。现在你父亲在世，说给你们把家分
2: 了，事儿已形成这样了，我有诸多的坎还过不去呢。
3: 四哥最大的心结在于多年来的亲情付出没有得到认可，反而是大家联合起来责备他。看来有些问题还是需要兄弟姐妹当面讲清，若有误会也好早点解开。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姐四个已经坐到一起了。我们先问一下这个老五，刚才老四说呀，你那个大姐那个孩子，说你全权代表他，你这个外甥也同意。
4: 同意。
1: 刚才啊，老四呢也提出他这个分房的一套方案，总觉得呢自己得往后退，你们为什么不往后退？因为调解嘛，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就家里这个事儿你们先沟通一下。老五你先来吧。
4: 我觉得不能再退了，再退我就没东西了。快，我现在就是说想把老父亲应给我的这个厨房拿过来，然后之后那个小房给我的外甥。
2: 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那你想怎么分？
2: 那我自己盖的，我还要啊。
1: 哪几间？
2: 南房
1: 北房两间
2: 啊。
1: 南房几间？
2: 三间。
1: 三间，你占着五间。
2: 我也不换了
1: 啊。
2: 我也不换了，我不退。
1: 其实父亲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呢来处理房产，宅基地是父亲的，其实父亲完全可以说了算，但是郭老爷子选择让子女们协商解决，我们也能够理解。老爷子不希望子女们因此闹矛盾，我们希望子女们呢能够理解父亲这份苦心，尽快协商一致，将问题尽快解决。
3: 四哥表示，如果大家还是执意要求自己让步，那之前的分家方案就彻底推翻。这是他的气话还是他的真实想法呢？
1: 老爷子是问你，他住那两间给老二老三，这你同意吗？
2: 老父亲管，老父亲自己做主，五间房子调顶了，没干这个院子，我当着他们我也干什么？
4: 不是啊，调顶的可不是你花的钱，是爸单位给的东西啊，单位给弄的。你可别瞎说，我这可有记载。
1: 老四，你盖这房盖这三间花了多少钱？
5: 就是
1: 当年
2: 怎么不也得上万啊？
1: 上万，
2: 连砖带瓦带
1: 就是一万
2: 啊，
1: 行不？
2: 现在算也就一万块钱吧。
1: 啊，
2: 这钱我都不要，关键我说的是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下半句是这样。
1: 老人的房子，子女有出资，这个确实应该考虑。但是老四已经占了北方的两间，已经算是很大的一个利益了。宅基地毕竟是父亲的，严格意义上父亲有完全的处置权，所以调解嘉宾认为让老四做出让步，让出一间南房是一个比较合法的解决方案。
6: 现在关键是我们明明白白的看到您占了40%以上，然后但是您
2: 还我那么多钱，父母有病我搭多少钱，这么多年我跟他们说过吗？
1: 那亲兄弟
2: 这点钱我可不认可。
4: 你不要说你替老太太花多少钱，你从少老太太手里拿了多少钱？
2: 一万二。
5: 不要，
4: 还想接着让我说吗？
1: 所以咱不提这个，
4: 还想接着让我说吗？
5: 是人人的责任。
1: 老五，
4: 对吗？
1: 不提这个，
5: 不提这个。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四姐弟见面之后，有些陈年旧事又被翻了出来，场上气氛一时间。

0: 北房和一间南房。
1: 第一个方案是那老父亲那两间房，有一个给两个闺女，
2: 对，
1: 还有一间给那个
2: 给老父亲，不是给老父亲留着，我说。
0: 在这十间房里，有一间是小弟盖的，有些简陋的自建房。为了方便分配和调换，这间小屋也被纳入了分配方案。经过协商，郭家形成了初步的分配方案。据四哥说，自己在这个方案中退让很多。他告诉我们，父亲使用的两间南房是他出资建造的，原本应该分给他，现在他同意把其中一间给小弟，但条件是小弟的自建房要调换给自己。
2: 谈论了很长时间，最终我点头了，点头了，我确实同意了。
0: 四哥还有个想法，那就是即便父亲不愁没房住，也必须手里有房权。
3: 给老父亲留出一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怕老父亲要一旦提出这么分，老父亲接受不了。这个房是老父亲的，你们都一人一间，就行现在这种方案。我当初我真不敢说，我就是老父亲老母亲都活着时候，我这么多年我都没跟老父亲提过这房子。
0: 四哥认为，如果现在就把父亲的两间北房分给姐姐们，可能会令父亲心里失落。在反复琢磨和商量之后，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4: 那你问没问你父亲啊？
3: 我问了。
4: 他什么意思？
3: 他就按他那意思说吧。我说那行，咱们分吧。我就
4: 那不挺好吗？
3: 其实这个初一后来是他们也隔了一天，他们不干了。
0: 辛辛苦苦谈好的方案，仅仅过了一天就变了卦。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3: 为什么不干？其实我也理解，还有人姐姐呢，确实我也忽略了。
4: 还有大姐呢？
3: 对，人家大姐虽然两口子都不在了，还是孩子呢。
4: 孩子有要求吗？
3: 人家没什么要求。那天我三姐去我那屋，后来就说起这个事儿，说他们不同意，说还有小孙子。我说对，确实是，因为后来我确实找了一个咱们业内的人士，我咨询了一下，说这个人家还可以代为继承。我说那我明白了。
5: 我国继承法规定，在遗产继承人去世以后呢，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其子女享有父母的继承权，也就是说，侄子可以代位继承其母亲，也就是大姐的份额，所以忘记大姐的份额是行不通的。
0: 四哥表示，在考虑分家方案的时候，全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去世的大姐。说起来，大姐的儿子也就是他们的外甥，也应该有代位继承权。
2: 说老母亲不在了，人家有10%的继承权吧。
0: 四哥坦言，在之前讨论分家方案的时候，自己已经痛快地做出了让步，现在外甥加入了分配，那这部分的需求就应该大家一起分担才对。
4: 你想怎么解决？拿什么给你那外甥？
3: 这个东西啊，让他们说，我不能说。为什么呀？我做不了外甥主。
4: 你是不想给他？
3: 我当然
4: 你觉得他没有？
3: 不是不是，那是外甥有人一份。
4: 哦，你还觉得有他一份？
3: 人家
4: 但是从哪儿给你说不出来。
3: 不是，都让我退一步，那你们为什么不能退一步呢？
0: 郭老先生今年86岁，他年纪虽高，可头脑不糊涂。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如今家里有些事，老先生也是不想费神了。
6: 他们多少吗？60多了，这小孩都50多了，我说不了。
0: 到底是什么难题让郭老先生无从着手？又是什么原因让他这般为难呢？
6: 所以我掰扯不清了，我给您俩打个电话，让您呢给他们给说。
0: 原来，郭老先生希望解决的是分家析产问题。他希望五个儿女能够好好协商，可以让自己平静安稳地度过晚年。老人家这个愿望能否达成呢？
4: 就是假设老爷子有一天说就按照这个方案分了，你们能听老爷子的意思吗？
7: 可以。
4: 你们不会说像老四，我也不同意，我也反对。
7: 就是刚才我跟您说那个，就是那个说他现在这个四间什么的那个老爷子说那方案我同意，但是他必须得给我把那小屋给我外甥，
4: 就给大姐那孩子争取一点。
7: 对，
0: 郭家小弟是五个子女中最小的，他表示如果父亲能出面做主，自己什么方案都可以接受，只是要给过世大姐的儿子，也就是外甥留一定的份额。
8: 他先比我接的，老爷子说你先住那两间，我让我后住的这一间啊，我后接的。
1: 他占了个先机是吧？
8: 啊，对。
0: 对于目前家中的

0: 居住现状，小弟表示理解。他觉得哥哥结婚在前，住的房子比较大，这也很自然。虽然自己有困难，但为了家庭和睦，为了不让父母为难，这些年他也坚持过来了。
1: 因为我是一将近30岁的，已经30岁的一女儿了，我不可能说现在你说我们不分开住怎么住啊？反正就这点地儿。你这样是连吃饭做饭那儿洗澡，我洗衣服都得蹲在那儿，我蹲了30年了，没有办法。您见过那水管子那儿谁家安4个龙头？
0: 小弟说，对于这些问题，自己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但是这次分家关系到了母亲的遗愿，所以他必须促成。
2: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3: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4: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不舒服多了。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2: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7: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今天他们这个事情挺典型的，因为很多老人都是说什么呢，我为了回避矛盾，我就不管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等我一闭眼你们就法定继承去吧，那样其实最简单。但是应该感谢你们的老父亲，你们的老父亲想得太周到了，他是想让你们呢就是在和谐的一个协商的状态下把这问题妥善解决好，那么他希望你们都能得到幸福。你看他想的是很周到的，今天我们所有的财产多也好少也好，都得感恩于老父亲给我们的，这点是最重要的。所以多和少，多一点和少一点，其实现在想起来还有那么重要吗？所以感谢你们几位啊，都能够还是非常明事理的，那么经过我们的调解以后都能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8: 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都说的挺好，特别是严老师说啊，应该感谢他们的父亲，是吧？这个恩惠给了你们了，甭管多少都是恩惠，都是额外给的，是吧？
7: 对。
8: 调解呢也是得各退一步，有句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忍一忍风平浪静。我觉得在这儿为老四也得点赞，人家退了一步，拿出一间来给哥几个分，这也是讲情啊。房产有价，情义无价。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五你同意吧？老四
9: 同意。
8: 老三老二
10: 非常满意。
8: 到时候找一天吧，等这个老父亲和这个外甥是吧有时间的时候，在专家的协助之下给你们签一下协议。我们这个协议是有法律效力的啊，但是有一点还得强调，协议虽然签了，但是老父亲的赡养希望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齐心协力，让老父亲安度晚年，不要留遗憾，好吧？
9: 好，我感谢我老父亲。
8: 老三，
9: 老父亲赡养后事一切有我。
8: 好嘞，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看到
11: 我希望父亲身体好好的，我在这儿呢，肯定好好伺候父亲。
8: 好嘞，老二。
12: 我一定希望我爸们好好活，多活几年，享受晚年幸福生活。因为我爸和我妈来的这一辈子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善待善待，永远的善待他们。
0: 后续，一家人将择日签署调解协议书。我们也将继续为他们提供帮助，只要他们能够放下前嫌，在照顾好父亲的同时重温手足情谊，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激励。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今天在山东的西南部、河南的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的北部、湖北的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其中在河南的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特大暴雨。未来三天，江汉、江淮、黄淮以及华北多地雨势猛烈，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公众请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谨慎地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注意交通安全。

0: 气温方面，今天台风雨和冷空气将会继续为多地带来明显的降温，像是黄淮的中西部、湖北的西部一带，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明天在华北、东北等地也将会陆续的出现降温，闷热感将会有所缓解。我们再将视线转到北京，受到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今天傍晚至13号白天会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最明显的降雨时段将会出现在12号的凌晨到夜间。目前我市仍处在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当中，请大家随时关注降雨情况，及时做好各方面的防范工作。未来三天，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等地强降雨频繁，部分地区雨势十分强劲，河南等局地或现特大暴雨，请大家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受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本周江南到东北一带将陆续出现降温，大部地区热意缓解，但华南、新疆和四川盆地等地高温强盛，需注意防暑降温。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南方降雨频繁，特别是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降雨已经偏多，未来一段时间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容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需要注意防范。另外呢，随着高考、中考的结束，许多学生迎来了假期，外出游玩的时候需要合理安排行程，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北京呢也已经进入汛期了，阴雨天气带来凉爽体感的同时，也为防汛防灾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北京地区降雨量总体偏多，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城市低洼区域积水和山区地质灾害的风险不容忽视。我们的记者先带您亲身感受一下汛期城市积水会带来哪些风险。
2: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对，蜻蜓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1: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1: 此时低洼路段积水会没过路缘石、
3: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2: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1: 此时为中等风险。
2: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3: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水，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分左右。
2: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1: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2: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3: 建筑物一层很容易进水。是人员呢，在这个积水里边站稳很困难。
2: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对，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3: 主要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1: 此时由于内外水压不一致，开车门变得困难，一定要尽快离开积水区域。内涝发生时还有一些风险点位是
3: 伴随着大风，积水中可能掺杂着断裂的电线，易形成这个触电隐患。地下通道、地下街等区域，地势这类地方呢，它像一个大的锅底，四周的这个雨水都会往这里汇集。强降雨的时候，积水上涨迅速，形成深水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进入。下凹桥涵、汇水集、低洼河道要远离，电杆、漩涡莫靠近，车线深水快弃离。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家庭和单位周边积水风险点。
1: 看了记者的亲身体验，真的是触目惊心。这儿也提示大家，一定要远离积水区域，保证自身的安全。当然了，为了应对汛期的风险，相关部门也是未雨绸缪，尽可能减少灾害的发生。我们先来看看排水
4: 防汛呢，就是下水之后再排水抢险。但您不知道的是，在汛前全面的清理管网这项大扫除工作，就已经是保证排水安全和水质安全的重要一环。
5: 如果说深埋地下的排水管网就像汛期维护城市安全的血管，清管行动就像给堵塞的血管做了一

0: 子血栓清除。
1: 如果排除受阻，那么前端的雨水口它收水的时候就会收不进去，导致道路低洼的地方呀，或者是这种下凹桥会有短时的滞水。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导致积水，甚至会发生断路，影响通行。
0: 今年北京市的清管行动已经于六月汛期前顺利完成，累计清理污染物7.3万余立方米。清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2: 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排水集团的管网实行基地，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3: 这个车是叫大型水循环联合作业疏通车，它主要是管道清淤疏通，

0: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我们整个清管行动查清治理的清，其实我们还有查和治。查是全面对我们运营范围的雨水河流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去排查这个管道的淤积呀，然后有没有一些结构的破损呀，这种结构病害我们要纳入维修治理。
1: 而除了排涝的作用，往大了说，清管也关乎全城的水生态与水安全。
2: 第一场雨或者前几场雨都会将前一年遗留在管网中的这些泥沙污染物啊大量的冲入到河道，这样呢就是河道变臭变黑啊变差，进一步的这些污染物在这个河道中呢会沉积到河底，造成一个内源污染，破坏我们的水草的生长，我们鱼类的正常栖息。
1: 今年全市累计排查雨水口86万处，和雨水管涵沟渠共计3.1万公里，经排查需清理雨水管涵2.2万公里和雨水口84万处，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清理。
2: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将垃圾丢弃到雨篦子下水道中，每个人呢出点力，保证我们城市的水环境水生态优美达标。
3: 除了排水管网的清淤疏通，每年城市低洼地带和重点桥区也是集中保障的点位。为了应对瞬时暴雨造成的积水，每次降雨前，北京排水都会在重点区域进行提前布控，随时对积水进行攻坚。
4: 好，我现在就是在大望路铁道桥，就在5分钟之前，这边还是毛毛细雨，但是现在可以看到雨水已经非常大了，我已经正不够出现大面积积水的情况。为什么大望路的铁道桥一直被大家很关注？因为这是北京市的内陆里面64个重点的区域，针对今天的这个预警情况，排水集团呢是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预案和抽水的准备。
5: 现在我们就是关注一下咱们进水管线的水位。如果水位的话有上升的趋势的话，我们要迅速把咱们的水泵放到咱们的检查井里进行那个抽排。对，现在这个雨，然后咱们这个篦子的收水能力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雨墙还没有达到它那么大。如果雨墙稍微大点的话，我们首先会把这个雨水口打开，然后增加咱们雨水口的收水能力。然后那个。把交通拦护做好，防止这个行人然后出现危险。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铁道桥平行的这个排水集团泵站。师傅，我想问你一下，
6: 搭了个临时泵7台，为了防止咱们这个本桥有积水的风险，所以加的临时泵。这样回收正当发电机。如果单路电真正出现了问题，说停电了或怎么着的了，我们马上就启动这个发电机，全负荷带动全站。
4: 这个全部启动以后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标准的奥运的游泳池，50米长、25米宽、2米深，这个泵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要抽。

花甲在古人的人生标准中也算圆满，但我们今天就不成，因为我们今天的人的平均岁数都七八十岁，各地不一样。

文字锻炼了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形象能力。一个人形象思维好，是因为他具有阅读文字的能力，而不是他有看电影的能力。所以我们就提倡多阅读文学作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10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儿吃起来更加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成片状，下面把切好的山药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8分钟。接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儿，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少许、姜末少许、葱花、核桃油，野生的核桃油。下面我把它搅拌均匀。这个食材上锅蒸了8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我一坐下来啊，我心里头就憋着一句话，我要是不说出来啊，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不少的观众朋友都得替我着急。
0: 你别说观众朋友着急了，我家里人都着急了。昨晚到今天早上，我手机就没安静过，我妈、我大姨、我同学一个接着一个打电话，问的全是同一件事儿。阮老师前面说的那种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到底找到了没有啊？什么时候能开团购啊？
2: 咱们这边的微友也是同样的热闹哈，而且大家还都分了队型了啊，有那个心脏发动机保养团啊，说这个车都知道保养，我这心脏呢更不能硬扛。还有叫那个心慌慌互助会，说自己呢一着急就心慌啊，晚上呢还睡不踏实。还有呢是那个爸妈心动力守护团，全是想给父母

0: 呢备点这个靠谱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子女，
1: 嗯，
0: 还有呢有说是电量不足中年队 啊，说自己每天早上醒来呢就跟那个手机一样啊，一看呵只剩20%的电了，
1: 嗯，
0: 白天干点活呢心里就没劲儿。
2: 现在很多人啊都盼望着呢，尤其听阮老师说这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不只看含量，还得看工艺技术，看搭配，大家就更着急了。有人去药房问了一圈啊，普通的倒不少，可真想找个99%高含量的，技术和搭配都靠谱的，几乎没找着。
0: 是，其实你看啊，现在这个包装上都写得很热闹，对吧？什么高含量，嗯，什么好吸收，
1: 嗯，
0: 可是咱老百姓一看，头都大了。便宜的呢怕没用，
1: 嗯，
0: 贵的呢怕买错，
1: 嗯，
0: 尤其呢是给爸妈买那入口的营养品，您说谁敢马虎呀？
3: 轮着我说了啊，我一直就，啊，说不上话了，
2: 左看右看，
3: 啊，对呀，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呀，
2: 嗯，
3: 我跟你说，咱们很多的朋友着急，那我比大家呢更着急。但是我们越是盼的东西，我越不能随便。在我的心里啊，它有杆秤啊，这个好的辅酶 Q 十，我要看四点，它的含量是不是真的是99%有那么高，它的工艺有没有什么支撑，它的原料的来源清不清楚，它的配方搭配有没有道理。
0: 是，您说的特别好，但是您能不能今儿给我们透个底，就是大家一直盼的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您到底找的怎么样了？
1: 嗯，
0: 这两天啊，这我们的这个微友朋友们天天问的，我都顶不住了。
2: 哎，别说哈，啊，我老妈昨晚说的特别认真，说刚子啊，那个99%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你明天可得给妈问清楚了，别等开团了你才说，到时候咱就抢不上了。那以后你休想再吃我给你包的酸菜馅饺子，为了我最爱的酸菜馅的饺子，呵呵，你得加把劲儿不是啊？
0: 其实大家这么着急哈，也不是说图新鲜图热闹，只是很多人吧年纪上来了，最怕呢不是说自己累一点，而是心里边他没底呀，啊。您说爬2层楼，这心就开始慌了，
2: 嗯，
0: 干点家务活呢这就没有劲儿了。晚上躺下心里都直发虚，
1: 嗯，
0: 孩子一问呢说最近这身体怎么样啊，啊还得骗孩子说我挺好的，
1: 嗯，
0: 可是谁心里都不想把自个儿的心脏多给养一养护一护啊，
1: 嗯，
0: 对不对？我们有微友就说得很好，说自己呢之前是坚持补了一段时间的辅酶 Q 十，明显感觉呢是白天精神头足了，走路呢也不像原来那么发沉了，就整个人呢就打心里边就说是踏实了不少，
1: 嗯，
0: 所以大家呢现在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哈我去买一瓶，而是呢真想找一款这个含量高吸收好让人放心的好的辅酶 Q 十，给自己呢备一点，同时呢也给自己的父母备一点。
3: 大家的这份心思我懂，不是说随随便便买一瓶啊给爸妈用，是想给爸爸妈妈给自己呢找一个真正的靠得住的对咱们心脏跟身体高效的辅酶 Q 十。所以啊大家放心，我不会辜负你们的盼头以及呢期望。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稍微透点底吧，就是99%高含量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已经被我找到了。
2: 哇哟，真的找到了？
3: 找到了。
2: 哎呀阮老师你也太厉害了，
3: 嗯，
2: 哪家产品呢？今天能团购不？
3: 现在不能开团
2: 啊，
3: 价格，人家厂家的库存，人家怎么给我发货，对不对？还有一些什么资质等等，我不得一项一项的都得把它搞清楚啊。
2: 嗯，
0: 就是说现在还不能开团，啊，那我得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多问一句了。
3: 嗯，
0: 您能不能把您找到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具体情况，咱们提前的透露透露？
3: 刚才我说了，在我心里就是好的辅酶 Q 十呢，不是要看四点吗？
0: 啊，对呀，啊。
3: 这第一点就是看它这个含量是不是真的达到了那个99%，有没有那么高啊？对不对？那么这次我跟大家讲，我接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呢，虽然它那个盒子外包装上写的每100克含辅酶 Q 十呢是99克，但根据厂家官方检测报告，无效辅料不足1%。

0: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实际纯度那个是不足1%，那么实际纯度是不是大于等于99%啊？
1: 对，
0: 也就是说它这款产品已经达到了纯品的级别了。
1: 那无效辅料不足1%，比99%那还牛啊，和满分100%没啥区别了吗？
2: 这个应该就是属于行业天花板级的水平了，我觉得。
1: 你看我之前给我爸妈用过含量40%多的，然后吃完了就觉得没那么容易累了，有点用，但是还不算太明显。后来换成含量80%多了，我妈说这爬楼梯就不那么喘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最近又托人给买了含量98%的，老太太自己说心慌少了，白天精神头足了，跟以前比啊真不一样了，就是太贵了，一盒要400多块钱呢。那阮老师，您这都达到99%含量的，甚至更高了，那不能更贵吧？
0: 价钱你也没说错，肯定是贵的，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嘛。这99%含量的辅酶 Q 十，说白了就是辅酶 Q 十里的叫万足金，纯到几乎没什么杂质。那有朋友就会想了，我吃的含量是90%的啊，或者98%的，跟您这个99%不就差那么几个百分点吗？您要这么想，这可就大错特错了，不能小看这几%呀，甚至就差那1%，它背后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那是翻之倍的往上砸的。那普通厂家不是他不想做，他是真的有的时候真做不到。就好比那百米赛跑，那冠军跟亚军不就差0.01秒吗？
1: 那可不，
0: 但就那0.01秒是10年如一日的训练砸出来的。那么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这1%的差距拉开可不是0.5点的，它杂质少了，那咱们就吸收好啊，代谢负担咱们也就轻了呀，所以每一口吃进去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有效成分，不浪费一分钱。但含量高达99%，怎么做到的？那就不得不提我刚才说的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工艺，只有很高端的工艺技术才能做得出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么我找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呢，有8项国家发明的专利，不是外观专利，不是包装专利，是国家发明专利，含金量最高的那种。
2: 8项专利
0: 啊，
2: 还不是什么这个包装之类的
0: 哈，
2: 还实打实的那种专利。
0: 对，
2: 不是咱申请一项专利就够难的了，8项的话那得多厉害啊。
0: 是啊，8项得多厉害呀。8项侧面看，立冬凑厚厚的一摞，大家看看，一张一张的，全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厂家给我寄来的。国家发明专利审核门槛极高啊，要经过层层的严格的审查，证明确实有技术创新，有独到之处才能批下来。就你刚才说的，一项都难，
2: 是
0: 8项集中在一款辅酶 Q 十上。
2: 哎呦，
0: 这什么个概念？
2: 是，
0: 那我这么跟你们俩说吧，咱老百姓都听说过那个八仙过海的故事吧？
2: 啊，对，
0: 铁拐李靠啥？靠葫芦。汉钟离靠扇子，何仙姑靠那个荷花，这8仙各有各的法宝，各有各的神通，谁也替不了谁。那么这个8项专利就像8仙一样，每一项都有着自己的独门绝技，管着不同的环节，谁也缺不了谁。
1: 8仙过海，各显其能啊。这听着很厉害啊。阮老师，你都带来了，就一个一个跟我慢慢说说。
0: 不是听着厉害，是真的很有实力，要不我就详细说说。
1: 说说。
0: 哎，好嘞。大家看一下啊，这1项菌株选育专利，这就像什么选种子啊，同样一块地，好种子跟差的那个种子长出来的它能一样吗？就这项专利专门筛选高产高活性的菌株，从源头就把辅酶 Q 十的底子给它打好了，没有好种子，后头啊那全白搭。咱们再看看第2项， 第二项呢是什么呢？是母种培养专利。那么第一项咱们说了，选出了好的菌株菌种，第二项就是把好菌把它养壮实了。什么叫母种啊？就像咱北方的蒸馒头留的那个老面，有了好的老面，那后头发出来那馒头才能又白又蓬，是不是？而且是你发一回好一回，回回都好。那老面要是不行了，我再怎么揉我也蒸不出好馒头。母种就是发酵的老面，母种养得壮养得稳，后面每一批发酵才能起点高品质齐，不会这批好那批差的。
1: 嗯，这前两项就把这源头给管住了。
2: 对，
1: 后面想不好都难呢。
0: 是啊，
1: 因为底子就很硬啊。
0: 第三项发酵工艺专利，就像我跟这儿炒菜，这个火候是不是要控制控制啊？
2: 那对呀、啊，
0: 对不对？什么时候大火，什么时候小火，什么时候加温、什么时候降温，什么时候关火，这个过程呢就需要全程精准把控，发酵出来的品质才能批批稳定。我们在家炒菜，火候不对，同样的菜会出来两个味儿啊。我们接着再看第四项，这个第四项啊，就是菌体提取专利。发酵完了，我们得把这个辅酶 Q 十从这个菌体里充分的把它掏出来。那么这项专利呢，就让提取率更高，有效成分不浪费不流失，就像家里的榨果汁儿，有的榨法呢剩一半果肉扔了，有的呢就榨得干干净净的，那你说哪个划算呢？
2: 哎呦，这听您一说，这个前四项专利哈、这就已经很牛了
0: 啊！
2: 这个在同行业当中，我觉得就已经是属于那个中队长以上的级别了。
0: 哎，你先别急，后边还有更厉害的。接下来咱们再看第五项，提取造化专利。这项是干什么呀？就这个步骤啊，它是去粗取精。是用温和的工艺把杂质去掉，又不破坏它的活性，就像这个老匠人剔骨取肉一样，那是刀刀精准，那该留的留，该去的去，一点都不含糊啊！这个就是第五项。接着我们来看第六项，第六项是什么呢？发酵液分离专利。就是从发酵液里把有效成分高效温和地把它分离出来，不破坏 Q 十的活性，就像从沙子里掏金，得把这金子一粒不剩的全都捞出来，还不能伤了金子的成色。
1: 我的天哪，那这技术太有含金量了。
0: 还有更关键的呢，第七项，层析纯化专利。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就是重头戏。用连续高精度层析系统把那个杂质啊一层一层的给它筛掉，就像过个筛子一样，粗筛子过一遍，细筛子过一遍，再过一遍，更加细的筛来筛去，杂质越来越少，含量越来越高，就是这么一步步的突破上去的。
1: 难怪这含量能拔高到99%哈、别人想突破关键没有这个技术啊。
0: 第八项，这个第八项呢是再现再生专利，是提纯用的介质能循环再生，保证长期稳定深度去杂，品质呢始终如一，不会今天纯明天不纯，今天这个产品好明天这个产品又差了点儿，就好像那个滤芯能够反复的使用，效果不减，保证每一批都是同样的高水准，八仙过海少了谁那都不行，铁拐李没葫芦都过不了海，何仙姑没荷花他也过不了海。八项专利也是一样，缺了菌种选育底子不行，缺了发酵管控质量不稳，缺了层析纯化含量上不去，缺了再现再生品质难持续，这每一项都是不可替代。 八项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2: 厉害是真厉害哈、啊！你看，从选种、育苗、发酵、提取、去杂、再提纯，最后到这个精炼和品质的管控哈、啊，全链条一个不落，这真是。这真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为这款辅酶 Q 十呢来保驾护航，难怪呢它会有99%的这个高含量，就是接近纯品水种的成品了。
0: 说得太对了，确实是全链条覆盖，从菌种培育到成品出厂，全流程严格把控，一步不落。所以，咱们这个很多朋友说。是这样的辅酶 Q 十，我就不用为这个什么低效工艺呀、低活性原料啊、高杂质残留买单了呀。我吃着好的每一口，那都是高含量、高活性、高吸收的有效补充。那么，我还要说的第三件事儿，就是我看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配方搭配十分用心，它里边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E， 它们俩。搭档不光是协同抗氧化，它那个效果是翻倍。维生素 E 呢，它能像搬运工一样帮这个辅酶 Q 十在我们人体里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说的再通俗一点吧，这不是简单的叠加，是互相成就，一加一远远大于二。
1: 那既有着99%高含量的打底，又有8项各显神通的国家专利保驾护航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E 帮着吸收增效，这不就是已经是武林盟主了吗？又练成了绝世的神功，那手里还握着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嚯，这一个人就已经没人能打得过了呀！这三样凑在一块儿，那不就是无敌中的无敌了吗？
0: 你又抢我的话，我还没说完呢。你等我说完第四个，你再夸也不迟啊。这第四点是什么呢？原料啊，那更是这款产品的一个最大的底气。原料是什么地方呢？我说给大家听，它是来自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没有印象？
2: 这个名字好像怎么那么耳熟呢？
0: 我告诉你吧，立冬啊，凡是买过

0: 时期不同的发病状态，水泡不同的形态，以及它疼痛的程度的不同，我们会选用不同的方剂来进。幼的时候就出院了，出院了之后我就给他带了一个月的这个中药，给他巩固一段时间。但等一个月之后过来复查的时候，哎，小脸就红扑扑的，就感觉好多了，跟我说一点都不疼了。我说你看这么长时间的病，如果早治，咱们少受十几年的罪。
1: 我真的希望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不再忍受这么长时间的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了，因为我们是有方法，中西医结合，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我们是可以解决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您说的那个案例一开始又是偏方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周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
2: 第一个问题，带状疱疹皮疹下去了，疼痛也就消失了，忍忍就好了。
3: 错误，带状疱疹是由病毒引起来的，病毒持续损伤神经会带来后遗神经痛，而且长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还可能产生面瘫、失明、耳聋等危害，所以一定要及时治疗。
2: 第二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以吃止痛药，不用去医院。
3: 错误，止痛药对神经痛的作用有限，而且久服还容易伤肝伤肾，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才能有效止痛。
2: 第三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治疗时间长，治不好只能认命。
3: 错误，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组合拳，比如说中药内服、半导体激光、离子导入等等，临床治疗效果都非常好。
1: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了一位张美艳主任曾经的患者，输入的情况也非常的有代表性，我们听听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4: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66岁，我52岁得的带状疱疹。得这个带状疱疹之前呢，我一直认为是一个皮肤病，就是腰上长了一小片水泡，就没太在意，就上药店呢随便买了点药就涂了涂，半个月左右它那个结痂掉了，但是它那个疼痛可没有减少。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疼，有的时候是半夜，有的时候是你工作当中，就是你随时它就会把你疼醒。医院给诊断的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是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只是给你开点止疼药。刚开始吃止疼药的时候呢，还管点用，后来随着药量的加大，是越吃越不管用，到最后眼儿就是根本就不管用。我呢，当时呢都失去信心了，我都不想再治了，就一了百了。后来呢，我的女儿呢，在电视上看着张主任的科普，就建议我上张主任这个医院去看一看。我是抱着去试一试的态度，女儿呢就带着我去找了张主任。见到张主任以后呢，张主任呢特别热情，而且呢有问必答。我就把我这11年的这个痛苦啊，我就跟张主任叙说了。张主任呢就是给我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张主任说，我见的你这个病人啊，比你严重的多得多，时间长的也有，说呢住院治疗，我同意就先进院住院治疗。因为他采取的是穴位注射，还加上中药药透治疗。穴位注射治疗的时候呢，进在身体里头呢，它是一种温热的感觉，随着药物的注射，它的疼痛逐步的减少，2天就见了效果。我住院12天，治疗效果非常好，带状疱疹病痛就完全消失了，我的脸色也红润了，身体也好了，睡眠也好了。我呢是建议呢，就中老年人得了这个带状疱疹病的，就及时治疗。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3年也没有再疼了，这就非常好了。当时叔叔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叔叔当时找到我的时候，他整个人是一个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有气无力的，因为疼痛耗的时间太长了，是一个虚症。那当时我就给他调了一些中药，通经活络的药，同时呢给他加入了一些虫药。虫药呢可以吸风止痉，通络活血，然后再给他加一些补。

0: 肝肾、调补气血的药物，把它整个体质给它调回来。我们把它这个疼痛止住之后，通过一些物理治疗，包括针灸、包括穴位注射等多种方法，营养它这个神经，把神经修复好，同时呢，把它这个体质要给它调整回来。那么大概2周的时间，他这个疼痛基本就完全控制住了。后来又巩固了1周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我又给他带了1个月的药，然后继续再巩固一段时间，到现在一直就没再疼痛过，好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反复过。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刚才张主任提到说，来的时候这是虚症，我们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要去辨虚实。
2: 嗯，对，因为这是中医的辨证论治，辨清虚实对这个中医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实症的这个疼啊，一般比较霸道，比如说有针刺样疼、刀割样疼、烧灼样疼，一碰就更痛啊。这类患者呢，往往脾气比较急，口干、口苦、便秘，就好像身体啊有余火没有消退，啊，阻滞了气血。这样咱们治疗呢，就要灭火加疏通，也就是说清热解毒加活血化瘀。好。虚症的疼痛呢，跟实症的疼痛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说，实症的疼痛啊，就是痛的不敢碰啊。这个虚症的疼痛呢，一痛呢，他喜欢这么捂着、压着。这一般多见于病程比较长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患者，他往往还伴有这种神疲乏力啊、面色苍白啊、不爱说话啊。所以这是因为时间病久了以后耗伤气血，肝肾不足，所以咱们治疗上呢就要补气血、益肝肾。所以咱们这样把虚实辨证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症下药，这样效果才能更快更好。
1: 刚才说描述了一下他刚刚住院的时候用到的那个方法。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生趣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3: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棘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2: 是。
3: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2: 啊。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
3: 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

0: 别舒服，疏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写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卫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

0: 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2: 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2: 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即可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协聚。升杏黄旗，风潜双龙，茶屋五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

0: 速临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3: 来了，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就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精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它嘴里吧它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精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

0: 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1: 还真是，
2: 还真是的。
0: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嗯，突出六必居的酱香，嗯，混合着东北稻花香里的香甜，嗯，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嗯，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嗯，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2: 我就喜欢这样，嗯，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嗯，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嗯，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嗯，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2: 这七袋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嗯，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嗯，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嗯，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1: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嗯，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嗯，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哦，它可以补充蛋白质，嗯，还有多种的氨基酸，嗯，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2: 我觉得8袋都不够，
1: 对，
2: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嗯，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1: 对对对，
2: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嗯，顿顿吃，嗯，多吃都可以，嗯，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哎，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1: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
2: 是
1: 啊，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嗯，你再送我一袋，哎哎，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哎，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3: 是
1: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哎，他都不行啊。
1: 就是嘛，
3: 是
0: 30多块钱的东西，嗯，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哎，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哎，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嗯，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2: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上。
2: 太棒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我回去都得打报告。哎呦，
1: 太棒了！哎呦，马上买，
2: 马上买一组，
1: 马上买，哎，
2: 马上买一组。
1: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3: 是，
1: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

0: 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1: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
2: 差不多
1: 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0: 没错，
2: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1: 哎，真的是啊，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的，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咱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儿，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真好吃，
0: 对，
1: 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0: 观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骨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2: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
0: 棒了。
2: 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2: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要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2: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2: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0: 对，
1: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2: 人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0: 可以了是吧？
2: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哇，来来来来来来来，抢2组，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4: 肉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他对这鸡过敏，
1: 对，因为他有那个动物的皮毛蛋白嘛，
0: 嗯，
1: 对，所以他这过敏源如果不去掉，你给他治好了，
0: 嗯，
1: 他就还反复，因为他那个浓度太高了，
0: 嗯，
1: 还跟他在一个房间里待着，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还是说你要把这个过敏源解决了。所以您说那个慢性咳嗽为什么不是都能等好呢？
2: 嗯，
1: 因为咳嗽只是一个症状，
0: 嗯，
1: 你那个后边隐藏的那些问题病因，对，你没解决，所以咳嗽只是症状，你解决病因才是根本。
2: 赵老师，您说要是孩子这个咳嗽久治不愈，老治不好的话，他肯定是有些危害嘛。
1: 您想想，您要一直老咳嗽，首先影响你睡觉吧，
0: 嗯，
1: 影响你心情吧，
0: 对对对，
1: 啊，影响你生活吧。有一个小朋友，五岁多了嘛，
2: 哦，
1: 然后他是咳嗽开始啊，
0: 嗯，
1: 他是等于一直咳一直咳，然后呢就给他吃，嗯，家里边就给他吃止咳药，开始也发烧，
0: 嗯，
1: 后来呢就是，吃了止咳药好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又说哎，怎么又严重了，所以他就挺着急的。我一看他那情况其实挺严重的，
0: 嗯，
1: 他可不是单纯的咳嗽，他已经成肺炎了。我说你赶快去急诊啊，要不然这就耽误了。结果去到那儿就受住院，重症肺炎。
0: 哎呦，
1: 对，他是支原体感染，
0: 嗯，
1: 就是说你刚才说那个为什么没听出来呀，因为支原体感染他不容易听出来
0: 啊，
1: 他有的时候刚开始感染他间质性肺炎嘛，
2: 嗯，
1: 就是说你听诊不太明确，
0: 嗯，
1: 所以你感觉好像没什么事儿啊，其实那小孩已经很严重了。
0: 有好多小孩啊都是这个支原体肺炎。这支原体肺炎呀，有这种隐蔽性。我周围就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同事的孩子，
1: 嗯，
0: 那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啊，刚开始没咳嗽啊，发了两天烧，
1: 嗯，
0: 然后呢到医院瞧了瞧，这个退烧药什么的给开完了之后吃了，哎，后来这都退了烧了，觉得没什么事儿了，赶到一再上学的时候，
1: 嗯，
0: 当天下午就咳嗽起来了，
1: 嗯，
0: 咳嗽特严重，到医院一看肺炎了。
1: 对，
0: 所以您看就这一段时间如果真是发烧还真是得好好查一查。
2: 这个刚才周老师说的这个病例里头有一点啊，
0: 嗯，
2: 提醒电视机前的年轻的父母们注意，
0: 嗯，
2: 就是孩子在有的时候看这个医生的时候，
0: 嗯，
2: 如果说啊这个咳嗽的比较严重，但是呢如果医生暂时啊说这个没问题的时候，还是要找一些，还是要找一些经验丰富的大夫给你确诊。
1: 对，
2: 您看刚才这孩子他其实等于耽误了。
1: 对呀，啊，
2: 他如果要是早发现他这个肺炎的情况下，他不至于洗肺。
1: 对，
2: 在我身边甚至我的这个好朋友里面也有孩子洗肺的。
0: 哎呦，
2: 爸爸妈妈都跟着在医院里待着陪着孩子洗肺，
1: 嗯，
2: 所以你看这个洗肺这事儿，您他多少还是我认为还是有一些创伤的。
1: 对，他毕竟是做一个手术嘛。
2: 那个治疗咳嗽啊，有一个治疗的治，
1: 嗯，
2: 还有一个止。其实有些这个家长呢，有时候他一不留神，有时候就是反正止住了啊，这咳嗽止住了，暂时就没事了，
0: 就先不治了。
2: 那不行，
1: 咳嗽是人体的能力，
0: 嗯，
1: 你不能去消极的压制，
0: 嗯，
1: 压制的后果就是病情会有危险，
0: 嗯。
1: 你看我说这个病例是什么？他开始也是，就是发烧吃退烧药，止咳吃，咳嗽吃止咳药，完了最后也是就到医院里边就马上就洗肺了。后来他洗完肺也是还是喘憋找我看的，然后最后他来看第一次吃了两副药，完了第二天就因为我加我微信，他这种特别重的病嘛，就给我发微信，吃完那药好多了。后来来面诊的时候呢就说，嗯，其实我跟您说实话吧，我本来不信中医，
0: 啊，
1: 我们家邻居说了这个病你必须得找周主任您来给治，
0: 啊，
1: 完了说我就来了，我说我心想反正也没别的招了，我就吃中药试一下吧，所以就吃完药感觉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0: 啊，
1: 然后因为什么他那小孩从得病到来找我看，
0: 啊，
1: 就没法睡觉，他憋嘛，
0: 咳嗽那么厉害啊，
1: 他不光咳嗽他还憋，
2: 嗯，
1: 他躺不下，
2: 憋气他睡不着，
1: 躺不下，
2: 嗯，
1: 对，躺不了，一躺
2: 相当严重，啊，
1: 对，相当严重，
0: 嗯，
1: 然后说吃完您药当天晚上就睡好了，
0: 嗯，
1: 睡得特踏实，
0: 嗯，
1: 这个确实中药有这个效果。
3: 周亚楠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京城小儿粥周木心先生的孙女及第三代学术传承人，擅长治疗哮喘、鼻炎、湿疹、肺炎、生长发育迟缓等儿童疑难杂症。
2: 周主任，其实在您的这个临床经验当中啊，您跟这些年轻的这个家长们接触也特别的多，
1: 对，
2: 他们其实在给孩子们

0: 治病看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有一些自己的误区或者认知上的一些不到的地方，
1: 各有各的想法。
0: 主要的一些这个家长的这些误区都是什么呀？
2: 误区一呢，就是说这个乱吃止咳药，然后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说你这个乱吃化痰药。
0: 嗯，
2: 就不是说所有的咳嗽一定要去吃化痰药。
1: 哦，
2: 对，因为你的咳，像这些过敏性咳嗽，你都干咳吗？它是刺激性的咳嗽，
1: 嗯，
2: 就是按这个西医理论，是你是因为过敏源刺激的，
1: 哦，
2: 然后感觉有一接触过敏源，你就来一阵剧咳。
1: 嗯，
2: 您要吃化痰药，你不是亏了吗？你瞎吃药吗？
1: 真是。
2: 对，有必要吗？
1: 对
2: 吧？对，
1: 过度治疗。
2: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误区二。
1: 嗯，
2: 然后这个误区三呢，就是说我刚才说那个，你要吃中药，觉得中药很平和呀。没什么问题啊，我自己吃点有什么呀？对，我吃吃试试吧。所以您还别这么想，因为你中药不管是什么药，你一定要对症。对，你看我就跟您说，是你比如说你一个咳嗽，咱不讲咳嗽吗？
1: 嗯，
2: 假如说你是风热咳嗽啊，那你应该吃桑菊饮，这是中医的古方。结果呢，您是风寒咳嗽，您给吃了桑菊饮了。
1: 嗯，
2: 你想想是不是？
1: 吃错药，
2: 你能治好吗？
1: 那治不好了。
2: 所以你可能又耽误了，还又加重了。
0: 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呀，去周主任的诊室
1: 啊，
0: 一块儿看看他怎么给孩子治病。
1: 好，
3: 张嘴看看，仰头。啊，你说啊啊啊！哎啊
4: 啊！
3: 啊咳嗽过吗？
4: 也不怎么咳嗽，但是容易流鼻涕。
3: 嗯，院，你这个鱼际这已经开始发青了，看见了吗？
4: 嗯，
3: 这一圈儿，
5: 这多明显呀，啊！你看这一圈儿，这就是晚上你老打呼噜，它那个氧气不足。
4: 嗯，
5: 氧气不够，低氧。
3: 你要是把这个鼻子治好了，你鼻子就够好。因为这个鼻子的事儿，你别小看，以为就是一个鼻子的问题。鼻子的问题会影响到全身，一个是注意力，一个是记忆力。因为你供氧，刚才说你这个手都发青了嘛，就是它肯定是你晚上一打呼噜，氧气不足，所以就打呼噜睡不好觉，磨牙，完了再严重了说梦话，稍微有一点苦，但是我会让你想办法喝下去，然后呢，治病效果特别好，知道吧？
4: 在一块躺着就行。
3: 对，吃一点，吃两个小西红柿，或者吃个葡萄，压起来那个。也可以，
0: 你看有些孩子啊，这个大病初愈哈，有些家长呢就觉得，哎呀，这个
1: 得补补，
0: 得补补，吃点好吃的。尤其是有些孩子爱吃肉
1: 啊，
0: 而有些家长的理念当中呢，你说我吃肉能长劲儿啊，
1: 炒啥弄俩的？
0: 尤其牛羊肉是吧，
1: 嗯？
0: 孩子这种情况下，刚刚大病初愈的情况下，这可以适当的补一点。
1: 这生病小孩啊，有时候也没胃口，吃不下去。往往有时候这个病一好了，他因为好几天没吃，这小孩也张了要吃。这大人一看说：“那就补吧。”
0: 这个补其实也讲究，是吧？
2: 对，
0: 这个肉能吃吗？
2: 肉它是分什么情况嘛，就是说不是说绝对不许吃。如果你要病情特别严重的时候，或者说您本来羊肉过敏的时候，您还非要吃羊肉，您要螃蟹过敏还非吃螃蟹吗？该忌口的时候，您要配合忌口。您病好得快，您吃什么不行啊？
0: 是。
2: 所以有一句话叫"能吃是福，会吃是治"。
1: 真是好，会吃是治。
2: 对，你要吃了，你会吃是适合你的。现在你生病了，这些不适合你，你一定要去伤害你自己吗？小儿粥护理儿童的有一个传承法，就叫忍三分饥，吃七成饱，勤擦肚子，少洗澡。就大概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说忍三分饥，饥的意思就是说要控制饮食，调整饮食，不是说真让这个小朋友饿着。对，所以现在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你说忍三分饥吃七成饱，实际上有好多时候小宝宝都吃了十成饱了，十二成饱了，完了还得给他吃，因为你老觉得他没吃饱还欠一口，使劲给他吃，其实就是忍三分饥他已经吃饱了。对，你就不要再给他加了，因为这个脾胃胃是要养的。
1: 这个老话不是说要想小儿安是三分饥与寒吗？
2: 对，
0: 是。
2: 所以

0: 这个就是说有一个，
1: 其实对成人也是，
2: 也是这样，
1: 也适用。
0: 这个我跟你讲一个一句话就概括了，叫什么？不伤就是养。
2: 哦。
0: 啊，就是你不要去伤害它，你就是养它了，
2: 嗯，
0: 对吧？您还需要吃点什么补的吗？不需要了。儿童，你只要腿一凉，
2: 哦，
0: 你肯定得呼吸道病。
2: 哟。
0: 就是说你尤其是鼻炎啊，
2: 哦，
0: 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一个鼻炎，鼻子堵了，对吧，
2: 嗯，
0: 又打喷嚏了，完了你把衣服一加上，哎，好多了，鼻子通了，也不打喷嚏了，是吧，
2: 哦，
0: 你是不是特别明显？老人为什么，你只要下肢一受凉，
2: 嗯，
0: 你血压就高。
2: 哦，所以穿秋裤到点穿秋裤这是很重要的，
0: 必须穿
2: 啊，
0: 哦！你说怎么叫春捂，怎么叫秋冻吗？春天捂你捂哪儿？你是全身都捂吗，
2: 嗯，
0: 你捂得出大汗吗？
2: 啊，
0: 对吧？它有个技巧，
1: 是，
0: 对，你要把下肢穿暖和了。
2: 哦，春天也是，
0: 对，春天
2: 下肢，
0: 春天就是说下边先别剪，
1: 嗯，
2: 哦，
0: 上边你可以适当剪，因为天气你热的时候你可以脱，方便嘛，
1: 嗯。
0: 然后到秋天呢，怎么冻啊？
2: 啊，
0: 对，你要先把下边的衣服穿上，
2: 哦，
0: 就是下肢先暖，
2: 嗯，
0: 你上边可以少穿点。秋天的暖阳嘛，就晒得你可能就到中午就出汗了，
2: 嗯，
0: 到早晚呢你又冻得特别冷，
2: 嗯，
0: 然后你怎么解决这个？所以你就要会穿衣服。
3: 周亚楠，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京城小儿周周木心先生的孙女及第三代学术传承人，擅长治疗哮喘、鼻炎、湿疹、肺炎、生长发育迟缓等儿童疑难杂症。
1: 周老师，最后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你一下。
2: 嗯，
1: 你看这个，要是老流鼻子、感冒啊，尤其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2: 嗯，
0: 对。
1: 他有的时候这擦着，刚开始第一天好像还行。
0: 对。
1: 到第二天的时候，这就能够也擦皴，就擦红了，
0: 啊，
1: 是吧？
2: 也疼啊，
1: 是吧？也疼。这种情况，作为这个医师，您有什么建议吗？
2: 抹点凡士林，这个，
0: 嗯，不能单纯抹凡士林，
1: 啊，
0: 所以你这个你不光是外观红了或者疼了，
1: 它
0: 还有
1: 难受啊。
0: 对，它还有一个问题，您要说猛擤鼻涕，您捏着两个鼻孔，尤其是家长给小孩擤鼻涕的时候，
1: 嗯，
0: 他捏着俩鼻孔，他使劲擤，猛擤，完了结果就合并什么鼻窦炎，本来就是一个感冒，就合并鼻窦炎，
2: 哦，
0: 合并中耳炎。所以这有一个技巧，就是您要摁着他一边鼻孔，
2: 哦，
0: 完了让这孩子使劲把另外一边醒出来，
2: 嗯，
0: 这边醒干净了就是一下一下醒，
2: 哦，
0: 别说猛醒。
2: 我小时候就这么醒，我然后就觉得耳朵鼓出来了，
0: 因为他鼻咽管和咽鼓管是通着的，
2: 嗯，
0: 你那压力太高了，
2: 嗯，
0: 啊，所以你摁住了，你这一下一下一下这样，小孩就是说分步使劲，
2: 嗯，
0: 不是一下使劲。

0: 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或者西欧。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
1: 拼，目前机场运行秩序总体良好。受台风持续影响，出港方面，北京前往上海、杭州、温州、宁波等长三角多个城市的航班目前仍有取消。进港方面，涉及取消的航班也基本集中在从上述城市飞往北京的航线。京沪航线作为国内最繁忙的空中走廊之一，今晚京沪快线航班受台风影响较为明显，值机区域客流平稳，主要以办理改签和退票的旅客为主。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台风路径和强度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航班也可能随时进行调整。出行前，请您务必通过航空公司网站、官方 APP 或航旅纵横等平台确认航班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0: 那根据预报，上海黄浦江潮位出现在昨天晚上10:40左右，预计水位将超过4.6米。为了确保滨江沿线的安全，防汛工作者对防汛墙薄弱段及重点安段开展巡堤保障工作，确保高潮位到达时滨江的沿线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
2: 昨天晚上9:30左右，黄浦江徐汇滨江段水位已经接近4.6米，离亲水平台的4.8米潮位仅有一步之遥。为确保安全，亲水平台区域早已关闭，禁止游人进入。由于最高潮水位即将在

0: 一个多小时内到来，巡堤工作者抓紧排查，仔细查看扶手栏杆和亲水平台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确保高潮位到来时不会发生意外险情。
1: 楼市啊，这个栏杆哪里损坏的，哪里脱掉的，我们要先检查的。我们最多大概有8公里左右，慢慢的去，我们基本上检查要最起码1个半小时吧。
0: 如果水位持续增长，亲水平台有上水的可能，因此防汛堤的安全性尤为重要。其中可开关的挡潮板的活动部件较多，巡查人员对各部件注意检查，以杜绝漏水可能。
2: 我们随时对水情、风情包括雨情呢的变化进行关注，确保我们黄浦江沿线的堤防设施呢处于一个设施完好的运行状态。一旦发现问题呢，第一时间进行上报，然后我们掌握信息以后呢，就是派员到现场进行查看。如果遇到险情的话呢，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应急抢险救援力量，包括应急抢险物资到现场进行处置。
3: 受到此次台风的降雨预警影响，为了保障行车安全，近期北京市郊铁路部分线路将实施临时运营调整，请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持续关注运营动态，提前规划出行，合理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
0: 因降雨预警，2026年8月11号 S2线 S205次 S206次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 S503次 S504次 S513次 S514次 S523次 S517次 S518次临时停运，通密线 S601次 S604次 S612次临时停运。2026年8月12号 S2线怀柔到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2026年8月13号S2线 S201次 S202次临时停运，怀柔到密云线 S501次 S512次 S515次 S522次临时停运，通密线 S602次 S611次临时停运，请您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同时关注北京市郊铁路微博，及时了解最新运营信息。
3: 降雨来临时，为了守护市民的归途，北京地铁从今年汛期开始更新了免费雨衣，新雨衣从材质、版型等方面都有了升级。那有人认为新雨衣使用一次就丢弃掉有点可惜了，那么地铁的新款雨衣能否循环使用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0: 最近突发的降雨比较频繁，有些朋友乘坐地铁准备出站时，冷不丁赶上下雨又没带伞。面对这种尴尬情况，北京地铁会贴心地为大家送上免费雨衣。目前北京地铁所辖车站发放的雨衣存在新款和老款，老款是我们常见的一次性雨衣，而新款则是北京地铁今年采购的定制新款，不仅在胸前印制了企业名称，背后还有暖心标语。同时新款雨衣面料也与此前的一次性 PE 聚乙烯雨衣不同，它采用了100克加厚 EVA 环保材料，防水防渗，柔韧耐撕。
4: 现在我手里拿到了3种雨衣，那分别是一次性的普通雨衣，以及地铁的新版雨衣。那这件蓝色的呢，是我买到的，市面上正常销售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件雨衣。来看一下最普通的一次性雨衣，材质是非常的薄，耐撕性也并不是太好。您看，我现在只用手轻轻一扯，它就已经开始变形了。来看地铁的新版雨衣，很明显，这个材质和刚才的一次性雨衣比起来，我的这个触感就明显感觉到它的厚度呢，是比刚才的材料更加厚，而且也更加耐撕。我在持续不断的拉扯，它仍然没有什么变化。这件雨衣它拿起来摸在手里的这个手感像布一样的柔软，很有韧性的，而且像我这样扯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形。
0: 作为法律规定国家级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媒介，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可以查到北京地铁车站雨衣采购项目招标公告，采购的正是这批新版地铁雨衣。尤其在公告二里面有明确的供货要求，采购标的为一次性应急雨衣，用途是站点站区提供一次性雨衣，保障汛期及非汛期乘客应急防雨需求。但同时对产品提出防水性强、轻便易携带、不易破损的高要求。也就是说，虽然北京地铁采购的是一次性雨衣，但为了给乘客更好体验，今年定制的新款在防水性、便携性、抗撕裂性方面已全面升级。
5: 这个能多用几次，考虑环保一些啊。
6: 这个可以重复使用几次，应该是没问题的。
4: 自己收起来，它收纳简便的话，肯定家里人会是循环使用。但是说你要再给别人，我觉得有点不太卫生。
7: 嗯，官方就别回收了，
4: 对，官方就别回收，你自己家循环使用就行。
8: 回家了是吧？可以带回去，然后下次再用。你要是出门了是吧？然后去哪不方便携带了是吧？可能一次性的，就一般可能不会再带着了。
0: 汛期降雨多发，地铁投放新款雨衣，兼顾了便民服务与绿色环保。一件小小的雨衣，拉近了公共交通与市民的距离，把细致的关怀落到通勤路上，也让雨天出行多了一份贴心保障。北京台报道。
9: 暴雨预警是总开关，也是最先发布的基础预警。根据一小时、六小时、24小时三个时段降水量的不同，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级别，从蓝色到红色，预警每升一级，降雨量增加，应对措施也相应升级。蓝色预警，雨势加大，出行留意路滑，少去低洼地和河边。黄色预警，降雨增强，减少户外活动，山区河边尽量不去。橙色预警，暴雨来袭，弹性上班，学校视情停课，山区险村做好撤离准备。红色预警，极端暴雨，非必要不外出，山区立即转移，地下场所、工地全部停工。
10: 对于这个暴雨的预警，我们要关注它的里边的具体的信息啊，不能光看颜色。那首先呢，就是暴雨预警信息里边它会有一个时间段，就是我们影响的这个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啊，是早高峰的时间啊，还是下班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暴雨影响的这个落区，或者说暴雨到底下在哪里。
9: 收到暴雨预警，三个必看：看颜色、看时段、看落区。颜色告诉您降雨级别有多高，时段告诉您雨什么时候来，持续多久，落区告诉您雨下在哪里，对您的影响有多大。还要知道一点，50毫米的降雨，一小时下完和24小时慢慢下完，感觉完全不同。前者是瓢泼大雨，后者可能您觉得只是小雨。但不管是急还是缓，只要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在气象标准上都叫暴雨，而且它们都可能引发灾害，千万不要因为感觉雨不大就放松警惕。记住，暴雨预警是起点，不是终点，预警解除之前别放松。
3: 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呢要来说一说和民航相关的一条新政，想必大家会有所欣慰的。那么具体内容咱们一会儿见。
1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近日东航发布新政，国内客票可提前14天免费退改签。那本次调整之后，旅客可免费退改签的实现节点更靠近航班的起飞时间了，那灵活性也显著提高。对于这条新政，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0: 东航于2026年8月7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2026年8月6日及以后销售且乘机日期在此之后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即336小时）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该规则覆盖绝大多数东航自营及代码共享的国内航班舱位。相比东航此前提前30天免费退改签的规定，本次调整后，旅客可免费退改签的实现节点更靠近航班起飞时间，灵活性明显提高。
13: 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啊，这灵活很多呀，出行
14: 我们可以在突然一些改签或者是其他情况下不会顾虑那么多了，对吧？不会因为钱我会纠结那么多，对吧？来来回回掰折太难了，太复杂了。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少损失点，会好一些。
15: 不收费肯定更好，能节约一些成本呗。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安排行程上会更灵活一些。
16: 那肯定是方便很多的，毕竟大家的行程都不一定是，比如说遇到急事要改行程的话，这样还是有点好处的。14天，而且14天时间也比较长，周期
17: 可以在那个买票和退票的时候就是保障我们的权益，就是改变更加自由嘛。
18: 我觉得应该还在提前一点更好，因为14天就是肯定你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我觉得如果时间给的再多一些，
0: 退票免手续费，其他舱位收取5%-20%的手续费。南航在航班预计离站前168小时及以上，仅头等舱、公务舱 J 舱、明珠经济舱 W 舱、经济舱 Y 舱可免费退票，其他舱位收取5%-20%手续费。海航在航班计划出港前168小时及以上，仅公务舱 C 舱、超级经济舱 W 舱、经济舱 Y 舱可免费退票，其他舱位收取5%-20%手续费。同样，旅客自愿改签机票，费用也各不相同。距离起飞时间越近，手续费也越高。因此，广大旅客在购买机票时，务必仔细阅读相应航司的退改签规定，避免因行程变化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北京台报道。
3: 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来看记者调查。那镜头对准的则是那些在高温天里依旧骑车出行的人，那他们的问题又会是什么呢？咱们稍后见。
1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欢迎回来。在最近的高温天里，我们记者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骑车的人都不喜欢在路口等灯，而是扎堆躲在了阴凉处，比如树荫下呀，或者桥下的阴凉地方。其实呢，这些倒还好，但是有的骑车人为了躲晒，则直

0: 街占用人行道，甚至闯红灯，这都给安全埋下了不小的隐患。来看记者调查。
1: 这里是朝阳区十里河桥下路口，这条非机动车道行道树断断续续，并不连贯。同样的一段路面，我们来看一下，在阳光直射下，现在的温度已经来到了77摄氏度。而在非机动车道的后端这一片阴凉之下，我们来测试一下现在的一个地表温度。现在的地表温度是43摄氏度，也就是说地表温度相差了30摄氏度，人的体感温度也可想而知。
2: 由于路口树荫断档，所以红灯亮起后，不少骑车人把车停在了10几米甚至20米外的树荫下，在非机动车道的各段阴凉里等候。
3: 这里不晒啊？这里
4: 那太晒了，就大多的话，如果太阳太大的话，他们都会在这边，都会在这个树底下等。
1: 这里是双井桥下路口，和十里河桥下路口不同，这里的树荫在离路口差不多50米的地方就已经断档了。所以说呢，很多骑车人都会把车停在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的屋檐之下。
5: 太阳底下衣服都晒得很热了，这边比较阴凉嘛，不是等红绿灯吗？
1: 为了躲晒，把车停在树下阴凉处，当然可以理解，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非机动车扎堆的聚集在一起，后方时不时传来着急的外卖小哥的鸣笛声。
2: 除了堵路，还有更让人头疼的，有的骑车人为躲太阳，把车直接停在了人行便道上，有的见缝插针的穿行在行人中，更有甚者直接闯灯冲了过去。
1: 路口是没有遮阳的地方，但是呢，在不远处的桥下那块空间其实是一个遮阳地，所以说呢，很多左转的骑车人在红灯的时候就会直接左拐去桥下避暑。
2: 为了躲晒、占用人行道、闯红灯，这些看似不得已的选择，背后暗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事实上，大多数骑车人并非有意违法，而是路口缺乏遮阳条件。那为什么到了路口，树荫就断档了呢？
6: 因为它要满足交通的基本要求啊，到了路口它都有灯控啊，包括监控啊等等这些城市安全的要求啊。除了像我们中国的一些南方啊，像它采用的梧桐树啊、榕树啊等等，它那个枝干伸出很远的哈。像北方啊，因为我们的这种树种基本上是往上长，所以在十字路口来讲，树木啊林荫的覆盖率是比较低的啊。
2: 林教授进一步指出，出于交通安全考虑，在路口补种高大树木难度很大，这意味着树荫断档的问题靠绿化手段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北京台报道。
0: 炎炎夏日，路口暴晒确实影响了出行体验，那么这个问题有解法吗？其实在北京的多个地方都已经有了积极的尝试，比如在路口设置遮阳棚，而且造型还各不相同。我们记者走访了几个有代表性的路口，咱们来看看他们的解决方案到底是怎样的。
1: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许需要跳出补种树木的惯性思路。事实上，在北京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了尝试。这里是位于石景山的卢谷东街东南角，旁边呢就是地铁1号线八宝山站。那在这儿呢，我身后一处蓝色的遮阳棚矗立在这里，为烈日下的骑车人提供了一处可以停留的阴凉。
7: 我觉得得有个2到3度吧，防暑。我觉得这一点，尤其是像我们这带小朋友的，我觉得还挺友好的。
8: 会在这个棚子底下这样停，比较舒适一点，不会那么暴晒。
9: 非常好，大力推广这个。真是
1: 遮阳棚的效果如何，我们直接用数据说话。现在同样的一个时间点，同一段路面，可以看到在遮阳棚外的地表温度已经来到了60摄氏度，而在遮阳棚内，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地表温度是42摄氏度。数据之外，改变的还有秩序。遮阳棚的前端与地面上的停止线基本吻合，红灯亮起之后呢，大家自觉把车

0: 从画面里走出来的角色。追忆戏痴谢元，记忆正在播出。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游，快乐相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别给我买啊！别给我买！千万别给我买！
2: 德行！
1: 你不能给我买！别买！
3: 刚刚您看到的是一个电视连续剧《假日暖洋洋》当中的一个片段，演员谢元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名叫陈林春，他的表演极具张力和个人魅力。看着那个时候剧中的谢元，精神状态还不错，但如今却和喜爱他的观众阴阳两隔。这部电视剧呢，也是谢元生前出演的最后一部。在剧中扮演谢元儿媳的演员张静初曾经发文回忆，昨天凌晨2点还跟谢元老师在一起拍了全家热热闹闹过大年的戏，不想几个小时之后就天人永隔，一切都太突然，闭上眼睛就是谢老师可爱的笑脸。每天早上走进化妆间中气十足的他，工作起来跟大家挨个打招呼的样子，姿态谦逊又温暖。在这部戏里，他演我公公，是一个特别喜剧的大暖男，每天大家都被镜头里的他逗得哈哈大笑。2020年的8月18号，演员谢元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61岁。如今6年的时间过去了，让我们走进谢元在演艺生涯的高光时刻，走进有棱角、真性情的戏痴谢元。
4: 您当时是怎么得知谢元老师去世的消息？
5: 我是头一天晚上就知道了。昨天晚上，
4: 就是他快不行了，还是说刚走？
6: 他没有快不行，
5: 他没有，
4: 就很突然的是吧？因为夜里是吧？
6: 对。
5: 对，然后我就接到说，有人给我发微信说喜儿走，我肯定第一反应就是造谣嘛，肯定胡说，不可能。后来这件事就坐实了，说是真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愿意相信是真的。没办法相信，
7: 他太年轻了。
5: 因为他是一个永远是那么朝气啊，那么永远给你飞着段子，没有人段子能讲过他。
4: 而且他身体特别棒啊，他还是
5: 就没听说他有什么病，他除了去修修牙，他没有什么别的病啊。他不是说让我们告诉我们他已经生病生了一段时间了，让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有一个心理准备的过程。没有啊，对啊，永远是一个永远高高兴兴的一个人在那儿。你就不，我跟他在北影厂院里头，北影厂院里有马路，在马路中间碰到了，我们俩能站在那儿聊1个小时。就那车就在我们身边走，来来回回的走，就能开心成那个样子。
4: 确实太突然了。
6: 差不多30年前，我们一起这个拍这个一部。

0: 电视剧，嗯，啊，他演男一号，我演男二号，哎，我们俩在剧中，我们俩还情敌呢。嗯，
1: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是谢元去世前几个月的时候拍摄的，在这次聚会上他还引吭高歌了一曲，就像他身边很多的老朋友说的那样，只要有谢元在的地方就一定会特别的热闹。

0: 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念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了。
1: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2: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并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到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人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1: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0: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1: 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2: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注性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他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他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

0: 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双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 那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0: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类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的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3: 弟子谨记。
5: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5: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潜霜明，茶屋底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黄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3: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5: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6: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0: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漆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1: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2: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1: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3: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1: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4: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所以咱们以后还该怎么来怎么着，没什么过节，知道吧？我跟你根本就没什么过节。
1: 嗯，可能之前就是在家里呢，可能是沟通的问题，但是，这边我们俩就没觉得是把您给踢出去，就是我父亲那边一直觉得就是。该给您的东西肯定会给您，您那边他也会肯定会管。
0: 不是啊，原来我就盼着俺俩老有你，有你我顶着腰，我俩就有踏实。
2: 另外一句话就跟张女士说的，这个孩子有时候您想想看，他从小从福利院接回来长大，然后又经历了养母又走了，所以他也不容易，他所经历的这个人生经历他更没有安全感，所以可能有一些冒犯之处，你也冲老爷子面子是吧？因为老爷子都在中间为难，咱都一笑泯恩仇，
0: 我知道
2: 就过去了。
0: 我心疼他，真的，我挺心疼他的。
3: 他不是就是怕我，他想独吞他爸的东西吧？怕我要这份，
4: 想要所有的钱。
3: 对，
5: 我这苦了，三年我已经都尝够了。
6: 早年丧子，中年丧妻，他的人生经历了太多苦痛别离。
7: 我是属于养女，因为哪年出生我也不知道，因为是那个从福利院出来的嘛。我是大概是六岁多吧，六岁多到的这儿。
8: 怎么想到领养孩子，没再要一个呢？
5: 那时候他妈的年龄已经大了。
8: 对你亲吗？
5: 凭良心说，心里边老有点隔着了。
7: 肯定心里会有落差，因为这个亲生的跟不是亲生的肯定区别不太一样。
6: 纵然不是亲生，养育之情犹在。待女儿成人，她的新生活也开启。
5: 你看，这是2012年12月7日，我们两人再婚的。
8: 是有人给您介绍吗？
5: 给我们俩人介绍。那是我的前丈母娘。
8: 丈母娘。
5: 还有我那小妗子。
7: 再婚以后，我回来挺少的，基本上。有事儿回来，没事儿吧，不管一年，回不了两回。因为爸主要是回来吧，也觉得可能矛盾比较多。
9: 姑娘，从6岁开始，父亲母亲就给了你一个家，你要带着这样感恩的心情，我希望你也能给你父亲一个幸福的晚年。
6: 身处重组家庭，他莫名感到孤独。似乎总有种隔膜横亘在父女之间。
10: 我的意思是说，他有跟您说过，就是他挺感激您，就是给他养育大的，这个话他有说过吗？
5: 没有跟我说过呢。
8: 我怕什么？你说他怕什么？躺在炕上了，他来伺候你了，可能吗？你没看出来，可能得了吗？
2: 现在老爷子钱挺多的，房也挺多的，即便是卖了一套，还有两套呢，500多万的这个拆迁款也挺多的，这是一个大盘子。是吧？
5: 上你们这儿来就是让你们给我拿一准信物，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
6: 老宅迎来拆迁，心中喜忧参半，由此引发的争议更是在家中久久不散。
11: 我就是想，就是跟我父亲，这个房还有这个钱分割出来，因为我毕竟我父亲已经再婚了，
2: 担心怕拿走了就不回来了。
5: 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那样的。很多都那儿，就因为拆迁。
0: 我敢说，现在我不同意了。
3: 他不是就是怕我，他想独吞他爸的东西吧？怕我要这份儿，
4: 想要所有的钱。
3: 对，就是这意思，建台建地就放意思。
6: 三方各有所想，家宅从此难安。该如何权衡，才能令争议停止，亲情回归呢？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知谁最亲？
2: 我们听明白了啊。那会儿老爷子其实是为难的，是不是？
5: 那非常为难，
2: 两边

0: 好像都不太都舍不得，但是也都下不了狠心。
1: 但是它有一个风险哈，老爷子，细节的我先不说啊，一会儿咱们给您说的清清楚楚的。但是呢，整体上来讲，您这属于未来要慢刀子割肉啊。
2: 年过七旬的李先生膝下仅有个女儿小李，这个孩子本是他跟原配共同领养，原配去世后他又独自将其抚养成人。多年以后，李先生再婚，随即又迎来了拆迁。这日子眼看越过越好，可烦恼也随之降临了。
3: 因为我之前也咨询律师了，因为我爸已经是结婚了，结婚的状态，如果是这些房还有这些东西加上就是我爸这后老伴儿的话，那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就是宅基地什么的都是在我父亲这块儿。
4: 分了三套房，521万。
1: 老爷子，刚才这我有点不敢置信啊。就是说您拆完了之后，现在到手还有500多万是吗？还是总体的拆迁大盘子是500多万啊？
5: 不是，现在苗子现在还没给呢，现在他要给我那就是521万。
1: 我们经常在调解过程当中啊，在案子里边发现啊，当事人就弄错了，以为自己是这么多，实际上是大盘子是500多，扣了买房的钱，可能最后没有这么多。
5: 不是，我这
1: 您能确定到手是500多是吗？
5: 对，到手就500多，房钱已经都给了，可能还有就一个给你房的时候，他给你房，他给你钥匙，你再交一笔钱。
6: 就是
5: 三套房，我不知道有多少。
7: 三套房这两居，他这个人不多给嘛，就一人50，我们四个人200个，多他奖励他一个10平米，210。
6: 210平米，
7: 对，400万值。
4: 2.75，1.60。
7: 1.60，这不是正好是2.1吗？
3: 这个拆迁的话，主要就是由我父亲这边做决定，因为这块的话是按着房主，就是户主，所以就是户主就是决定是安置谁和不安置谁。
7: 这个房和钱都已经选完和到手了吗？
4: 没到手呢。
7: 钱也没到手，房也没到手。
4: 这什么都没到手呢。
7: 反正都选了，
4: 就是选完了。
3: 主要是什么呀？因为我爸还有孩子，我们三个是在户上，然后后妈这块呢，她就是属于就是跟我爸领的结婚证。
2: 据了解，在此次搬迁中，李先生一家四口可获得3套安置房，外加一笔丰厚的补偿款。眼下，这些利益虽未到手，但分配方案已提上了日程。所谓矛盾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5: 这就是这个现在我家的焦点。
0: 焦点。
5: 对。
0: 您怎么想的呀？
5: 我怎么考虑的？那个他事先就跟我说过，不是有他50平米吗？有他50平米，我让他从那个这是拆迁政策允许的。有他我就有他这份儿。
0: 就是这里面分的这些房产和这个拆迁款，您认为是有他50平米的这个份额？
5: 对，有他50平米份额，那拆迁公司允许的。
0: 明白，都在里边。
8: 但是有一点就是，他这个的话，他是政策上写的是属于安置对象，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属于就是是必须要安置的，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他上面写的是好像是，如果在我们家安置了，在他们家他可能就安置不了，因为他们家也是属于北京的。
5: 但是呢，就是将来我们俩人那个可以把他那个叫什么卖了，我们可以那个还是为生活。
0: 把什么卖了？
5: 那个说好了的。
0: 把什么卖了？把那个
5: 把这房，他这50平米的房，
0: 还剩2套房。
5: 等我们俩人死了，房子还是孩子的。
0: 意思是说，但是卖来的钱你们一块花呗，那意思是吧？
5: 对啊，
0: 老两口过日子用，
5: 可以养老啊。哦，省得那个现在要指着孩子要养老，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法，可能很困难。
2: 李先生说，关于拆迁利益分配，自己早有打算。选定的3套房，他准备1套出售，用于自己和再婚老伴养老；另外2套则用于4口人居住，待百年后再留给女儿。
9: 您的大概的想法就是，这个房子小房子进行出售，然后另外的2套房子你住一套，女儿住一套。
5: 对。啊，
9: 同时拆迁款项的话都别动，就放在那儿是吗？
5: 对。
9: 是用出售的60平米的小房子，日常生活花销用那个售房款来进行生活花销是吧？
5: 对。
2: 李先生直言不想现在就分割财产，所有拆迁利益，他希望都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好让晚年多一份安全感。
0: 您的想法是什么？想以后给闺女，现在先不给，是这样吗？
5: 对。
0: 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怕拿走了就不回来了。
5: 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那样的。 很多都那样的。挨帮的那个
6: 就记着你一句话，守住老窝，守住老本儿，
5: 对吧？这就是你们说的，
0: 是的，
6: 一直是
0: 没错，
6: 记住这句话。
0: 所以您的想法就是，想把财产都一个人拿着，由您自己做主，将来还是想给他的。
5: 那没错的，那
0: 好，
5: 可能我这闺女不一定乐意。
8: 她可能有一部分这个考虑，就是怕可能把钱给我了，我不管她了。就是我来了这以后，就是也想除了把这些东西分割出来，然后再给我父亲有一个保障，就是把这个赡养这个东西需要再给他写一个协议，让我父亲自己能踏实了，放心了。
0: 但是女儿的份额她刚才也想了啊，说就怕引起，你看刚沟通一两回就引起了这个争论，
5: 是吧？要么就是这交锋了。
0: 是啊，但是她也不愿意长期这样去，她想的分清楚了。
5: 上你们这儿来就是让你们给我拿一准幸福，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
1: 所以那样是分不清楚的，它有一个风险哈，老爷子。细节的我先不说啊，一会儿咱们给您说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呢，整体上来讲，您这属于未来要慢刀子割肉啊，听懂了？
5: 啊，慢刀子割肉，
1: 慢刀子割肉。我告诉您，您今天来啊，好像看起来是双方调解，其实是三方。坐您旁边这位，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5: 对，
1: 大家一块儿共有这些钱，共有这些房。您要是把它分清楚了，以后各管各的，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小天地。如果要说像您说的，您一个人管着，您岁数越来越大，旁边这俩女人，一个闺女，一个老婆哈，需要钱了，今年给您割走40万，明年割走50万，年年打仗。
5: 有可能。
2: 对李先生的分配计划，女儿不太认同，再婚老伴似乎也不感兴趣，他们异口同声说要分清各自利益。而作为一个离异的单身母亲，女儿小李更是格外担忧。
3: 我父亲的意思就是，他活着的时候，钱和房都是他的，是他想房和钱都拿着，不给我分出来，就是把我这些东西跟他们夫妻共同财产都混为一谈，都放在一起。因为我爸就属于他已经就是再婚了，这个东西他们家这边，人家可能也会有需要，有那什么的。因为毕竟我生活的话，我不是跟我爸生活在一起，人家就是这个消费啊或者什么的，我爸可能给我，因为他这边的话，他有自己的儿子，
7: 这个阿姨，
3: 对，他有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家庭，而且他那边他自己房山那边有一套平房，有一套楼房，基本上跟我爸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2: 因为养父再婚，原本就缺乏血缘关联的家庭再次发生格局改变，这一点令女儿深觉忐忑。毕竟整体拆迁利益中包含有他们母子的份额，就这样混为一谈，她着实放心不下。
3: 因为我之前也咨询律师了，咨询律师的话，因为我爸已经是结婚了，结婚的状态，如果是这些房还有这些东西加上就是我爸这后老伴儿的话，那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虽然我的东西也是在跟我爸在一起，但是后续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就是分出来，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一些。
5: 刚才我就跟底下我就说来了，我就上过3年学，不会那个花言巧语，让人爱听的，让人喜欢的，我一句话也没有。我不爱说那个，真的直怎么想的就直来直去。
0: 他也说了，他至今还记得您骑车骑了好几个小时给他送衣服，包括那时候工资的一半都给他供他上学，他都记得很清楚。他其实现在也明白了。
5: 我说了，我只要他上学，我就给花钱。那是心里想的，我就没说。
7: 可是您觉得您这个父亲做的还挺好，就其实没有一个血缘关系。
4: 对，不是特别好，就是凭良心说。从经济上呢，就不是特别好，为什么呢？你知道，我妈58年就有病，后喘气，我一直就得供应。我还有3个妹妹，家里边一直都倍儿困难。我跟你凭良心说，
7: 生长管条件这个不是你能控制的，你
4: 对对，
0: 通俗一些吧。其实区别在哪儿啊？您刚才一直所担心的是。有矛盾了，然后以后您的养老问题，假如说老爷子走了，那剩您自己怎么样，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把这话说开点啊，在于哪儿，区别在哪儿，分和不分的一个区别。现在老爷子钱挺多的，房也挺多的，这么大一个盘子，如果现在不分，将来可能您得分走一半，这里边涉及夫妻共同财产。 听明白了吗？他担心这个。父亲的房子祖宅拆下来以后，这么多钱这么多房，那让您拿走一半了，他心里会有点不舒服。
3: 对，
7: 对，
3: 这是我，因为这是我的担心，这是我的顾虑，因为这也属于不是特别小的一笔钱，人家拿走了，后续我跟孩子的还有我妈的，我保证不了。
6: 我不会那么贪的，他多心了他，我都想不明白啥，哎呀，70%，我都没想这些东西。
0: 好了，我听懂您的意思了，其实也很值得我们欣慰啊，就是您没有任何想要去什么多占的意思。
10: 您是有这个担心是吗？
11: 对，因为我去律师那问了，而律师说最少是50%，但是可能会得到75%。
9: 啊，所以您的诉求只有50平。
6: 对，把那个一居室归我。
9: 哦不，一居室归您跟50平是两回事儿，那一居室是60平。
6: 我
0: 问
6: 我不我不我不贪，我绝对不贪。
0: 明白了，
6: 我都这岁数，我贪什么呀？我贪。
4: 行了，
6: 有个地方住就得。
7: 都不容易，他们这经历很不容易，真的。我跟他真是有时候就心疼他，真的心疼他，从小到大的经历到现在，都完了，踏踏实实过咱们俩这后半生了。
2: 第一现场，张女士诚恳表示，其实自己并无贪念，所主张的也不过是属于自己的50平米。但这个诉求能否得到李家妇女的认可呢？
0: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分别跟双方沟通完了以后，也将这个双方一同请到我们第一现场了。我们也调整了一下座位啊，让这个老爷子李先生坐在了女儿和这个媳妇儿中间。可能以前来之前的时候是一种左右为难的现状。我希望啊，走出我们调解室以后啊，应该就是左膀右臂，或者说左疼右爱，是不是？都是你至亲的人，一个是闺女，一个是老伴儿。然后在您的评价里和我们的观察里啊，其实我觉得都挺好。这个媳妇儿确实不错啊，没有想占您这么多财产，你别看这么多钱，这么多房。
6: 我不贪，我不是那人。
0: 闺女其实也不错啊，她的担心我们都能理解。刚才我在现场，这个小李听您问的问题，您应该也听到了吧？您是有这种担心是不是？
8: 对，
0: 害怕这么多财产将来可能会花落别人家，是不是？
2: 由于家庭成员关系特殊，在面临如此大事时，显然都彼此存有顾虑。他们的担心其实不难理解，但要想打破僵局，还需要跨出勇敢的一步。
0: 就是对于孩子这一块，他现在也当老爷了，是吧？他也希望多看看孩子，多看看你呀、啊。他说不出口来，这个，或者是他刚才也表示了，从来没觉得有事儿没事儿跟你呼叫一下，他觉得没必要。
8: 对，
0: 其实你应该作为我们年轻人，作为刚才说了，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氛围、他们的成长经历会告诉他，他更不会在这个时候去跟你吐露太多他柔软的一些部分。他是一个很刚强的父亲。
2: 都说养恩大过生恩，在调解团队看来，这对父女间的情谊早就因数十年相依为命而变得牢不可破。从小李被带出福利院的那天起，他就有了父母，有了家，有了新的人生。如此深厚的缘分，自然足以抵挡任何误解。
6: 可能甭说了，你什么也甭说了啊，你这一站起来我就明白了啊。所以咱们以后还该怎么还怎么着，没什么过节，知道吧？我跟你根本就没什么关系。
8: 可能之前就是在家里呢，可能是沟通的问题，但是，这边我们俩就没觉得是把您给踢出去。就是我父亲那边一直觉得就是，该给您的东西肯定会给您，您那边太我也肯定会管，要不然就是，
6: 我原来我就盼着俺俩老有你，有你，我多多紧张张，我俩都有盼着。
0: 说开了，其实送你们两句话，你就能明白了。首先，您对于您父亲这一辈子应该了解，他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吧？你要相信你父亲的眼光。
6: 对，他可明白了。
0: 另外一句话就跟张女士说的，这个孩子，有时候您想想看，他从小从福利院接回来长大，然后又经历了养母又走了，所以他也不容易。他所经历的这个人生经历，他更没有安全感，所以可能有一些冒犯之处，你也冲老爷子面子是吧？那老爷子都在中间为难，咱都一笑泯恩仇就过去了。
6: 我心疼他，真的，我挺心疼他。
2: 当误会消除，心情得到安抚，继母张女士的态度很快便软化下来。 他表示自己对父女俩真心实意，也希望家庭和睦。那么眼下的问题就只剩了财产分割这一项。

0: 因为我感觉当事人这个情绪和情感的这个梳理安抚也差不多到位了，他们也都能听明白了，后续就是最终这个财产的这个该怎么去处置吧。各位老师们是建议是怎么来安排呢？
1: 不是，我觉得可以分清楚，就是说原则可以给他们说清楚，
0: 确定份额。
1: 对，就是说这个拆迁里边，比如说地的钱啊、房子钱，实际上都是老头这边，是老头跟女儿的，跟那个后老伴没关系。
2: 没关系。
1: 这一点如果要跟他说清楚，看看后老伴是什么反应。
2: 但是他目前的感觉，他对于钱他是没有任何执念的，他就现在是纠结于他那个五十平，他觉得保住他五十平。但是呢，老头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前提，我之所以让你加入我们，你有那五十平，是因为我们商量好的，把你的五十平进行出售，我们以后的卖掉出售。对，
0: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你看，就是我觉得多遵从一下老爷子的一个意见，就是尽量听靠他这个方案近一点，给他出个协议，把他明确份额给确定了，
2: 就类似于约定第一套房子出售可以明确，然后这两套房子的话，一套就您提到的他们老两口居住使用权，然后女儿居住使用权，同时说在百年之后这两套房子
0: 都给女儿，
2: 都给女儿，就是整个协议的一个大方向。
0: 女儿不就想要一个踏实稳定吗？现在两套房都把百年以后写给你了，不是，所以我说钱可以搁
2: 着。500多万，
0: 钱就让老爷子自己。
2: 或者说这样，500多万的话，
0: 花的剩多少，你将来以后想给谁给谁。
3: 综合搬迁政策、各方诉求以及之前的约定，调解团队形成了初步方案，其中既有对父女俩的利益平衡，也有对再婚配偶的权益保护，可以说十分周详。
2: 这也算是一个分家财产协议。
0: 这我们的建议是这样，你们要是双方几方都同意，咱们就可以落上一个分家协议呗。
2: 60平的房子出售，两套房子，一人一套使用权，然后最终去世百年之后给女儿，因为还有小孩的利益的，还有那个女方孩子的利益的。另外一套是老爷，老太太不想要任何利益了。那至于老爷子和女儿怎么分，让他们内部分吧。
0: 所以这个协议是可以对抗将来老爷子对这个财产重新处置的一个遗嘱的，
2: 对，
0: 还能对抗。
2: 对对，
0: 明白了吧？
4: 这个协议太珍贵了，这个挺及时的。
5: 现在是这样啊，咱们家这个拆迁肯定是个好事儿，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您最开始的那个方案啊，我们都听到了，可以大概按照这个方向走，就是你们两套，就是您那个60平那个小房子一居室，你们可以考虑进行出售。
6: 那说现在
5: 出售也好，或者说不出售的话，反正那个房子跟闺女没关系，你们两个考虑租也好，怎么也好，你们两个自己来决定。然后另外两套房子的话，我们讨论出来的方案是，那另外两套房子呢，其中一套你们两位百年之前能够永远居住使用，另外那套呢是由您的女儿和您的外孙他们俩居住使用。
6: 可以
5: 啊，同时的话百年以后呢，那两套房子归您的女儿。
6: 对，
5: 然后那个小房子那一居室你们俩自己处分，想卖也好，
4: 不能卖，
5: 或者说不卖，您听我说，不卖的话，对，说白了就是都行了，咱就不往咱就不直说了。
6: 对，
5: 都明白哈。
6: 对，
3: 听完律师的讲解，李先生一口应承，不难看出他对此方案甚是满意，对矛盾化解也充满了信心。对此女儿又是什么态度呢？
1: 我们刚才开会啊，也是对您家的事儿呢，希望能够妥善的解决哈。我们建议啊，还是以您父亲为主，毕竟这个房子是从老家这儿来的，是吧？所以具体方案我跟您说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拆迁这个三套房子里边呢，后老伴儿，就是您这个继母啊，她比如说她想要的一居室，我觉得就给她，
4: 可以。
1: 然后剩下这两套房呢，就实际上是您住一套，您父亲住一套啊。至于您和您父亲如何分配，我建议您哈、跟您父亲好好商量。
4: 但是我觉得我这100平米，最起码是不是最基本的保障？
1: 您的意思是需要写下来这边有您100平米？
4: 对。
1: 还是说得分清楚这房子是我的了？
4: 就是。我希望这个房子就是写在我的名下。
1: 我听明白了。但实际上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方案，
4: 我父亲觉得就是不放心的话，可以再签一个别的协议。
5: 那钱的事儿的话是这样啊，你也同意说拆迁款项跟您没关系，但是你也相信您的爱人哈，这十多年在一块儿，所以您也相信他今后有他的一口吃的，绝对
7: 会不管我啊。但这个一居室的房子得写我的名。
6: 说一句就完了，就说了，就
5: 是。不是已经说完了吗？刚才咱们一居室，等于说是跟女儿没有关系的，你们两个自己来决定怎么样。然后钱的事儿跟您没关系，人家就是人家自己。

0: 是您给您女儿来决定了，
1: 她决定。
0: 啊，可以吗？
2: 可以，
3: 可以。
4: 我的诉求就是想，就是保证孩子还有我父亲这一块
3: 儿。这农村呢，都有一种讲法，没什么，我们俩一死全是他的。这农村的这老人的都是这种想法，都是给儿女。
5: 所以最终呢，我们讨论出一个结果，我们的结论啊，先请我们曹律师给我们说一下，给出我们的一个最终方案，来您说一下。
0: 我们现在刚才讨论出来的最终方案是，因为有三套房子嘛，一套一居室，还有两套一居室。那一套一居室的话，就跟女儿没关系，由我们的后老伴儿跟老爷子你们两个自由处分，是出售也好，出租也好，或者怎么处分也好，都是这个权利在老两口的身上。那另外呢，有两套两居室的房子，老先生和老太太你们两位对一套房子享有永久居住使用权。那另外一套房子呢，由女儿和自己的儿子享有永久的居住使用权利。那同时呢，这两套房子在百年之后呢，归我们的女儿和儿子所有。其中一套是归您，另外一套是您和您儿子共有。那具体方式的话可以都商量，但是百年之后归您，在世的时候您跟孩子住一套，老两口住一套。那钱款的话也明确，钱款的话因为还有一个上百万的存款，那我们考虑到你们整个家庭，我们父亲很喜欢那种有一点就是自己说了算了，所以说为这个钱款的话，首先是老太太不再享有任何权益，就是我们老爷子跟女儿。那具体怎么处分的话，你们两个人商量着来。因为关于这个钱款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属于地的补偿，地的补偿的话，其实大部分都属于老爷子。你的户口在这儿吗？女儿
4: 在，跟我爸。
0: 你的户口是农村户口吗？
4: 不是居民户口。我爸也是，好像也是居民吧。
3: 什么？
4: 居民是？我们都是居民。
0: 你们都是居民，可能中间有一些您的份额这个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你们签署那个拆迁协议。但是跟继母没关系，主要是就是归于你们两个。那具体份额什么呢，是由你们是两个商量着来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概的方向。
6: 三方再次同台落座，律师首先针对搬迁政策和相关法规进行了详细阐述，这些关键问题也是调解方案的制定基础。
5: 对，这个方案呢，我们既保障了继母的一个权利，还想要有一个不管说是自己的份额还是说养老的成分，那一个一居室，也保障了关于女儿担心的将来房产多数会不会成为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也约定好了百年以后那另外两套房都是女儿和这个外孙的，所以这一块也约定好了。上一段刚才说了这个关于拆迁款500多万的事情，我们其实也集中讨论了一下，是想赋予老父亲一个权利吧，因为从法律上来讲他占大头，绝大多数都是他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去细分呢？刚才我跟闺女也聊了很长时间，有时候给父亲一些做主的权利，彼此互相去经营这份财产，赶紧开各自占好自己的份额，然后彼此之间这样会反而起到一个反向作用。因此刚才闺女也明白我们的用意了，我们非要分会伤及亲情，会让我们以后过得更不舒服，而你也分不了太多，之后我们会给咱们出具一份这样的协议，由三方来签署，好吧？这个老爷子，我看您面比较凝重啊，听清楚了哈？
4: 听不明白了。
5: 听明白了吧？刚才跟您讲过了。
3: 听清楚了，没问题。
5: 好吧。
3: 可以。
5: 行嘞，张老师还有什么嘱咐的吗？
7: 姑娘，从6岁开始，父亲母亲就给了你一个家，你要带着这样感恩的心情，我希望你也能给你父亲一个。还有这个母亲一个幸福的晚年，就是你可以让他们享受到天伦之乐，其实是互相受益的，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未来家庭幸福，好吧？
4: 谢谢你。
6: 无论调解之初还是临近尾声，女儿小李脸上的忧色似乎一直在悄悄伴随，哪怕有父亲的许诺，有协议背书，她的顾虑仍未消除，或许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和消化。
5: 所以老李先生，将来这闺女做得好，咱就多给点，是不是？
3: 对，
5: 闺女要做得不好，咱也把丑话说前头，是不是？她要是不孝顺不听话什么的，那咱不给也行，这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好不好？
8: 有一地儿我再声明一下吧，
1: 就是你们看我们节目好像说拆迁之后好多问题，像女儿说的50平米啊，包括人头钱啊，都弄得明明白白的。我强调一下，那个是针对的是多子女家庭，因为子女之间作为平辈啊，分清楚比较合适。但是您家的情况不一样，您等于是独生子女，所以我们更希望从情理上来说向父亲多倾斜一点，希望您能理解。退一步说呢，您呢其实啊作为这个子女啊，现在已经分到了一套房，实际上您和您孩子是100平米，至少有这么多，已经可以了啊。未来呢，父亲手里的那些拆迁款需要您去付出，您付出的多，我相信他会给您得的多。
5: 好吧，希望你们三位经过我们今天的调解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望，让我们的财富多起来之余，生活也能更加幸福。
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8: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9: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0: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9: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8: 完全推不开。
2: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9: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0: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9: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8: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9: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9: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0: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8: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11: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12: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11: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13: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11: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14: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1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5: 昨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闭幕式隆重上演。百花奖诞生整整64载，祝希娟凭借《红色娘子军》《无穷花》成为首届百花奖影后，定格新中国银幕经典。
16: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5: 牛奔深耕影坛71年，三度斩获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甘为银幕绿叶。
17: 喂，静一点。
18: 喂。
15: 就在今年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19: 牛奔，
20: 今年91岁的牛奔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牛老师。
19: 小庞，你好。
21: 你好。
15: 记忆，带您回望光影64载。见证百花心火，代代相传。
22: 有些事一生一遇，
2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2: 有些事一遇一生，
2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0: 您还记得在《红色娘子军》当中饰演小庞的演员？
19: 牛奔儿。
20: 您往那边看，看看谁在台下站着呢？今年91岁的牛奔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
19: 牛
20: 老师。
19: 小庞，你好。
21: 你好。
25: 小鬼，师长。
19: 喂。

拖住那把剑的一条腿。对，不止祝希娟、牛奔等老一辈艺术家，还有马瑞等大众电影杂志的工作人员，也和百花奖相伴相生，深情相守。

0: 我们现在看那个第一件，确实我们很高兴，我们中国的影片被中国人自己肯定，这是我们最高兴的。
1: 走吧，只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六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2: 对，坚持到下午六点钟。
3: 谁？我。
2: 谁呀？带住我。
4: 所以说朱老师，您当年和这些大腕儿来合作来见面，一开始紧张吗？他们为难您吗？
5: 我是实在是诚惶诚恐，我第一次拍戏就跟这么优秀的演员在一起合作。我记得我见南霸天的就陈强老师的时候，我很高兴冲进去，我想叫陈强老师，结果他来了一句臭丫头。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5: 哦，我晕了，什么意思？
6: 耍大牌。哦，
5: 明白了，原来他就是说你要跟我保持距离，要生活里也要像戏里的人物关系一样，所以我马上明白了，我就回了他一句：“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2: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放下！快快快给我放下！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5: 还有这位就更不要说了，生活上照顾我，还教我骑马，还教我们爬山玩，反正我们俩特玩得来。
4: 哎，这跟牛本老师说的对不上了。刚牛本老师说他结婚了，他都不敢看你。
6: 就是啊，
4: 这生活上怎么照顾的呢？
5: 那个时候没人说你什么闲话，我们都是非常纯洁的，你知道吧？也没有人在后面讲讲什么，对吧？当时真的是我们这个摄制组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0: 我就有一个小的例子呢，那时候正好是自然灾害，要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传说我在那个，因为我那时候瘦得不得了。传说我有肝炎，我们摄制组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有肝肿啊，肝什么不好，所以摄制组呢就每个工作人员都给那么二两海南岛的，就是沉淀的那种红糖，每个演员都有这么二两那么一块。
4: 这红糖是干什么用的呢？
0: 大概是吃的，
5: 补身体啊。
4: 哪儿又说是？
0: 那个时候补充一点营养。
5: 补充营养。
4: 那你也拿到了？
0: 我们每个演员都有。
5: 我们都服从。
0: 每个演员都有。忽然间，我有一天就是看发了糖之后，在我枕头下头又多了一块，不是人家多发给我，就是朱锡娟，她把她自己的这个糖给了我，搁在那儿，不声不响的给我。
7: 为什么呢，朱老师？
0: 对的。有爱，
7: 有爱。
5: 比如说身体，他身体不好嘛，他有肝炎嘛。当时肝就是
0: 实际上后来证明我没有，
5: 因为三年
0: 骗了他一块糖吃。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5: 相互。
0: 你像摄制组里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肯定那时候他把谢逊带来的小品，有时候我们为了谢群众啊，我们就要演出，你记得吗？
5: 对，
0: 桂中园呐，还是什么专门演。所有的演员都上台
5: 演出，我们还哎，我们俩演过古装戏，
0: 一个集体活动，所以不管从生活一直到银幕上的成绩，实际上是我们生活的表现。
8: 朱锡娟和牛奔有着跨越数十载的深厚情谊，他们同为影坛老一辈的艺术家，生活里是相知相伴的挚友，银幕上呢，更是见证时代的同行人。让人不曾想到的是，在第一和第二届百花奖圆满落幕之后，这项全民瞩目的光影盛世却悄然中断，陷入沉寂。岁月辗转，直到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于重磅回归。两位老友的眼中，尘封岁月里的百花奖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当年超过160万张选票的背后，又藏有怎样的全民追影的动人故事呢？
4: 为什么
9: 这一届的选票是160万？
6: 这是160万票。
4: 为什么呢？
9: 人们要求真善美，要求真善美的回归，所以这个百花奖也是应运的。有一个故事呢，是这样的，是吧？几千人、几百人只订一两份大众电影。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上海化工学校。他有2000人，2000个学生，顶到了几份大众电影呢？4份，大家都想 投百花奖怎么办？这个学生会啊，就把这四张票啊都收回来了，然后他印了200张，叫做大众电影百花奖预选票。
3: 他自己做预选了。
9: 预选进行预选，20个人一组，是吧？发一张预选票，然后再把这个2000人的意见集中到四张
3: 选票上。想当时大家的热情是什么呀？这您还说的是城市呢。
9: 像这样的单位，不下10个。
4: 我给大家看一下当年大众电影上面那个百花奖的选票。哇！我当年要是拿了这么一张选票，这在学校里得有多少人巴结着我说把这选票给我呀？那不能是为了这选票啊！
3: 人家追电影的。
4: 说远了啊，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第二届国产电影百花奖的选票，然后底下写的是1962年设置完成，在全国范围内上映的国产片、故事片、美术片、戏剧片名单等等等等。当年的选票就是这样的，很珍贵。
0: 没用过的。
9: 这第三届的选票啊，跟这个形式差不多啊，是加在这个大众电影第三期上发的。到现在我已经找了10几天了，啊，到现在一张选票都没有找到，
3: 所以
9: 包括我们那个资料室的那个刊物，就是核定本的呀，当年都已经被撕去了。
8: 光影滚烫，民意滚烫。1980年，中断了17年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荣耀回归。瞬间点燃了全民的观影热情，但就是在这个全民欢腾、万众瞩目的盛会上，有一个人却对结果满心不服、耿耿于怀。最终，他仅凭借着《瞧这一家子》拿下了最佳女配角奖和最佳女主角奖，失之交臂。那一句“我是主角，凭什么拿配角奖”的不甘，成为了第三届百花奖最令人唏嘘的助奖。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9: 当时呼声最高的，在这个评选过程中呼声最高的是谁呢？刘晓庆。但是一出来陈冲，刘晓庆就非常纳闷儿，非常不高兴。我们呢也纳闷儿，后来一查什么原因呢？因为刘晓庆的选票分散了。
8: 60余载薪火相传，百花奖以民心为尺，镌刻着时代的光影。一代电影人初心不改，艺术家们以热爱为帆，坚守银幕匠心。这份扎根于大众的情怀，这份相守光影的赤诚，正是百花奖跨越岁月、经久不衰的珍贵底色。

0: 人是我杀的，跟我儿子没关系。你为什么要杀黑王帅？我们家你们也知道，本来就不富裕，全靠我修自行车维持生活。那两个小崽子天天拉着我儿子去玩游戏机，欠了一屁股高利贷。
1: 我跟他们说过多次，离我家都离远一点，远一点。可他们就是不听，所以我就想把他们骗到青龙山宰了。
0: 你是说边杰也被你杀了？
1: 没有，边杰那小子机灵，他提前跑了。我只杀了王帅。
0: 那杀完人之后，你都做什么了？
1: 我偷了人家一条狗，宰了，就埋在王帅的尸体上面。
2: 这样不容易被你们发现。你就不怕边杰逃走之后告发你吗？我怕呀，我怕。我也打算杀他灭口，可是我找不见人，我有什么办法？
3: 不仁宪，我得提醒你，作伪证帮不了任何人，还会害了你。
4: 杀人犯法，作伪证，同样犯法。我知道，我懂法，我没做伪证，我说的都是实话。
5: 知道为什么没有直接拘你吗？

0: 今年多大了？
1: 21。
0: 属兔。王叔到现在还记得，那年你爸带着你从外地搬到我们赵阳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那会儿，你爸还问我们哪能买到冰糖葫芦，我都没听过这东西。
1: 说这些干什么呀？直接开始吧。
0: 王叔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小时候是个好孩子。之所以不把你直接带去审讯，是因为我想给你一次自首的机会。你爸来公安局了，他跟我们说王帅是他杀的。当我们审讯他的时候，他说的话驴唇不对马嘴，很明显他想替你顶罪。
2: 杀王帅用的什么凶器？
3: 朱毅那把弹簧刀。
2: 可是那把刀为什么会出现在金家的院子里？
3: 我找不到边杰，我想陷害他，所以半夜我就把刀扔到老金家了。
2: 杀王帅捅了几刀？捅在哪儿了？
3: 捅了一刀，炸肚子了。
2: 老杜啊，你这谎话编的可没你儿子编的冤呐。
3: 我没说谎啊，我说的都是实话，我说什么谎了？
2: 那我再问你，既然是你杀了王帅，为什么你儿子出去躲了三年？
3: 我儿子躲出去三年，他不是杀人的事儿，他是出去躲那个高利贷去了。
2: 可杜一说王帅是边杰杀的。
3: 他的不是他说的话你能信吗？我是他爹，他当然向着我说话了。你想想，他不是跟你们编瞎话吗？
4: 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你在向着你儿子跟我们编瞎话。
3: 不是，我都承认了，这人就是我杀的。不是，你们怎么就不信？还想让我怎么着啊？
0: 我在赵阳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你了。你一直觉得你父亲很懦弱，所以你把现实中的问题都归咎于他。可是我却佩服他作为父亲的勇气，为了你下半生他都要在牢里度过。你爸怀里老揣了一个酒壶，当个宝贝似的，我后来才知道说是你送给他的。他还问我们，如果他坐牢能把这个酒壶带到监狱里去吗？怎么可能？就算被他带进去，谁每天往酒壶里酗酒啊？

0: 他就是个孬种，你废物！他活该给别人修一辈子自行车，活该一辈子被人欺负。你现在把他拉过来，你现在把他拉来毙了，他就在我眼前给毙了，我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你知道吗？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你信不信啊？
1: 我不信。你是这么看你爸的吗？可能在你眼里，老杜是一个孬种，但在我看来，老杜一直是一个守法本分的老实人。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他这辈子问心无愧。反观你看你像什么样子，一步错，步步错，你才是孬种，敢做不敢当。如果你是个男人，我希望你珍惜最后的机会，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为了你爸，为了你自己。
0: 也是我杀的，跟老头子没有关系。
2: 兄弟，你轻点儿，别给我机器拍坏了。
3: 不，你这有问题吧？这么多把，一把都没中。
2: 哎，过来了。
4: 又是光了。走吧，带你看录像去。
3: 不行，我今天一把都赢不了。
5: 你这不都没钱了吗？而且你这总押期，赢少输多也正常。走吧。啊，
3: 哎，你去我房间里边把那个照相机拿过来，今天家里没人，快去抽屉里边，抽屉里边。
5: 不是你过生日你爸送的那个？
3: 就那个，就那个。老板一会儿相机给你拿过来压你这，再给我拿100个币。
2: 拿吧。
3: 行，放这儿了啊。
4: 悠着点玩啊。

0: 后来我托朋友把照片洗出来之后，就一直放我钱包里。有天我喝醉了，
1: 干嘛呀你？
2: 不是我去厕所，
1: 你看，你干嘛呀你？
3: 看谁呀？
1: 谁让你看的？我女朋友行吗？
3: 燕子姐是你女朋友啊？那个太医就是燕子姐啊，这照片一定是你偷拍的，我现在就要告诉他们。
1: 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呀你？你要干嘛？我问你啊！啊！
2: 放开我！
0: 那张照片被王帅看见，就算是买了个炸弹，早晚要炸的。出事那天，我们从游戏厅里出来，偷了人家一条狗，这些都是真的。只不过青龙山上发生的事，不是我以前说的那样。
1: 是，你今儿赢那么多钱，不给我们分点？
4: 自己赢的。
1: 你找我这大哥，现在说话不好使。
4: 老外把子冲的是编辑，你除了让编辑掏钱请客，什么时候把我们当兄弟了？我现在赢两个游戏币，你又惦记他了。有你这样当大哥的吗？
1: 行，但说不定哪天你妈嫁给了我爸，没准儿我就是你真大哥。
4: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3: 你跟你爹一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干嘛？
1: 再说一遍啊！
2: 别打！
3: 怎么的？
2: 干什么？吓我一跳！你别这么跟大哥说话，大哥。怎么了？
3: 你拿他当大哥，他哥想当你姐夫呢。
1: 你再说我弄死你，信不信啊？你下来说你我啊！
3: 敢做不敢当是吗？
2: 什么意思啊？
3: 他钱包里藏着你姐洗澡照片。
2: 钱包给我看看。
1: 没有的事儿，你信他的。
2: 钱包先给我看看。
1: 我跟你说了没有？
2: 钱包给我看看。
1: 没有。
2: 钱包给我看看。
1: 我跟你说了没有？你摸
2: 钱包给我看看。

0: 上次口供说，边杰因为口角和王帅发生争执，然后边杰杀了王帅，你是旁观者。
1: 那是我瞎编的，事实情况正好相反，是我杀了王帅，逼着边杰跟我一起把他给埋了。我真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我无数次做梦，梦见那天
2: 杀人。

0: 杀死王帅的不是我，
1: 你敢跑？
0: 是边界。
1: 你敢跑，我就弄死你！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要么跟我有难同当，这事儿你也跑不了。
2: 都听你的，都听你的，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1: 醒了，起来，醒了，过来，拿着刀，拿着，拿着，
2: 拿拿拿拿拿拿。
0: 我逼着边界也捅了一刀，这样我和他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万一以后被你抓住，刀上有他的指纹，我还能再怎么的？
3: 先买人再买钢，快点，
1: 快点！
0: 咱们先出去躲几天，从游戏机房出来之后，谁都没有看见他，听明白没有？
2: 那我得回去拿点钱。
0: 你不是想跟我耍什么花样吧？你
2: 第二道都是我捅的，我耍什么花样？
0: 也行，确实需要钱。走。
4: 所以这把刀是边杰带走的，那他去哪儿了？
0: 后来我跟边杰约好，在金家附近碰头，但是我等到半夜，却只等到开车出来的金马夫。

0: 后来和金家妇女也串供了吗？
1: 没有，我是在他们拿出那把刀想要弄死冒牌货的时候才觉得他们心里有鬼。
2: 后来那冒牌货回来以后，我找过一次金满福，可他不愿意承认那天晚上经过边界，所以我觉得这边界是不是被他藏起来了。他还想给我20000块钱当封口费。最后见过边界的人是金满福，不是我。
3: 杜毅，你这个年龄啊，那应该有大好前程等着你。但是你淡薄的法律意识，还有你的观念，致使你落入今天这个地步。虽然你做过伪证，但是你今天主动交代罪行，认罪态度良好，我们会为你申请宽大处理的。希望你继续深刻反省。
1: 王叔，我有些话想跟您说。
4: 我没有纪律，不能一对一的单独说话，有什么的话你直说吧。
2: 我这辈子什么坏事都敢做，谁的命也都不在乎，但是唯独老头子的不行。我想让您帮我传句话。
4: 什么话？
2: 我从来都没有看不起他。

0: 王队，
1: 老杜，
2: 王警官，
1: 你这何苦呢？
2: 人，真是我傻呀！你们怎么就不信我呢？

0: 儿子丢人，老子也丢人。
1: 我没觉得你丢人，我想杜一那孩子也不这么认为，否则他早跑了。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就在那等我们。

我自首了，把什么都交代了。老杜，等我们调查清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结果。

王叔，谢谢你抓到害我哥的凶手，我妈也能安心了，谢谢。

0: 金满福为什么不揭穿小七冒充辩解？事发当晚他人开车去了那儿，他为什么要否认见过辩解？花盆里的刀是不是他藏的？
1: 我承认那天辩解确实回过家，
2: 有点硌，没事，接着聊。回家之后都发生什么了？
1: 那天我下班回家，看到他在我的书房偷我的钱，我就质问他为什么，他什么都不说就往外跑，我拉住他，那把刀就从那个包里掉在地上。
3: 然后呢？
1: 然后他捡起那把刀就跑了。
2: 跑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啊。
2: 你没有追？
1: 我当时把他追回来就好了。
2: 当时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就我一个人。燕子还没有下班。我爱人在老家。
3: 这么重要的情况，三年前你报案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1: 他带回一把带血的刀，我哪知道发生了什么呀？我就想晚上等他回来以后好好的问问他，那谁能想到就三年没有消息。
3: 那后来他不是回来了吗？我看你也没问过吧。
1: 这个秦队长最清楚，他从河西回来以后失忆了，你问也是白问。不过他确实长大了，又懂事又上进，我就没再张嘴，一切重新开始不是更好吗？

0: 老谢，我有点纳闷啊，编杰是畏罪潜逃，为什么要把刀藏在那个花盆里？这花园就在你楼下，要藏刀，比填土，得栽花，动静可不小，你一点都没听着？
1: 我没听着，我真不知道。
0: 可发现刀那天，这些情况你们可一点都没跟我们说呀，
1: 秦队长。 他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他毕竟是我儿子。如果他犯了法，我也不能包庇他呀。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不清楚，我也不能乱说呀。谁能知道那把刀上到底是猪血还是狗血？
0: 老金，你应该清楚，这是起命案。你也应该知道你说的每句话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2: 我说的就是事实。
0: 最近你不能离开赵家，我们随时要找你谈话。关于那天晚上边杰的去向，陆一说的和金满福说的不一致啊。
3: 老狐狸开始露出破绽了，
0: 不要着急，慢慢的来，拿到证据捏死他。好。
2: 做饭啊？晚上吃什么呀？啊？有什么好吃的？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杜姨没跑，她认罪了，王帅的案子破了。 代表警方感谢你提供了线索啊！但我跟你说啊，以后不能这么鲁莽，你不能为了留住杜姨，跑去找人家打一架，你这本身也是犯法的，知道没有？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
4: 知道了。
2: 再说了，你跟别人打架，打伤别人不说，万一伤了自己，我。 大家会担心你的嘛，对吧？
4: 是不是从贼窝出来的孩子？我除了打架，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2: 什么叫没有别的办法？你提供了线索给我们警方，就已经帮了大忙了。
4: 提供线索也算帮忙吗？
2: 那当然了，在行政里面，线索是最关键的。
4: 懂吗？王叔，我还真有一个线索，你看有没有用啊？
2: 你又有线索？
4: 那说听听。这人在金家的时候，我看到金满福偷换了我妈吃的药，你知道换的是什么药吗？
2: 什么药？
4: 普通的维生素片。你怎么知道是维生素片？我拿去给医生看了，医生这么跟我说的。
2: 金满福。 把边美珍医院开的药给调换成普通的维生素片，有用吗？我还不知道有没有用，但这有点匪夷所思啊！行，你不准去打金满福，听见没有？我
4: 听到了。
2: 你很能打吗？
4: 啊？
2: 你能打得过我？
4: 你干什么？拿呀！不准打架了，听见没有？听到了。想吃什么？我来做。那你来做。让我休息会儿。做葱油拌面吧。
5: 又葱油拌面，行。金满福给边美珍换药的事情，我们已经调查了。 他总共去医院开过6次抗凝药物，可以阻止血液凝固，促进血液循环，专门治疗血栓的。但这种药吧，法医老徐说过，和边美珍吃的药特别像，但是效果是完全相反的，
0: 会严重影响他的康复。2年只开了6次，如果长期服药的话，这剂量不够啊。

0: 小菊说过，她去医院问过医生，医生说金满佛给边美珍换的药是抗凝类的药物，所以我觉得会不会金满佛给边美珍同时服用了两种药物，
1: 一种就是抗凝类的药物，一种就是维生素。
2: 要是两种药交替使用的话，既能保证边美珍的病情不会好转，又不至于害死她。这么处心积虑的，看来这边美珍应该是知道点当年的事儿。
0: 金满佛都这样了，直接给他拘了呀！
2: 拘是痛快，你有证据吗？
3: 龙家，
4: 你来干什么？
3: 我给你拿点东西过来，我来看看你。
4: 坐吧。上次在电话里，对不起啊，我当时不知道你有苦衷。
3: 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我假冒病姐骗了你这么久。

0: 这是什么？千纸鹤，许愿很灵的。你许了什么愿？我希望你对我说的是真的，希望。
1: 边界早点被找到。你跟边界熟吗？我哥老跟他们混在一起，他家挺有钱的，出手也大方，经常请我哥他们吃吃喝喝的。这一喝多了吧，就老是打架惹事儿。他还老拿他那个双截棍抡来抡去的去李小龙，以为自己多厉害似的。
0: 双截棍。
1: 我哥说那个双截棍好像还是他自己做的呢。

0: 哇
1: 哇，你怎么才回来？
0: 燕子姐有按时给你喂药吗？燕子姐有没有准时给你吃药？妈，我问你个事儿啊，之前就在我的房间不是有一张李小龙的海报吗？你之前说他原来有一根双节棍是吗？
1: 有个棍子找不到了。
0: 找不到了？
1: 楼上楼下找不到。
2: 磊震，你怎么又来了？
3: 李大，你从坟场回来了？
1: 回来了。
3: 正好我有事找他，你休息，快来。
2: 姐，有事找他啊，你先休息。姐，你先休息。
0: 出去！不是，
2: 出去！你想在这耍赖呢是不是？
3: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看看我妈。
2: 是你妈吗？都怨我当初在河西瞎了眼，把你当成小杰了，不然什么事都没有。赶快滚！
3: 李大，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从今以后。

木塔始终屹立。木塔外观五层，内有四个暗层，塔顶八角攒尖，

0: 在心上。不少私家车车主都遇到过这样的经历，下班了绕着小区转了十几分钟也找不到车位，接孩子放学临时停靠一下又怕被贴条，去老城区办事更是为了找一个车位犯难。这些藏在日常里的停车焦虑是不少私家车车主都会遇到的真实感受。为了缓解这份出勤的痛点，相关部门推出了错时共享车位。那这些车位究竟在哪儿，又是如何有序运行的呢？我们一起来看。
1: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京兴高速上地桥下一号停车场。可以看到这个停车场面积非常大，如果两个柱子算一块的话，整个停车场的长度大概是13-14跨左右，大概能停600辆车。这么大的停车场现在被规划为成为一个错时停车场，除了保证小区居民的夜间停车外，还可以面向社会车辆。
2: 这个停车场开了以后吧，因为它离西区很近，就只隔了一堵墙，现在停车缓解了，然后小区也再也没有道路交通堵了这种情况了。
3: 就是停这儿淋不着，你砸不着呗，安全。
4: 小区居民呢可以享受优惠价格，是每个月300块钱。
5: 通过咱们社区居委会验证他的这个在住居民的这个身份，
1: 就是晚上回来居民必须得保证车位是吧？
5: 对对对，
1: 这个时间段是
5: 从第一天晚上的7点钟到次日早上的7点钟。
6: 针对校园周边停车难的问题，海淀也推出了暖心举措。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奥北园停车场周边聚集了企业、多个居民小区以及学校，早晚高峰车流集中，停车矛盾格外突出。记者实地走访看到，这处停车场完成立体升级改造后，新增120个停车泊位。工作日学生上下学高峰期，停车场专门面向接送孩子的家长免费开放。
1: 小学我看就在这个停车场入口对面是吧？
7: 对，
1: 就这么近。
7: 对啊，对，
1: 这提供免费服务是吗？
7: 对，是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1: 啊。
7: 对，
1: 是能提供多长时间免费停？
7: 我们早晨是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下午也是将近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
1: 一般我感觉就接送孩子这个时间段是车比较多，咱们得在那个时间段去提供服务。
7: 对对，
1: 提供服务后对咱们交通有帮助吗？
7: 对，非常明显。然后就是以前会很多车辆挤站在马路边，甚至在车场的出入口有一些拥堵。现在来说，我们增加了车位之后，学校及周边的这个交通压力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缓解作用。
8: 咱们的停车资源它是有限的，那现在我们从过去的我们不停的在找地方在建，而变成现有的这些怎么能让现有的资源才能活用起来，然后这是我们一个突破的一个难点。
6: 为了方便市民查找办理错时共享停车业务，北京市依托北京交通 APP 上线了全市1000余个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
9: 点击地图这个界面它可以根据咱们的位置实时定位到我在哪里，选择错时共享停车场，就可以看到在我周边有哪些错时共享车位。点进来以后能够看到错时共享的车位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拨打电话就可以咨询办理。
6: 通过时间差激活闲置资源，据统计今年中心城区累计已新增共享车位超9000个，下一步还将推动更多企事业单位、园区加入共享体系。
9: 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停车潜力，今年已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新增有偿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居住停车矛盾。
10: 李女士的家在大栅栏街道百顺社区东碧营胡同南侧，南侧的9户居民的家紧挨着一个停车场，街道要把这个停车场改建为立体停车设施，部分居民强烈反对。
11: 可以开个灯吗？
12: 进来确实是很暗，当时设计的就这种小窗户是吧？
13: 离得太近了，你看他的这个哪儿弄那什么桌。
10: 李女士认为自己家光线本就不好，再建个庞然大物矗立在自己家南侧肯定会挡光。
13: 我们打1、2、3、4户打呀，大伙都集体一块儿找了，我就说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看外边我心里痛快，那他们一堵上你算的，我就说谁要在这儿住。
10: 李女士的担忧合情合理，要解决平房区的停车问题，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位置搞建设？大栅栏街道的这个新办法靠谱吗？寸土寸金的老城区，停车是个大难题。
14: 从右边走啊！
15: 从右边走，
16: 右边走。
15: 能
16: 过去。
10: 老城区的车都停哪儿了？约40%停在了路侧车位及

0: 收费停车场内，其余六成都挤在胡同里。停车乱象引起不少居民投诉。
1: 我们没有地儿停车，他们说出去去买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说送老人看病回来，企业得找停车位呢，不是罚款啊，就是在胡同被人管了。
2: 停马路边是吧？警察给我拖走了，我满处找去，找着了，把我二位姐。
0: 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和石头社区停车缺口有200辆，老城区的车应该停在哪儿呢？要想车位多，只能凭改例。朱市口西大街北侧的一处停车场成为唯一一处适合改建的区域，只要在这个位置建设一个3层的立体停车设施，就能停160多辆车。停车难题和胡同停车乱象都能解决。
3: 咱就说建个停车场，
4: 建2层，
3: 3层，
4: 3层，
3: 对，咱这边的停车位就都能解决了。
4: 对，嗯，建吧，
5: 谢谢您啊。
6: 这您搁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一月好几百，这确实不方便。这不碍事儿，都停自己，你还谁不当谁的事儿，对吧？
7: 你想那大玻璃，啪一锤子下去，这玻璃碴子给您车都划了。
6: 那无所谓，供不上这个，就我弟。
7: 咱开个玩笑啊，就是说，
8: 按照规范来说。
0: 经过街道和社区摸排，79.5%居民同意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20.5%的居民反对。反对的理由有3种：一，原先停在自家门口的车，以后要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然后要步行回家，停车不方便；二，原先把车停胡同里的居民不用交停车费，把车停在地面停车场里的居民每月收费300元。以后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每月收费500元，停车费涨价了。而第三种理由也是反对意见最大的理由是，建设这个立体停车设施会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因为立体停车设施的位置就在他们的房子正南侧。
9: 晚上睡觉的时候，
10: 这车又哗一辆，
9: 从那儿一走，这树一忽悠忽悠，全都看得见。
10: 这次设计连这个都给考虑到了，让车过来，车灯都不打在您窗户上。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您的意见已经交上去了，很重视您的意见。
11: 咱每辆车都得从这儿过吧？
10: 最后一排的车从这儿过。
11: 有是不是有那动静的那？
10: 没有，
11: 那3层也没。
10: 对，
11: 那你这个都这么说，那实践到底怎么样，咱也不知道。
10: 这个停车场靠近咱们家这边是个1层的，到中间是2层的，到那边是3层的，而且靠近咱们这个墙，它有遮光和遮声音一个挡音墙。
3: 咱说白了，就现在这个噪音的声音，肯定要比就是后期咱们改造完了以后的声音要大。
12: 因为我现在听着这个噪音。就是前面是哪条路呀？
3: 西大街2广路。
12: 哎呀，就是一个主干道是吧？
3: 对对对。
11: 那你要这么说，这件事完了，这声音都响了。
3: 对，那肯定是啊，
6: 他给您挡了
3: 好多。
11: 那
10: 挡着您的声音，但是不挡着您的采光。
11: 其实这有这停车场，我倒安全。我还有点什么事儿，那他也不敢从这上爬。
3: 对对，那没错。
13: 然后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嘛，周边的这个建筑呢比较复杂的这个遮挡情况，根据城市居住区域规范，这里边要求是正南正北呢高度经我们测量是3.8米，所以最终算定的系数呢是1.753，其实是符合这个设计规范。
0: 2025年7月，设计和施工方案通过了9部门联合审议，居民们担心的挡光、噪音等问题都不会出现。这个方案到底长什么样？距离居民区仅2.4米，如何设计？用什么样的建设材料才可以做到不挡光、无噪音？施工开始之前，街道给两个社区的居民协调了附近的停车区域。施工期间，大家的车有地儿停，由专人看管。2025年10月，施工开始。2026年4月，停车设施的建设接近尾声。记者跟随停车设施的管理方进入施工现场。
14: 你看，为什么是南边高、北边矮？这种措辞，把北侧那个弄得矮点，南侧高点，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那个城市居住区那个设计规范中的日照间距系数的那个要求。
0: 北京日照最不利的角度是冬至日26.34度，车库高度不高于现有围墙。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正南方向北京地区标准日照间距系数现行标准为大于1.6至1.7，目前居民楼和车库日照间距系数为2.41，远大于规范要求。这可以证明立体停车设施安装完成后，日照时间都大于冬至日当天的有效日照时间大于2小时的规范要求，不会对周边居民的采光造成影响。
14: 位置是停车楼的2层， 咱们脚下这个板呢，就是这次采用了一种新型材质的一种行车板，车型在上面呢没有，几乎没有噪音。
0: 为了降低噪音影响，停车楼地面铺设以硼石为主体的天基板材料。天基板利用微孔吸收行车噪音，借助阻尼减弱震动传递。
14: 我们在北侧加装了一些外立面，就是让晚上行车的车灯透不过去。
0: 2026年6月，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终于建好了。
6: 我一个隔音，一个防火。如果车着火以后，这个离着居民近，这个防火板主要功能是为了把火打在咱们楼体内，不能影响到居民，方便消防及时救援。
0: 符合条件的居民把车停了进来。
5: 停车场的时候，风吹日晒下雹的时候，就怕车给砸了。雨一停，赶紧去看车有没有砸的，真砸了。他一见这个呢，对于我们也有利，我们不用操心，有人给我们看着车，然后风吹日晒也不怕了。
0: 经过一年多的整治建设，平房区居民的爱车有了遮风挡雨的家，胡同里的秩序得到了改善。
15: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完北京街头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的停车难，这是超大城市治理需要直面的社会痛点。而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一桩困扰当事人许久的家事。咨询人安先生，他的妻子因病去世2年了，安先生也渐渐走出了阴影，准备开始新的生活，寻找新的感情。但是呢，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前解决，那就是妻子的父母还在安先生家住，而且呢没有打算搬走的意思，这无疑给安先生设置了一道障碍，让他的新生活迟迟难以展开。眼前的难题如何解决？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6: 我现在也想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17: 妻子患癌，岳父岳母住进家中，妻子不幸离世，岳父岳母却要与女婿共同生活。
16: 我爱人在2年前去世了，他现在还要和我住在一块儿。
17: 2年后还要将小舅子一家四口接到北京，
16: 他们就打算想把他们的孩子弄过来。
17: 眼看鸠占鹊巢，他该如何应对？2年的忍让是否让事情更难解决？律师门诊室，忍让后的烦恼，稍后为您播出。
18: 你好，安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我是赵丽律师。那刚才小片里啊，我看见您这个基本的法律问题了。那接下来您再跟我详细说说您这个事儿的基本情况，好吗？
16: 好，你好，赵律师。是这样，我现在有一套三居室，我和我岳父岳母住在一块儿，因为我爱人在2年前去世了，他现在还要和我住在一块儿。我现在也想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我想让他们回到他们原籍。他原籍我在2019年用现在的三居室，贷款50万给他买了一个两居室。
18: 但是在他们的老家给他们买的房子
16: 啊，对对对，都是我爱人一手经办的，我没有回去打理这些事。然后我现在的房子是我2000年左右买的，一直是我的名字，就是结婚以后2015年，然后把他的名字登记上了。
18: 您是2000年买的房子，什么时候结的婚？
16: 2014年。
18: 然后结婚的第2年就把这个爱人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了。
16: 对对对。
18: 那您怎么加的？是说只是有一个共同共有，还是说两个人是按比例分的？
16: 共同共有。然后我现在想让他们回去住，然后我岳父岳母说现在这个房屋也有他的份额吧，他就要跟上居住。我想着跟他们理论上还有，但是我想着就让他们以后不要再跟这房屋牵扯上，作为我以后那个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做一下努力吧。
1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

0: 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哈，就是说，您这个爱人2年前过世的时候，他留下遗嘱了没有？
2: 没有，没来得及。
1: 啊，他是怎么去世的？
2: 胰腺癌。
1: 哦，明白了。那您在这个在给这个岳父岳母买房子，您不是说用现在的房子抵押出了50万去买的房子，对吧？
2: 对。
1: 那您那个抵押贷款还清了没有？
2: 还清了。
1: 已经还清了是吧？
2: 去年还的。
1: 也就是我的理解是在您爱人去世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笔债的存在的，只不过是您在这2年期间自己不断的在还债。
2: 对对对对。
1: 那您跟爱人有孩子吗？
2: 没有。
1: 那等于说现在的话，继承关系就只剩下岳父岳母和您了。
2: 啊，对。
1: 那他们是什么时候住到这个房子里来的？
2: 就是在去世之前的前3个月吧。
1: 是为了照顾这个女儿
2: 啊？对。
1: 那我再问您啊，就是您爱人得这个病，然后呢这个中间肯定是需要治疗的，对不对？
2: 对。
1: 啊，那您这因为给爱人治病啊，有没有举债呀、啊、有没有借债呀、啊、
2: 没有。
1: 都没有是吧？啊，那等于说爱人去世的时候唯一留下的债务就是当时抵押了房子去给他父母买房的那笔债，是这个意思吧？
2: 啊，对。
1: 嗯，行，那我大概听懂了哈。就是您跟您这个爱人不是2014年登记结婚嘛，对不对？那爱人他自己有工作嘛，你们两个人在婚后收入情况怎么样？
2: 之前他没有工作。
1: 结婚之后其实这个您这太太是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的。我为什么问这个呢？因为其实这是个继承纠纷，这个您大概是清楚的，对不对？就他可能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虽然太太她没有什么收入，但是呢您跟太太婚内您自己的工资收入它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它里边有一半也是属于这个太太的啊。因为这个时间点是好固定的，以她去世的时间点对应咱们的银行账户，这都能对应得上，所以这是跟您收入有关系。所以这个事儿到时候咱们还得再具体核实一下
2: 啊。
1: 就是因为太太去世了之后咱们肯定会有丧葬费用产生嘛，对不对？像您什么火化呀，然后这个墓地呀，这些钱可能都涉及到这些了啊。这些钱都是您自己承担的还是他父母出了？
2: 都是我自己出的
1: 啊。都是您自己出的
2: 啊。
1: 啊，那我明白了。那您这房子单价现在差不多多少钱？
2: 3万多一平米
1: 啊。不是什么政策房什么的都不是
2: 啊？不不不不。
1: 明白了。
2: 他们就打算想把他们的孩子弄过来。
1: 哦，还想让那个弟弟也过来？
2: 对对，
1: 也住在这儿。
2: 反正那意思不是让他们住的，让他那个还不是还有孙子孙女，他就他那弟弟
1: 啊，
2: 有一个儿子也有一个闺女嘛，让他们住过来。
1: 嗯，就想他们都住到这个3居室里来是吗？
2: 对，让他们住过来，然后他们老两口跟哪都无所谓。
1: 啊，意思就是他们可以搬走，让弟弟一家搬进来。
2: 对。他们没来北京，他们的户口在北京
1: 啊，正好就搬到这边来了，户口就迁过来，在这上学，是这意思吗？
2: 啊，对对对。
1: 安先生，那我觉得是这样哈，就这个情况咱们两个大概沟通的也差不多了。其实我想知道哈，就是您对这套房子您自己到底诉求是什么？
2: 想让他们回到老家住。
1: 嗯，
2: 就是他们现在就不想回到老家住。
1: 嗯，
2: 我是想着是卖了我给他们钱我走。
1: 嗯，
2: 就是这样。
0: 经历了2年独自消化丧亲之痛的日子，安先生终于从情绪的泥沼当中走了出来。他不是要抛下和亡妻有关的所有过往，只是不想一直困在原地，也盼望着日后能有个人陪自己说点掏心的话，吃点热乎饭。可是安先生这份想快刀斩乱麻的心愿，真的能够顺顺利利的实现吗？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

0: 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安先生，其实您这个案子呀，它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法定继承纠纷。它为什么叫法定继承纠纷呢？就首先您这太太过世了啊，所以产生了继承纠纷。那我给您这么几点建议哈，就是说咱们把这个房子留下啊，因为您这个房子呀，它首先是您婚前就取得的房产，对不对？您2000年买的房子，2014年结婚，中间14年经历了这个房子从低谷到高峰，整个这个价值的这个升值的周期，对吧？然后2015年才把这个太太名字加上去的啊。从咱们占的份额比例啊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留下房子可能我们给对方钱，这个方式更容易执行啊。当然这里边呢，我觉得咱们还得明白，就是这种方案您认同的情况下，您就得大概想一想了，说这个岳父岳母占了多少哦。这套房子呢其实是这样的，首先您是夫妻共同财产啊，按照正常的我们法律规定可能就是一人一半，对不对？就是太太有1/2的份额，那他有3个继承人，父亲、母亲、配偶，这等于您，是不是？每个人继承1/3，等于岳父岳母加在一起，他们的份额大概是这套房子的整体的1/3。但是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什么？刚才我问您了，您这个房子上边有一笔抵押，当年的1笔50万的抵押借款，
6: 对
5: 啊，那在太太去世之后，在那个节点，其实债一直是存在的
6: 啊，对，是
5: 这笔债应该由你们所有继承人在继承的范围之内啊去承担它。就您这套房子当时有50万是拿出来给岳父岳母买房子的，那这50万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等于您和太太借给岳父岳母的一笔债权。这个时候可以向他们主张，就这笔债权还是可以返回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主张的可能按照一半主张比较合适，按照这个50万的一半25万去主张也可以。所以我说这几点什么因素呢？是把这个债权加上债务加上我们应该给他的这个钱放在一起，我们综合考量啊，进行一个扣减，应该给他的1/3减掉债权减掉债务，剩下的就是他们老两口应得的了啊。这样的话呢，咱们两种方式，要么呢我们先跟老人先协商一下，对不对？看这事儿我们能不能协商解决啊，然后房子给我给你们多少钱，你们多长时间从这儿搬离，是不是咱都说得清清楚楚。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协商不了，那您就只能通过法院解决了啊。因为可能老人呢他可能会站在情感的角度跟您过多的倾诉情感上啊，觉得女儿没有了，他们孩子已经没了啊，那他在这儿他必须要住在这儿啊。当然这些就是如果大家协商不成，您就到法院解决，我觉得也能解决这件事儿。所以我给您方案是这样的。那您看您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不清楚的，您也可以问问我。
6: 他们就打算住这儿，就想着还不如想着孙子孙女过来有地儿啊，就上学不是有地儿吗？就不用上外边或者租房子或者。
5: 那我必须得提醒您哈，就是说这个事儿咱既然已经想好了怎么解决，在这件事情解决之前，您还不能够让。

0: 其他人再到这个房子里继续居住了。啊，就是如果那样的话，咱们这个矛盾纠纷涉及到的人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将来您一旦说这个孩子来了，真的就近就入了学了，那真的是太麻烦了。所以我就建议咱们一方面尽早解决，另一方面就是维持好现这个状态就行了。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诉讼啊，那关于诉讼中一些具体的方式方法然后注意事项，我们都放在了这个锦囊里，您回去可以慢慢看。
1: 哎，行。谢谢张律师。
0: 好，不客气。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
4: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林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5: 律师，我父亲去世后，我发现他把房子留给了保姆，只留了很少一点钱给我。我想问问这份遗嘱有效吗？我能不能多分点？
2: 观众林先生咨询的是父亲的遗产继承问题。他说父亲去世之后呢，他才发现父亲生前另有一份遗嘱将财产留给了保姆。他想问这份遗嘱是有效的吗？如何继承父亲的遗产呢？
4: 如果说父亲这个生前订立的遗嘱是有效的，那么基本上会按照遗嘱来进行分配财产。如果说遗嘱无效，那么就是法定继承。法定继承的话，因为这个保姆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所以这个财产基本上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那在您这个案子里面呢，关键就是遗嘱效力的问题。那么遗嘱呢，它分为几种，所以要看一下您父亲当时订立的是哪一种。如果是自书遗嘱呢，那他要求他这个父亲本人亲笔书写，然后签字写时间。如果是代书遗嘱呢，要求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从头到尾见证这个过程。那如果是打印遗嘱，需要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同时需要在这个遗嘱上签字写时间，每一页都要写。那如果是公证遗嘱，那基本上它的效力没有问题。所以说最终您能继承到多少份额，还是要看这份遗嘱的效力问题。那么关于法律规定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必留份额的这个相关法律规定。这个必留份额要求的是缺乏劳动能力且没有这个生活来源的人要必留相应的份额。那如果说您的父亲的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比如说有一个老母亲，对吧，那他还健在，那老人又没有生活来源又没有生活能力，那么他订立的这份遗嘱即便有效，也需要给老人留必要的份额。
2: 林律师，您看我们这位林先生明确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问不管遗嘱是否有效，我能不能多分一点，您能不能给到林先生一些建议？
4: 他要求多分的问题哈。如果说遗嘱有效，那您可能就没有多分的理由。如果说遗嘱无效了，那么遗嘱无效的情况下，法定继承呢，那可能第一顺位涉及到其他的子女的问题。那么如果您在法定继承的前提下想要多分，您可以向法院证明您对老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者是和老人共同居住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要求法院在法定继承前提下对您适当的多分。
2: 好的，有关于林先生提出的法律问题，在此我们做出如下解答。您问到的有关于您父亲的遗产问题，把房子呢留给保姆这个事宜呢，要看这个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要看遗嘱的内容包括呢是否规范。另外呢，您提到的想要多分一点，要看呢事实是否能成立，包括您在孝顺父母方面究竟做到了多少，那么法院呢会酌情进行裁定。
6: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如果您的身边也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一对一的进行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热点。

0: 屏幕后面的人以为藏得住，连云港警方跨省出手，两次立案，千里追查，所有网暴者一个没跑掉。
1: 大快人心，恐吓捐献日军罪证少年的网暴者被连云港警方跨省抓捕，两次立案跨省追查，少年守护历史铁证，公安守护少年，网络绝非法外之地，你敢伤害别人，就必定要承担法律后果。8月2日，连云港警方跨省行动，一众网暴幕后黑手全部追查归案，整件事的细节处处令人揪心。三名平均年龄仅15岁的初中生，倾尽多年积攒的压岁钱，自费回购流落海外的日军侵华罪证，无偿捐给纪念馆。本该收获全民赞誉，等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恶毒谩骂与赤裸裸的死亡威胁。藏在屏幕背后，似乎未成年人的宵小之辈，究竟还能藏匿多久？公安部门果断亮剑，整套办案流程干脆利落，从受理报案、两次立案追诉到跨省联动锁定嫌疑人，连云港警方重拳出击，躲在千里之外的施暴者万万没有料到，执法机关追查网络恶意的速度如此迅猛。三名少年分别是14岁的杨宇轩、15岁的徐凯瑞、16岁的周奔，全是在校初中生，全程没有接受任何外界资助，仅凭一己之力拼凑资金，一点点找回被遗忘的民族血泪记忆。最早踏上史料搜集之路的是徐凯瑞，自去年年底省吃俭用，先后购入了5封侵华日军士兵原始信件，分别捐赠了江苏、河北两地纪念馆。去年2月又淘得一本印有密字的96式防毒面具手册，经馆方鉴定属于稀缺孤品。后续杨宇轩、周奔主动加入，三人凑齐积蓄，从湖南民间藏家手中收回了731细菌战部队经费单据，这份直接记录了日军反人类罪行的铁证，终于被三个少年拼凑完整，公之于众。可这份纯粹的爱国初心没能换来半句掌声，反倒招致了铺天盖地的恶意围剿，层层升级的网络暴力尽显人性阴暗。最开始一众匿名账号造谣抹黑，污蔑少年捐赠史料，只为中考保送刷履历，谣言愈传愈广，逼得连云港教育局专门出面公开辟谣，明确不存在相关的升学政策。谎言彻底戳破后，网暴者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恶毒诅咒言语突破了所有道德底线，最终直接放出了死亡威胁。有人冒充境外日本信息会副经理，私信索要史料原件，被少年拒绝后扬言开盒曝光个人信息，线下报复，频繁放出了路上撞见必定动手的恐吓语句。三名孩子每日收到了上100条恶意私信，这一般重压成年人都难以承受，三个少年却自始至终不曾妥协退让。杨宇轩直面威胁，掷地有声，藏在阴沟里的鼠辈休想将我打倒。这群施暴者针对的从来不是三名少年，而是他们拼死守护的侵华历史真相。这场持续了数月的网暴，正是历史虚无主义与境外势力渗透交织的真实缩影。可以恐吓幼稚少年，却镇不住14亿中国人铭记国殇的决心。多地公安同步启动了全方位保护机制，7月31日，台州警方火速立案，为杨宇轩开通了未成年人专项人身安全防护。连云港警方2度行政立案，全套未成年人保护举措落地执行。8月2日，直接跨省传唤了外地涉案嫌疑人，一名浙江未成年施暴者依法查处，写下书面悔过检讨，所有涉案人员无一例外追查到底。三名少年全程不曾退缩，面对漫天恶意始终立场坚定。这场捍卫历史的斗争远未结束，但三位站在风口浪尖的少年给当下所有人上了一堂直击人心的历史必修课。
2: 守护历史铁证的少年竟然遭到了死亡的威胁，网暴者的猖狂实在是令人发指。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
3: 哎，
2: 欢迎王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三名未成年人啊，因为捐赠日本侵华的物证，遭到了网络暴力的相关的威胁。那么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在这个案例当中，从造谣再到人肉搜索，再到抓捕归案，这一系列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0: 那又该面临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1: 首先啊，看造谣污蔑，这个网暴者啊，他说捐赠史料只为了是中考保送刷履历，那这种言论呢，其实是对三名少年造成了人格和名誉的侵害的。那这种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发布的相关文件的规定，那他的行为其实属于在通过信息网络的方式散布一些谣言，造成了他人的人格和名誉的损害，可以是构成刑法第243条的规定的，那可以以诽谤罪来定罪处罚。如果呢他没有达到刑事案件的标准的情况下，也可能是构成民事的名誉权的侵害，可以要求他承担赔礼道歉呀、赔偿损失啊、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
0: 但是王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连云港的警方两次立案跨省抓捕，那所有的犯罪人员呢基本上是全员落网。那在法律程序上来看，那连云港警方的这一系列的动作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1: 其实这一系列的动作、可以释放了三个信号。第一个信号，网络绝不是法律的法外之地。那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心理啊，就是很多的网暴者他觉得隔着屏幕你找不到我，或者说是我在外地，你本地警察是管不到我的。那这一次的行动其实是彻底击碎了他们这种幻想。那按照我们国家的一个法律规定啊，本案当中其实三名少年是在连云港，他们呢就是属于被害人的被侵害行为的所在地。那这种情况下，连云港的这个警察他就是有管辖权的。第二个信号，针对未成年人的网暴，执法机关是零容忍的。这个案子呢，从这个报案，再到两次行政立案，最后又到跨省去传唤案涉的嫌疑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非常干脆利落的警方的行为，其实实质意义上也是在保护我们的未成年人。那根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或者音视频等形式去对未成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或者恶意损毁其形象的行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安机关的这一系列行为就是对这一条法律规定的坚决执行。第三个信号，对未成年人施暴者法律宽容但不纵容。本案当中有一位施暴者，他是未成年人，也被依法进行查处了。查处的过程当中呢，就让他写下了书面的检讨悔过书。那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啊，如果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年内如果有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那是可以处行政拘留的。所以说啊，年龄从来都不是一道护身符。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也是我们该管则管，该严则严，当宽容则宽容。
0: 谢谢王娜律师全面的和非常细致的分析和点评。当然刚刚王娜律师的点评当中也说到了两部法规也要提示大家注意，一部呢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一部呢是反网络暴力法。还是那句话呀，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那当然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如果大家在网络的使用当中遇到类似的侵权的行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强行超车一时爽，空地联动全拍上。
3: 那为什么拦你下来吗？
4: 超速了。
3: 不是超速，强超强会。
2: 不能说道歉的道歉，酒店 AI 回复翻车了，
5: 复制粘贴露馅，管理太草率。
2: 攀岩坠落索赔65万，到底该不该赔？
6: 王女士呢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上班路上，民警多看了一眼路边一辆车，就发现了不对劲儿，顺藤摸瓜，一锅端了。这可不是运气，而是职业本能。来看看民警这波顺手的操作。
2: 事发当晚，三门县海油派出所民警包廷磊驾驶摩托车赶往岗位，

0: 准备参与夏夜治安巡防工作。途中短暂停靠路边处理工作信息时，他发现身旁停放的一辆私家车内人员行为异常，副驾驶人员手持彩色气球反复吸气，疑似存在吸食笑气的违法行为。
1: 当时看到车上副驾驶的人员在吹气球，考虑到对方的人数占优，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也没有贸然去跟随，而是在心中记下了对方的车牌和车辆颜色，立马开回单位之后对嫌疑车辆进行一个研判。
0: 回到所内后，民警通过行车轨迹分析，判断该车正缓慢行驶，伺机寻找偏僻路段停靠，随即精准预判该车必经路段，所里快速组织警力前往现场伏击布控。当嫌疑车辆驶入布控区域，民警果断拦停车辆，当场控制车内四名涉案人员，现场查获了三瓶笑气气瓶和大量吸食用的橡胶气球。
1: 滥用笑气会造成神经不可逆损伤，严重可能会导致终身瘫痪，非法销售、吸食均属于违法行为，请大家坚决不要尝试，发现线索请及时拨打110举报。
0: 目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给予了行政处罚，案件后续调查与溯源追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一步，三门县海油派出所将持续严打涉校违法犯罪，筑牢路面巡防加视频巡查加群众举报三维防控网，坚持打防宣同步发力，切实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与辖区平安稳定。
2: 高温天气下，一些驾驶员行车急躁，容易出现强行超车、会车的危险操作，也是国道事故高发的主要原因。针对夏季国省道交通突出风险，南宁交警启用空地协同执法模式，严查强超、强会等违法行为，全力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近日，广西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名大队在210国道开展专项整治，用科技手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
0: 事情发生在广西南宁，高温天气下，一些驾驶员行车急躁，容易出现强行超车、会车的危险操作，也是国道事故高发的主要原因。为压降道路事故风险，8月5号，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名大队在210国道开展专项整治，用科技手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本次整治采用空地协同勤务模式，无人机升空开展全域巡查，弥补地面巡查视野局限，重点排查弯道、长坡、视线盲区等隐蔽路段，精准抓拍货车、面包车野蛮驾驶陋习，让交通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3: 知道为什么拦你下来吗？
4: 超速
3: 哎！不是超速，强超、强会，实线的地方不能超车，明白没有？安全隐患非常的大，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0: 执法画面显示，一辆面包车无视路面实线标识，强行借道超车，干扰对向正常车流，逼得对向车辆紧急避险，现场风险极高，极易造成正面相撞事故。
3: 实施在法律禁止超车的地方超车，违法行为违反了交通法43条第3项规定，我们决定给予你150元的处罚，记3分啊。
0: 对于每一起查获的违法案例，民警都现场开展了警示教育，以案说法，以案普法，让驾驶人清楚知晓违法后果，主动摒弃不良行车习惯。
3: 我们国道两线这一边都是那个黄色的实线，这边实线呢代表你车辆是不能超车的。

0: 安全。
1: 刘女士在微信群中称自愿放弃，
2: 定赔偿范围之内，按照公平原则和合同相对性原则，这16%的借款利息应当由邢先生自行承担，其无权要求常女士支付。
0: 不能说道歉的道歉，酒店 AI 回复翻车了，
3: 复制粘贴露馅，管理太草率。
0: 攀岩坠落索赔65万，到底该不该赔？
4: 王女士呢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酒店给客人反馈的差评写回复，末尾却多出一段不该有的东西，一段 AI 指令上面明明白白写着这个版本已经做到了不说抱歉，道歉不说道歉的话，嘿，还叫道歉吗？网友们大呼绷不住了，一起来看看这波 AI 翻车现场。
0: 8月5日，有网友晒出截图，2026年5月入住武汉东湖岳家嘴橘子水晶酒店的一位陈姓消费者给出了低分评价，反映早餐时段人多，菜品和饮品供应不及时，洗衣液配送耗时近1小时等问题，仅对酒店的地理位置表示认可。酒店对此回复称，非常重视您指出的这些问题，并称已对早餐备餐节奏和洗衣房物资配送的效率进行了梳理优化。然而回复末尾却出现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如果您希望更贴合前几次回复中不道歉的风格，这个版本已经做到了不说抱歉、对不起，只表达重视和优化措施。
5: AI 回复没关系，但是不道歉这个指令就有点离谱了，
3: 复制粘贴露馅，管理太草率。
0: 8月7日，记者来到了武汉东湖岳家嘴橘子水晶酒店，大厅内工作秩序正常，不时有住店客人进出，工作人员了解记者来意后请示上级，表示不便回应。
6: 我们现在确实没有授权，我也没有这个权限回答您这些问题。
0: 橘子水晶酒店隶属于华住酒店集团旗下，随后记者联系了华住酒店集团的客服，在表明身份和采访意向后，客服回应称该回复是岳家嘴门店的员工操作不当所致。
7: 该回复是门店员工因担心自己措辞不当，利用 AI 工具润色时误将 AI 内容回复至公开平台，目前相关内容已经修正了。
0: 客服表示，事件发生以后，酒店已加强了对相关负责人的培训，并明确规范了 AI 工具的对外使用标准，同时酒店对此次事件给客人带来的不好感受深表歉意，将持续改进服务品质。
7: 酒店已经加强对相关责任人的一个培训，并明确规范了 AI 工具的对外使用标准，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的。
1: 打台球的玩家都知道，去台球厅打球大多用的是店里的公用球杆，只有资深玩家会自备专属球杆。家住陕西太原的徐先生就有一根近1万元的高端台球杆，平日格外爱惜。近日他在台球厅打完球后一时疏忽，误将场馆公用球杆收纳带走，反倒将自己的贵重丝杆遗落在桌边，待他发现折返寻找，球杆早已不翼而飞。监控画面还原全过程，一名男子见财起意，悄悄将遗落的高端球杆占为己有，殊不知这一顺手之举已然触犯刑法。
0: 台球爱好者徐先生去年花费了近1万元购入了一根野豹牌高端台球杆，前不久他像往常一样到台球厅打球，可临走时却出了岔子。
8: 当时啊，这个报警人也是一时疏忽，他在打完台球之后呢，将球房的公杆公用球杆装进了自己的球盒里带走，而将自己这个价格昂贵的球杆呢落在了台球厅里面，一时也没有发现。事后呢，他再次来到另一家台球厅准备打台球的时候，从球盒里拿出来，发现竟不是自己的球杆啊，这时他才选择了报警。
0: 发现自己拿错了球杆，徐先生赶紧回头找，可那根贵重的私人球杆早就不见了。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刻赶到了现场，调取了台球厅及周边公共视频。
8: 犯罪嫌疑人走的时候呀，是将自己的杆拿在手里，将这个报案人呀这个价格昂贵的球杆装到了自己的球盒里，也是想以此来掩人耳目，担心这个万一有这个报案人或者其他人。

0: 找回来，发现自己的这根球杆。
1: 视频画面里，这名男子的动作看起来自然随意，表面上只是整理自己的随身物品，实则已经把别人的球杆打包带走。
0: 这个台球杆呢，我们经过鉴定，价格呢还比较高，已经达到了这个刑事立案标准，因此我局当日立即受案受理并调查该案件。
1: 随着侦查深入，民警迅速锁定了违法嫌疑人张某，并成功将其抓获。落网初期，张某心存侥幸，拒不承认自身违法行为。
0: 抓获犯罪嫌疑人后，一开始这个嫌疑人辩解说自己只是将别人落在这里球杆拿走，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经过我对民警对其释法讲理，向其讲明了这个盗窃罪的司法定义、司法解释，最终这个犯罪嫌疑人主动如实供述并交代了自己的这个犯罪事实，也认罪认罚。
1: 经过核实了解，嫌疑人张某同样喜欢打台球。事发当天，他来到了台球厅，本想着娱乐一下，结果却有了意外发现。
0: 他正好和这个报警人当时打台球的是一个球桌，也就是说，这个报案人前脚刚走，没一会儿，这个犯罪嫌疑人就来到了同一张台球桌。这时呢，他就放在台球桌旁的这个球杆儿啊。他当时呢，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台球杆和公杆是不一样的。
1: 作为资深台球爱好者，张某熟知球杆的品质与价值差异，他一眼便认出。桌上遗留的球杆做工质感都远超场馆公用的球杆，面对无人看管的贵重物品，他心生贪念，想要占为己有。
0: 而且比较巧合的是呀，他嫌疑人和被害人两个人用的是同一个品牌不同型号的台球杆，而且明显这个报案人的这个台球杆呀，要比他的不论是从装饰上呀还是做工上都要更为的精致啊。犯罪嫌疑人呢，他也比较懂行，比较懂这个台球杆的价值，一眼能够看出这个杆肯定是价值不菲，因此呢，他把这个台球杆就拿走，想占为己有，随后自己使用。
1: 张某自以为作案过程神不知鬼不觉，本想留作自用，没想到警察找上了门。
0: 当时啊，这个犯罪嫌疑人是连同自己的球杆和这个报案人的球杆一同给拿走了，拿回了家里。并且据这个犯罪嫌疑人自己交代啊，实际上他拿回家之后也没有来得及使用，就被我们民警抓获了。实际上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偷鸡不成蚀把米。
1: 一场贪念换来法律的制裁。目前，张某已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0: 警方在此提示大。

0: 进行攀爬的时候，也没有工作人员上来进行一个风险的明确的提示和告知。这个体育公司不能说仅仅的在某一个区域张贴一个风险须知，或者是说对消费者在门口入场的时候让他们签署一个流程化的一个安全须知，就能规避自身的这种风险告知义务。
1: 而除了风险告知流于形式外，法院还认定现场工作人员的救助处置也存在不当之处。
0: 在救助方面呢，通过这个视频画面可以看见，王女士卡在这个位置是有一点时间了，但是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发现她存在这种情况，直到王女士发出呼救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才来到了王女士的这个下方。通过这个双方的对话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工作人员并没有从自身这个专业的角度给予一些这个合理的意见建议，来避免这个损害的发生，或者是减少这个损害的发生。
1: 事发时，工作人员未积极巡查，查看馆内游客的攀岩状况，且在王女士寻求帮助时未向其给予恰当的指引，未向其说明正确下落姿势。法院认定体育公司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明显不足，应对王女士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女士无需承担任何后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对损害的发生同样存在过错。
0: 攀岩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体育项目，王女士呢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特别是在她进入到这种没有佩戴安全绳的徒手的攀岩区域，这个自身的注意义务就应该更高。我们认为他自身还是缺乏相应的这个认知，没有尽到相应的这个注意义务。
1: 法院审理认为，王女士对于自身体力和徒手攀岩难度的判断出现了偏差，在未掌握正确动作的情况下依然参加高风险的徒手攀岩活动，她对自身遭受的人身损害也存在一定的过失。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最终认定由体育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王女士自行承担40%的责任。案件经历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王女士的合理损失约61万元，判决体育公司赔偿36万余元。
2: 近日，湖北仙桃发生的一起因电梯倒门引发的纠纷，迅速演变为肢体冲突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事件中，一名母亲因儿子挡门被同城女孩催促，不仅与对方发生口角并率先动手，更教唆幼子帮忙打架，其处理方式激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应。
1: 事件发生于2026年7月24日，湖北仙桃某小区电梯内，公共视频显示一名男孩用身体挡住了电梯门等待母亲，同城的一名女孩因为等待时间较长出言催促，男孩母亲进入电梯后非但没有对耽误他人时间表示歉意，反而质问女孩并教导儿子，随后双方的口角升级。当女孩在电梯到达一楼准备离开时，男孩母亲突然动手击打其头部，双方随即在电梯内扭打在一起。冲突中，这位母亲甚至多次向儿子呼喊帮我打他，男孩也一度上前参与，事件导致电梯内一片狼藉，女孩面部被抓伤，宝妈眼部也明显红肿，被网友戏称宝妈打输。事件发酵以后，当地警方及社区迅速介入。7月30日，湖北仙桃市干河街道办工作人员回应称，根据双方当事人及家属意愿，双方已于7月29日达成和解并签署调解协议，互相取得谅解。此外，当地妇联及社区将对涉事人员开展心理关怀工作。尽管事件在法律层面暂时画上了句号，但引发的社会讨论仍在持续。舆论普遍认为，这场冲突的首要责任在于男孩母亲，其不仅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仪，在孩子面前做出了错误的暴力示范，更灌输凡事要还回去的丛林法则，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极其负面的言传身教。多家媒体评论指出，本是微不足道的邻里摩擦，却因为成年人的情绪失控和错误的教育方式，演变成一堂令人痛心的反面教材。此事也再次敲响警钟，在公共生活中，遵守规则、互相体谅是避免。

0: 面冲突的基础，而家庭教育更应注重明辨是非，而非一味护短。
1: 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啊，在电梯门等人，不仅自己动手了，还让自己的孩子去出手。所以说这个案例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气愤。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王律师。
2: 你好。嗯，
1: 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宝妈不仅是自己动手，还催促自己的未成年的孩子啊，也让他动手。那在这个案例当中，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案件的性质该怎样定性？这个宝妈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2: 首先啊，如果按以往来说，他们这种定性应当去定义为互殴行为，但是现在啊，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台之后啊，宝妈呢，她去打别人动手的这样的行为，她其实属于殴打他人，而这个女孩呢，她的还手行为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咱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电梯里的视频啊，看到整个事情的一个全貌，谁先动了手，以及谁做了什么行为，咱们都一目了然。那在此情况下，这个宝妈进电梯以后啊，反而没有去道歉，而去出口指责女孩。随后呢，她又去打女孩的头部，然后又叫自己的孩子来去参与这个殴打行为。所以在整个这个事件过程当中，从法律意义上，宝妈才是这起事件的主要引发者和先行动手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她构成了殴打他人，是可能会被处罚或者罚款的。而这个女孩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宝妈动手，她予以还手，而且还手没有超过必要的正当限度，也就是说，她制止了宝妈进行进一步殴打行为的时候，她就已经停手了，那是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的，不构成任何处罚。
1: 当然在法律层面上来看，我们关注到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宝妈不仅是自己动了手，还教唆自己的孩子动手打人。那么这个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呢？
2: 首先宝妈的这个行为啊，她叫自己的孩子来去参与殴打他人，那这属于一种教唆行为。那这种教唆行为呢，其实如果说本次这个事件达到了殴打女孩轻伤二级以上的程度，那是构成

0: 就用这个背景空调。背景空调的话，它系统会显示旧品的估值为800元，现在改为一个主氮气。这个主氮气的这个金额就跟这个它需要的奶泡机的价格差不多，它还是选择的是以旧换新，然后它马上再切换回来，还是切换成刚才那个空调。这时候系统就会出现漏洞了，然后它就可以达到以0元获得这个奶泡机的目的了。系统的漏洞就需要很快的手速，很快的手术，然后反过来取消大型订单返回小型订单，它就会显示是零元购。
1: 通过两次快速切换旧设备选项的操作，张某全程没有提供任何一台可供回收的旧家电，却不用支付一分钱拿到了全新的小家电。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这一隐蔽的漏洞，零元购其实源于他自己以旧换新时的一次意外发现。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张某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5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
2: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薅羊毛的机会，哦，你到时候把账号借给我，比如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下就行了。
1: 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张某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外，还主动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
0: 他们是明知这个张某在利用系统漏洞来获取商品，然后他们也是为了抱着这种贪小便宜薅羊毛的心态去做的这个事。
1: 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电商平台已针对相关系统漏洞做出了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其他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3: 目前四川省厅成都市局正在组织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和亮剑行动，我们将持续紧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以高效率高质量的警务工作回应群众和企业的民生诉求。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网关了，快点，拿东西把手机卡卸出来。你在视频干嘛呢？
1: 快让我输密码行？
0: 输了吗？
1: 输完了。
0: 赶紧把卡全给它冻上吧，它这个跟共享屏幕密码都输完了，它控制你屏幕，你现在动不了。
1: 动不了。
0: 它在操作你的手机呢。
1: 哦。
0: 打电话把这卡全部挂失了，挨个银行打电话挂失卡。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我们先来关注反诈。前不久呢，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接到电诈预警，说辖区的居民霍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那么霍女士是

0: 如何落入陷阱的反诈民警又能不能成功劝阻呢？接下来进入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全民反诈》。《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反诈中心这边发现王家厂有一老太太可能被骗了，估计正转钱呢，你得现场核一下。
2: 好了好了，我再过去。
3: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接到电诈预警，辖区居民霍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2: 派出所的，跟谁视频呢？
4: 就是他说是
2: 诈骗，好吧？
4: 诈骗，哎呦，坏了，赶紧挂。
2: 手机呢？是不是挂了？
3: 民警赶到时，霍女士手机正开启视频屏幕共享模式，手机全程被骗子远程窥视操控，随时可能泄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关键支付信息。民警当即指导霍女士切断骗子远程操控通道。
2: 网关了，快点拿东西把手机卡卸出来。卡了有多少钱啊？
4: 卡
2: 有
4: 多少钱呢？
2: 跟视频干嘛了？
4: 他让我输密码是几个银行卡，输完了，刚才也怀疑了，我说我就两个挂两个卡，他怎么所有卡他都知道啊？
2: 您点击之后再把您的验证码告诉他，这就是默许他可以远控操控您的手机，这个时候您对手机是一点的操控，一点的动作就做不了，别人在那边都操作你的手机转账啊干什么的，这全他自己操作了，所以黑屏就意味着你已经进入这个不法分子的圈套里边了，别人已经在开始转你的钱了。
3: 霍女士在骗子一步步的诱导下已经提交了验证码，账户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流程，协助霍女士冻结名下所有银行卡。
2: 赶紧把卡全给他冻上嘛，他这个跟人共享屏幕密码都输完了，他控制你屏幕了，你现在动不了，他在操作你的手机呢。
4: 哦，
2: 打电话把他卡全部挂失了，挨个银行打电话挂失卡，突然有弹窗，有人跟他说话，说您在办理的这个业务啊，不取消的话呢，就会每个月自动扣费，这个钱呢是几百块钱，然后老太太一听呢，可能就是也感觉扣点钱不值当，说那你就我就取消吧，但是我自己不会操作呀。然后这个骗子就反复的沟通，说您不会操作，没事儿，您得信我。
3: 原来霍女士遭遇了冒充客服诈骗，不法分子谎称霍女士开通了续费会员，若不及时注销，账户

0: 陆续又转了5000多元，总共是被骗金额是8000余元。
1: 小魏一步步按照对方的指引操作，
2: 加高车厢栏板，而另外3辆车有反光条监督，如发现道路疑法线索，可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12328交通热线进行举报。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浙江杭州，一男孩啊，在河边玩不慎失足落水，生死攸关时刻，这肉夹馍的摊主王玉柱正好路过。视频里，他车都没停稳，就直接冲过去，本来准备脱下衣服跳下水，一看孩子离自己不远，伸手就把孩子拽上来了。他说：“能省点时间就省点时间，有时候多一分少一秒就是一条人命啊。”事后，家长登门道谢，当地呢也给他颁发了安全卫士的荣誉证书。多一分少一秒就是一条人命，这话听着朴实，但重千斤啊！王玉柱家在河南，来杭州才一个多月。英雄不问出处，善良不分籍贯，这个河南大哥真种。广东惠州一名8岁男孩模仿奥特曼从2.6米的高处跳下，监控视频记录下了全过程。孩子张开双臂，纵身一跃，落地之后当时就站不起来了。送诊确认呀，这双脚脚后跟骨折。
5: 奥特曼会飞吗？
6: 会。
5: 你会飞吗？
6: 会。
4: 家长反复告诫孩子不要高空跳跃，但是孩子受动画片影响，趁大人不注意还是跳了。这安全教育不能只靠口头告诫，要陪着看，陪着聊，帮孩子分清电视里的特效和现实。这孩子的英雄梦值得守护，而安全更值得守护啊。演员贾冰因为一顿饭上了热搜，不是因为新戏上映，而是私人聚餐时被同桌所谓的好友偷拍发到了网上。视频里贾冰喝酒聊天，说话随意，被掐头去尾呢放到了网上审判。全网罕见的没有骂贾冰，而是骂偷拍者。
7: 每个人的隐私都受法律保护，偷窥、偷拍、窃听别人隐私，还随意转发传播，都是明确的违法行为，会被拘留或罚款。尊重别人的隐私就是保护自己，不偷拍、不传播、不泄露。
4: 民法典写的明明白白，这偷拍并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侵犯的是隐私权。法律站在贾冰这边，但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端起酒杯叫兄弟，放下手机就偷拍发视频。当饭桌上最难防的不是酒量，而是坐在你对面所谓的兄弟，所谓的自己人，只能说这个所谓的朋友，贾冰啊，没看准。宁夏中卫一名女孩啊，体验高空滑索。

0: 滑到半路突然停了，整个人就悬在半空中，您看多危险啊！景区回应说，这项目叫黄河飞索，参与者必须得70斤以上，风力呢和天气因素也会受影响。 这是回应还是开脱呀？滑索项目呢，不是新鲜玩意儿，什么体重、配重、配速、风力啊，都该停运，这些那都是成熟的安全标准。这女孩这次运气好，脱困了，下次呢，景区不能总拿体重、天气当挡箭牌，安全管理不能靠赌运气，把安全标准落到实处，比什么回应都管用。 如今 AI 合成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技术本身无罪，但是一些不法人员把 AI 用成了新型犯罪的手段。那么前段时间，一则新闻引发了网友关注，说一位女大学生的生活照被人利用 AI 技术给合成不雅照了，而且发到了网上。
1: 有一个网友发送了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社区网站上面，已经AI一件脱衣，然后我只有赤身裸体的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件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件脱衣。 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键穿脱衣”，“如何快速劈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 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2: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1: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

0: 非机动车的进行路段，这条路线不具备法律层面的合理性。法律所保护的上下班途中，是指职工往返于住处和工作单位之间的合理路径，而不是任何一条能走通的路。抄近路看似省时，实际上将自己置于违法通行的风险之中。这种风险不应当由工伤保险来买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谱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6: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8: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0: 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国际影视时代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8: 一家三兄妹为何闹别扭？
19: 我母亲实际开的工资和我妈实际支出都不一，都不成正比。我妈中途做过大手术，花过多少钱，对吧？经过化疗，这全都自费化疗的，那上都有账的，所以他们从来没管我们家一切事，都是由我来管，我兜底儿。
18: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她为何深感委屈？
20: 听了还有点儿孩子不叫
18: 自己。张家二姐到底因为什么让两位兄弟不满？
19: 从来都没有，我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
21: 就是从这今年这个我母亲的三周年啊，这不是清明扫墓完了吗？就是说啊，他那时候说给我父亲跟我母亲立一碑，什么时候到今年该扫墓的时候，他又不立碑了，不立碑了。后来等完了事儿回来以后就问呢，就说那你把这账说说啊。
19: 他这是没得说了，他就是找个由头，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21: 啊，跟你们哥俩报什么呢？啊，你们哥俩谁也没管过。啊，我就急了。
19: 在这之前，我母亲死了3年了。我母亲就是当时死了以后，他也没提出算账
22: 啊。就这个账，就是关于丧葬这方面的账。
21: 对，就是最后就是因为什么，就是爆发了，就是他说我们哥俩没管过我们家老太。
22: 那由
18: 张家大哥告诉我们。今年是母亲去世满3周年，因为给父母立碑的事儿，他和妹妹发生了口角，而真正让他不满的其实还另有原因。
22: 那由于这点小钱儿，最后挑出来什么大事儿了呢？
21: 96年的时候，崇外大街那不是扩建吗？扩建呢，我母亲是北京模具厂，那儿正好就是拆迁，我妹妹和我妈呀是一户啊。我和我爱人还有孩子，我们仨人是一伙。
18: 上世纪70年代，张家父亲因病去世，之后张家母亲便带着大儿子一家三口以及女儿搬到了位于崇外大街129号的自己单位的宿舍居住，而年纪尚幼的小儿子则留在了奶奶身边生活。
20: 等于我呢没走，我那时候小，我才12岁，也不懂事儿，就留在我奶奶这儿了。
18: 母亲的单位宿舍是一间半平房，搬到这里之后，母亲大哥一家三口以及二姐的户口也都迁到了这里。
21: 可是那年又寸劲呢，赶上那儿我3月15号我离的婚，赶上4月份呢就是拆迁，他就说这两居室有一个两居室是他的，我和我母亲我们四个人是一两居室。
18: 1996年，母亲的一间半平房宿舍拆迁，一共分到了2套两居室的安置房。
19: 因为我妈这边我知道

0: 都特别好嘛，你还全拉走，但是前提你得带着妈走，对吧？因为妈跟你在一块儿嘛。他说了，我不要妈，
1: 孩子不算，
0: 我不带妈。他说为什么？因为我离婚了，我带一孩子，我本来就不好搞对象，我再带着妈，我不要妈。
2: 据大哥讲述，父亲去世后，自己就接了父亲的班，妹妹也进了母亲的单位工作。在平房拆迁时，按照户口，大哥和二姐本应各安置一套一居室，但拆迁方提出，母亲跟谁居住，谁就能升级安置到两居室。
3: 您最早分给我们家呀，是一个两居室，是一个一居，因为我孩子十岁不够那岁数，他呢非说是他去争下去的，他给争来的。
2: 对于大哥的说法，张家二姐并不同意。他认为大哥住的两居室是包含了母亲的份额才得到的，而自己的两居室则是以孩子年满13周岁为由争取的。
4: 本来是一个一居一个两居，您的妹妹说她给争取成了两个两居
3: 啊。对
4: 啊，
3: 我说这么着吧，我说这不是刚离婚吗？因为我那爱人那户口还没迁走，没让他迁，你知道吗？
2: 大哥坚称，之所以能分到两套两居室，完全是因为自己离了婚的缘故。而据我们了解，两套位于大兴区义和东里的房产，目前还都是承租房性质。
0: 其实我妈那就已经好多病了，你知道吗？后来我一想，你不带着妈也行，我说那也行，把妈撂下，我来管，我来兜底儿，对吗？说费用够了就够了，不够呢，缺多少由我来兜，因为我经济条件比他们都好。他们俩当年谁都没工作，包括我弟弟。
3: 从那市区搬到那个五环外头去了，他是不是？但是当时那环境条件就是这条件啊，对不对？
5: 弟弟知道吗？这
0: 别提了，
5: 兜底儿的事
0: 别提了，他不知道。这所有之间这些一切问题跟他没关系，为什么吗？因为他从小他没跟过我妈。
2: 对于家里拆迁的具体情况，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的小弟似乎并不清楚。那么从1996年3月15号大哥和爱人离婚，到同年4月25号母亲委托大哥签订拆迁协议。

0: 二姐托人以房换房，把301卖了135,000元。母亲也自此搬进501，和二姐一家共同生活。
1: 然后您想卖房？
2: 不是我想卖房，
1: 啊，
2: 是我们家老太太说啊，因为我那时候我也那个下岗了，就是说要是单位要是真分下房来了，说你得买着房啊，是不是？就是那个，哎，后来我母亲说那不行，就给卖了吧，这么着。是他给卖的，然后卖了，他说卖了135,000，给我65,000。他说那5,000是给人家那个帮着办那事儿了。他说那65,000是老太太的。我说这怎么能是那什么呀？怎么是老太太的？哎，他就给我矫情。后来我一想，算了吧，老太太还得今后还得跟着他在一块儿过呢。
3: 当年的两居室不要，拆迁办直接给你80,000元。就是这个价位。
0: 大哥表示，当时妹妹给了自己65,000元，还不到卖房款的一半，但考虑到母亲跟妹妹生活，他便退让了一步，没有再提出主张。
1: 嗯，您拿这65,000您买房了吗？
2: 没有，当时没那什么呢，没卖房呢。
1: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单位有卖房的信儿了，您就把房子给卖了，拿着钱等着买房，结果这房还没下来，您就把这钱给花了。
0: 大哥拿到部分卖房款，并未立即买房，这笔钱也被他一点点的补贴进了生活费里。
1: 现在这楼房是买了吗？
2: 没呢，我交了10,000元，还没交全呢。
0: 时至今日，大哥还没有完全买断自己名下的长租房。对此，二姐表示有话要说。
4: 卖房这事啊，是这么回事。他呢，就是他跟就他自己说，他跟我母亲，他逼了我母亲，我母亲没有办法啊。他跟我母亲说，他说我们单位呢，现在要那个要买房，就是福利买房，不是福利买房，用工龄买不是便宜吗？他说我要买这个房子，他据他说要40,000多块钱。后来我母亲就跟我商量，跟我说，后来我就跟我母亲，我们俩就合计，就说，我说你看咱们现在是4环以外，5环了快，咱们这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呢，好，对吧？那肯定是保他那边呗。
2: 都没跟我商量，跟他商量，你就想想，
5: 没通过你？
2: 没有，他都卖完了，给我钱的时候我才知道房卖了。
4: 后来这么着，我跟我母亲们商量，就说那同意。我你看老人谁愿意卖房啊？我妈最封建、最传统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我妈都真的都好长时间，我妈都过不来劲儿，一说这房，我妈就哭。后来这么着，就说同意，就说把这个房子卖了，哎，让他拿钱去买那个房，
3: 钱去买那个房。
2: 但是这个房我是确确实跟我妈跟我说，我说行不行，把这房就卖了。
3: 后来等卖房的时候。
2: 我说那看吧，完了到时候不行再说吧。我确确实实我们父母就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也同意了，可是。
3: 你把这个物理金，我妈。
2: 但是后边都怎么着，都是他操作的，他给卖了。
4: 我说这个房子卖完了，你把这个物理金，我妈那房子都是装修全都是我装的，当年还有家具什么的都是这边都是新的，因为刚2年嘛。后来我说他那边单位分他房子的时候还是。毛坯房，后来我那样这样呢，拿着一个买房，一个是用这钱呢来装修房子，这么同意给他卖这个房，让他去拿那个。
2: 就这样，他说我不要房，我户口在这儿，我不要房，而且我就是这个，我要不要这房，我人家比如给我一个1居，我变旧宫那儿，我能变2居，2居8万，给人开发商，人开发商扣5,000，我能捞75,000，我能弄俩1居。我就是弄完了以后都扣完了，我能拿15万。
4: 后来我就跟我妈是商量，我也跟她说，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呢，因为你跟妈是2居室，那你就把妈带走，把这屋里所有东西全部带走。她当年的连锅碗瓢盆她都没有，你知道吗？她什么都没有，就把我妈这一套这些东西全都带走。她说的那个，我不要妈，我不带妈。为什么不带妈？说我这么年轻，我还带着个孩子，我以后还得那意思还得要找媳妇儿。就说我不带妈走，后来我说你要说你不带妈走，那咱们这个方案就不是这个方案了。我说因为妈毕竟才60多岁，而且那么多病，对吧？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因为你跟妈是2居室，我说那你就把这个房子拿走，房子的一半，剩下的这一半呢，让妈来就说来用。
6: 那老太太死了，不对症了。
0: 二姐表示。自己一直为母亲和大哥着想，个人牺牲很大，却得不到大哥的一点体谅。不仅如此，还有一件事儿也让二姐铭记于心。
7: 其实你们的矛盾

0: 来源于这个房子。我问一下，当时1996年4月份的这个跟开发公司签的这个拆迁协议，母亲是被拆迁人，对吧？
1: 嗯。
0: 你大哥虽然是说代替母亲去签的，
1: 嗯，
0: 但是这上面我注意到应安置人口是5人，
1: 嗯，
0: 那么这5人里边有你母亲，你加上大哥一家3口，
1: 对，
0: 是这样的吗？
1: 对对对，
2: 嗯。刚才您大哥说了啊，要跟您算的账。是那个剩下的半套房的钱，他说的这个金额是这样的啊，卖房卖了13万，给了他6万5、嗯。
1: 他说6万5，对，没，他给我当年他拿走钱，他签条了，我有，就是他从我拿走多少钱，这个卖房子钱，我有这个票据，他签的字，这是一方面，可以证明他拿走多少钱，这是第一。他在这个就是刚卖完房子没有拿走那笔钱没有多长，他说他们单位就是有一个集，就是叫集资吧，就是。高回报的那种的，就是我入股，然后呢给他的利息高，您明白吗？他跟从我这又借走了2万块钱，您可以问他一下，他那个钱自始至终没还。
3: 二姐表示，大哥曾向母亲借了2万元，至今还未归还。今天，既然大哥提出要算账，那就从头到尾好好算一算。
1: 他上次在我们亲戚朋友
2: 这
1: 儿，他都认这笔账了，
2: 这个，
1: 他承认了。
4: 他没带也没关系，这我承认。
3: 从2016年4月10号母亲去世，已经过去了3年多。如今，大哥的态度彻底激怒了二姐。在他们之间，究竟还有多少账没有算清楚呢？
1: 就是我现有的那些票据啊，都在那边。每次手术都住，我妈住，年年都住院。住院的那些个有的票据有的有，有的没有，但是大数额的还是找到了，那上面都有花了多少钱。我母亲的住院，我母亲实际的那个就是退休费和我母亲住后院这7年这养老院的这个钱都有差距，都差一大截，都是我在填亏空。
3: 据二姐表述，从1998年开始到母亲去世，一直是自己在赡养母亲。其中2000年至2007年，母亲疾病缠身，经常需要输血。2007年又查出结肠癌，动了手术。
5: 那这个过程当中，哥哥也都没有任何的
1: 一分钱他没花过，他应该他自己承认，你可以问他。所有的我都有。
5: 那照您这么说，他其实没什么账可算，
1: 什么账都没有。他虽然在要跟我算账，所以他其实他的缘由您知道吗？现在我想来想去，他这都是借口，他算什么？没什么可算，都是我抛。
3: 二姐说。

0: 间房给卖了。哎，那会儿呢，我姐找过我，完了她还跟我说这房卖了，说老太太说没见着。
1: 兄妹三人刚一见面，小弟便提起了一件不愉快的往事。原来当初买房后，母亲曾许诺给小弟5000元，二姐至今未给。
2: 这钱后来给您了吗？
0: 您听着，
2: 您就说给没给。
0: 我中午打电话，晚上打电话来了，就说老四，你凭什么要这钱？这钱是老太养老钱，是你给答应我的，我没要这钱，是你承诺给我的。
2: 最后给没给？
0: 没给，到现在我也没见着一分钱。
2: 那您今天来，您有诉求吗？
0: 老太太，包括07年做手术，我伺候老太太1个多月。白天我伺候，晚上我哥伺候。
3: 你们拿钱没拿钱啊？
0: 拿钱不拿钱的另外一回事。
3: 不是，你是妈的儿子，你们俩
0: 不是？
3: 你们
0: 刚才说我不
3: 管，我没说你不管。
0: 我说刚才
3: 我说的是钱。
0: 老太太这住院，我管没管？
3: 谁给伺候妈还要拿钱？
0: 我没要钱，你给我什么钱了？你给我什么钱了？
3: 行了，别说了。
0: 你说出来，你给我什么钱了？
3: 你们要亏心就不说了。
0: 我亏什么心啊？
3: 那当然了，你们要这么说，我就不说了。
2: 这个老三，我问你，您今儿来有自己的诉求吗？
0: 这个公房它属于居住权啊，我就说我想，因为我没
2: 有没有您的份儿？
0: 哎，我想能不能，我想他把这房给租了，我想承租，有没有我的份儿？
4: 当年那个户口在这里边吗？
0: 我没在那儿，
4: 没在里边是吧？知道当年分房的是什么吗？
0: 啊，那不知道。
4: 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4: 那我告诉你，你大哥说了。房屋的拆迁是按照户口分的，你的户口不在这里边，你认为跟这房子有关系吗？
0: 不是，我不懂啊。
5: 是501吗？
0: 对啊，
5: 501那不是写在你姐姐名下吗？
0: 因为不找着那个分房那记录了吗？就说那个应该是我母亲的名下。
5: 来，501这个房子，在你妹妹承租的名下已经有20年了。
0: 啊，是。我就想问，我就没有别的什么、啊，
5: 已经有20年了。
0: 我就认为是应该从我母亲死开始，我是这么理解的。
5: 那个房子写在你姐姐的名下，她是承租人，不是你妈妈的遗产，她不能等到你妈妈去世了，无论是谁的东西，就是你妈妈去世这借口就一通乱分，没有这个道理。
0: 不算这个哈。
5: 不是不算，就是你想分她的房子，你拿出理由来，你的理由是什么呀？
0: 我的理由就是我没房住啊。
5: 你没房住你就抢别人的呀？
0: 我不是抢啊，我就说我恳求，我希望，觉得我，你让我说我就这么想的呀，我也不会拐弯抹角，
5: 不管有没有合理性，
0: 对不对？那你让我诉求，那我就
2: 挺好，
0: 我就是这个诉求。
2: 对，既然您今天来这儿想知道，等会儿我们就给您解释解释。
1: 小弟提到，在母亲生病期间，自己和哥哥也曾出力照顾。而对于501这套房子，小弟则认为自己也有资格申请居住。
6: 啊，我想问一下老大，
7: 可以？
6: 您妹妹说啊，您当时拿着65000去买房去了，所以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7: 你听我说啊，这65000是不是我的？我爱干什么干什么，跟那两码事儿，干什么都跟那都没关系。
6: 那我接着问您啊，那您当时到底90年代98年的时候那段时间买没买？
7: 没买什么房、啊？
6: 那您现在住哪儿啊？
7: 我单位的房、啊。
6: 单位的房，什么时候住进去的？
7: 98年啊。
6: 98年住进去的是吧？刚才您一直在强调啊，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本来是在您名下的，后来登记在母亲名下了，是吧？
7: 对。
6: 那如果要是登记在您名下的话，您单位这个房子98年您还住得进去吗？
7: 那就是两座的这种。
6: 还住得进去吗？
7: 那就是两座的。
6: 不一定。
7: 对，而且这还有啊，这96年的时候就是人家。开发商拆迁我这儿是吧？就是说给我一个一居室是吧？我嫌小，我可以要求换要旧工，人家给我增加一个自然间，人家上都写着呢。
6: 那既然说这两个房子实际上是有可能有冲突的，
7: 嗯，
6: 所以这个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也是您自己的选择，我可以这么认为吧？
7: 可
6: 对吧？啊，
7: 可以这么认为。
8: 现在就是说，您这个想跟妹妹算账，不是刚才说的啊？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反正我还不太明白啊。您现在具体的这个账，刚才有一些话已经说开了，然后您现在跟妹妹直接说一下，您还有什么账算？
7: 我就想让几个专家给我解释解释，就那个拆迁协议上那个，我是不是应该是两居室？他老说他是一两居室，我母亲和我们三口是一两居室，让您按这

0: 按照那个文件这分，就是说您现在给我分啊，我这应不应该我是一两居室？我这有离婚协议，有。
1: 您张先生，我来解答你啊。
0: 啊，您说。
1: 以登记为主，以登记为主。
0: 您听我说啊，登记啊，当时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人家那儿就是那个物业那还不能不能找着，这个东西。就是跟选民证就这么大，这个。
1: 而且我再跟你说一点，这301现在还存在不存在？
0: 不存在了，
1: 对吧？
0: 嗯。
1: 房子都不存在了，你请求的利益何从？从哪来？
2: 律师的一席话，让现场气氛顿时微妙起来。难道他们一直在纠结的利益根本就不成立？误区究竟出在哪里呢？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哥哥，我想和你谈谈。
0: 实际上那上有这东西，它确确实实是我的。你忘了，
3: 你不有那个表吗？那不写的是301是张建平吗？
0: 不是，那上人家没，人家不给你分那个，人家就说
4: 这现在有两份证据哈，有一份证据叫做安置协议书，
0: 嗯，
4: 那个上面的乙方被拆迁人写的是。赵素贞，
0: 对对对，
4: 啊，这里面不涉及张建平这个名字，只有在委托代理人这儿写着张建平的名字，里面没有任何一处涉及到张建平。然后还有一个小区入住合约，一个是赵素贞，另外的一个是张雅茹，也没有张建平的名字。
3: 那你拿那份不是写着什么呀？
0: 哎呀，事儿，
4: 这是一件事儿哈。第二件事儿，这位大哥，我跟你说啊，你所主张的所有跟301相关的权利，在这个房子卖出去的那个时候结束，你没有办法再追究任何跟301相关的权利了，因为它已经转移了。如果没有你表达不满意，没有你表达任何反对的这个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买卖的这个过程你是不同意的，所以其实现在你说这个，我就说这个时间太久了已经。
0: 我没有问
4: 题，你就什么都没法说了。如果当时他在卖这房子的时候你不同意，其实那个买卖它是可以不成立的。
2: 调解嘉宾明确指出，张家兄弟所主张的301的相关权益，早在房子被卖出时就已结束。如今再想追究从前，已经不能成立了。
0: 我就搓这火，他告诉我们哥俩是什么都没管。
4: 你是从什么途径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亲戚说的？
0: 啊，
4: 是亲戚说的。
0: 当着我们面，我们都在一块儿，当着我们哥俩面的，我问他来着。他说你跟你俩解释什么呀？有什么可算的？你们哥俩都没管过我妈，都没管我妈。
4: 好，吵架，来，吵架都没有好口。啊，打架没有好手，啊！您说，他比如他说了这个了，那你又能怎样呢？你能怎么着啊？
0: 我搓火的慌，他就嘎嘎。
4: 你能怎样？就是你，比如您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媒体，我们能怎么帮您？你不是还得就搓着吗？
0: 不是的，就是说他这个办这事儿推损，我跟你说吧。
4: 他没有办什么事情，他没有针对你们办什么事情。没有什么损的，我跟你说，大哥，其实你们三个人原本可以永远都不再相交了，
0: 可不是也就这样了。
4: 因为父母在的时候，我认为没有给你们把感情培养起来，都是加上的，能感觉得出来。现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何必追究呢？你说你能怎么着？你就算你扇他两个耳光，又能怎样？而且还难看。
0: 不是这个，我
4: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0: 是我明白您，
4: 白白的生气，真的。别生气，你不喜欢那你大不了不跟他来往。
0: 嗯嗯，可以。
5: 哎，您先别动，先生。
3: 我也不想录了。对他，我对他这种人没法录了。私下跟他算账。
6: 自己妈都不管，多少年跟我妈都没来往。
0: 行了吧你。
2: 调解现场，兄妹三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话也越说越激烈。随着张家小弟愤然离场，调解还能否继续进行呢？一家三兄妹为何闹别扭？
6: 我母亲实际开的工资和我妈实际支出都不一，都不成正比。我妈中途做过大手术，花过多少钱，对吧？经过化疗，这全都自费化疗的，那上都有账的。

0: 们从来没管我们家，一切事都是由我来管，我兜底儿。
1: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她为何深感委屈？
2: 听了还有点儿孩子你不叫自己。
1: 张家二姐到底因为什么让两位兄弟不满？
3: 他就生气，生气在这儿，
4: 就是明明、啊、
3: 你就是实话实说，我就是张亚茹，我就一个人跟老太太俩人户口分的这两居室就完了。
1: 请继续收看第三调解室之哥哥，我想和你谈谈。
5: 这样，您二位肯定都别激动，你们家里的这个拆迁的事儿啊，历史原因肯定很多很多。
3: 我就咱就说他这个人品，我就说他这个人品。
5: 我要刚才不让您说呢，您肯定也坐不下来听我说。咱们今天既然来到这个平台，咱们想解决的就是这一份拆迁协议。当然，家里边历史原因，就说别说我们这一个栏目，这短短的这一上午，
3: 我
5: 可能给您几期我们也听。
3: 我是。那就是说他这人品，
5: 这
3: 说瞎话。
5: 是这样，人品的问题，咱们稍等一会儿，咱们俩再单独私下里再说这个问题。我知道您心里肯定有气。
6: 我能瞧瞧这个吗？
5: 啊，
6: 这不是这个，
5: 这个是吧？啊，这个不是您提供的是吧？
6: 这不是。
5: 你看是这样，这个张家老大和那个老三啊，你看一下，当年咱们跟开发公司签的这个拆迁安置协议呢，安置的人口是五个，老太太。你二姐包括老大一家三口对吧，是这样的吧？但是呢，当你们签这个跟物业签这个入住协议的时候，就只有妈妈的名字和你二姐的名字。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301就是母亲名下承租的，501就是你二姐名义承租的。至于说母亲住在哪儿跟谁住，本来301可以是您名下，登记在您名下承租人，对吧？但是当年为什么你自己心里刚才，首先您自己心里清楚，另外一个刚才您在台上也说了，当年你是为了自己名下不能有房，否则单位也不能给你分房了。
7: 看起来就跟原来的那个爷爷奶奶家关系也不好、啊、
8: 对，
7: 也就是说
8: 我妈真的不容易，我妈43岁守寡，真的，
7: 对对对，
8: 所以我就说之所以我大懒大包，我大懒大包我母亲，我真的觉得我妈不容易，这是第一。
7: 但是实际上到最后我觉得妈妈其实从感情的角度啊都是完全倾向于您的，我相信
8: 全都依赖于我，
7: 最后哈、啊、妈妈实际上就都是听您的，
8: 不是听我的，就是我妈最偏最像的是我哥，真的、哦、最像的是我哥。
7: 但是最后你看两个哥哥呢就等于和妈妈感情也都比较疏远。
8: 我妈跟我弟弟是没，确实没感情，因为家庭矛盾这么多年，而且他跟我妈根本就不来往。他之所以后来跟我妈来往，是我在从中，知道吧？
7: 嗯。
8: 包括他生孩子，我买的东西就里面三心，所以现在我跟您说，我都好些，我都没法说，我出那个角色都出于妈妈的
7: 角色。但是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您说话呀、啊、还是得注意。
8: 嗯。
7: 啊，就说您是把所有事儿也做，我相信你也很能干啊。就是妈妈的事儿啊，弟弟们、哥哥的事儿啊，也都是拉巴着、照顾着，是吧？包括这个，
8: 我现在都不提了，我都寒了，真的。你看他们现在都全不认账了，他们俩多少年没工作，真的，我都在中间，我怎么搭吧？怎么给他们弄过来的？
9: 我可不是说因为我名下有房是那什么，我说要是登记在我，
5: 不管怎么着啊，当初96年的这个协议，你带母亲去签的，
9: 对，
5: 对吧？
9: 没错。
5: 那么为什么房本这么多年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你不值1亿呢？
9: 哎呦，您那还没听明白呀、啊？
5: 嗯，
9: 没跟你说吗？人家给的就现在就跟现在一个选民证的就这么大的呢。那个上确确实实是写着我张建平名字，
5: 嗯、
9: 那个501是写着我母亲的名字。
5: 您
9: 先听我说，您先听我跟你说完了，是怎么那什么呢？是到这物业这儿，人家跟我要这个2000块钱的取暖费的钱，是在这儿临时给变更的。
5: 我可看见501的房本了，那确确实实就登记在张建如、张亚如名下。
9: 您这还没明白
3: 这儿啊？这个
5: 我想说的是，房产就以不管是承租的公房也好，还是私有住房也好，
3: 这个实质
5: 都是
9: 你听我说，
5: 对，都是以登记为主。
9: 你听我说，完了我后续我再跟他打官司的时候，我打细产的时候。我在因为这东西得由人家我法官那儿立案了，人法官我说取什么证据，调取什么证据，得法官得签那什么，这您都懂，这才能去查着人呢。
7: 那就说之前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大哥哈，对您还是不错，就像您说妈妈其实也挺偏向
8: 他的事全是我管，他离婚前孩子才9岁，
7: 那我就说你大哥为什么到最后不念您的情儿，您都没想想吗？
8: 我怎么想啊？我都没法想。我跟您说，最后是咱俩说啊，
7: 我只能这么说，
8: 事都变成应、哎、什么事都变成应该的了，我就。

0: 对吧？
1: 那你要是一日零的意思，这一分都没我的。
0: 是的
1: 啊，
0: 从登记在你名下，从登记在你母亲名下那一天开始，你母亲同意，并且你也同意卖了，对吧？分给你是情义，不给你是本分。你记住了，如果你打官司，你要是赢了，你一定给我打电话，我看你这个官司是怎么赢的。不可能赢，因为很多当年的这种承租的公房就是为了解决家庭取暖费报销的问题，想去让单位给你承担一些取暖费，变更了，那么变更到谁名下，那就是谁的权利，没有办法。所以说您这边呢，就是因为你当年历史原因可能跟奶奶一起住，拆迁协议上第一呢没有您的名字，所以不管是301也好还是501也好，您都没有任何权益在这里边。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律师的身份，咱们把心态放平，也只能接受现实。
2: 他闺女户口都没有，告诉他闺女什么13岁，什么有，跟那有什么关系？他就生气，生气在这儿，
0: 就是明明
2: 你就是实话实说，我就是张雅茹，我就一个人跟老太太俩人户口分的这个两居室就完了。他那意思是，哎，他跟他闺女户口在这儿，完了他跟老太太跟他们三口子两居室，他跟他闺女是两居室。他是生气生气生气在这儿，你知道吗？
0: 只能是说您自己的选择了。
1: 是我明
0: 当年明明您是有拆迁利益的，
2: 冤死了就都
0: 有安置利益，但是登记的时候呢，
2: 上去还说什么呀？
0: 然后姐姐登记在一个房本名下，那么就是以登记为主。
3: 许久未见的三兄妹终于坐在了一起，但场面却令人遗憾。所有法律层面的问题都不难得出答案，但亲情的裂痕在现实中往往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弥合。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大哥，您在这个301住房里边的这个相应的权益，拆迁的权益是没有受到损害的，毕竟给了您一半的拆迁款。所以呢，登记在二姐名下的这套501已经承租了20年了，咱就不说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就即便是在当年你想主张501也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并且刚才这个三弟呢，也说了他的一个诉求，因为拆迁协议上是当年是按照户口来分配的，老三的户口没有在这里边，并且安置人口他也没有在这里边，所以呢，老三对301和501都是没有任何权益。如果母亲现在名下还有存款，那么作为如果母亲没有生前没有合法有效的遗嘱，

0: 老大、老二、老三作为合法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可以分配母亲的遗产。当然，如果对母亲生前照顾的较多，可以多分；如果对母亲生前照顾的较少，可以少分。但是，不管多分也好，少分也好，都是各自要拿出各自的证据，这叫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母亲生前没有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你们三个子女是可以是均等的。当然，照顾母亲的有证据证明的，他赡养老人多的，可以适当的多分。嗯，那么这个就是谁举证
1: 了？我们也不打这个了，这事儿就算到此了结了。我就说他人品啊，他老说我们不管，我确实管得少，但实话实说，他可管得多，这是其一。其二，他对老太太好，他让老太太睡着门厅了。
2: 对，还一个啊，他说花了个啊。他说您让他，因为我不知道他说拿着那证据说的花了多少钱，你让他报给我一数，我听听。
1: 他闺女骂老太太，
0: 这个呀、是这样，如果当老人去世的时候他名下还有存款，比如说还有存款，因为他可能自己也有工资其他的收入，
1: 这我都
0: 如果还有存款，他自己一个人不通过法定继承的这个诉讼他也取不出来，
1: 就是他有存款，他得在老太太死之前他都得给你，他都
0: 给你
1: 弄空了就。
0: 如果他
1: 要报什么账了，二爷？
0: 如果老太太
2: 不是我这人，他你说他拿着证据，说这那么多年都是他给老太太花钱，
1: 冤死啊，都不让他报这账，又没有用，说不过人家。说得过人家吗？
3: 因为您自己解决不了问题，就是自行解决不成，自行调解不成啊，自行和解不了，那么才来我们这儿来调解的。所以呢，您来这儿呢，我们首先要查明事实。所以对于大哥这一方来说呢，我们帮您梳理了整个的这个案件的事实，包括法律点，我们也给您解释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越说越清楚了。所以呢，您今天来，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那至于说这个关于老人赡养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各说各的理，不代表谁就讲理或者不讲理。所以呢，我觉得您不用在这儿过分的这个纠结这件事儿，就把这个事儿这个法律点弄清楚了，我觉得今天您就没白来。
4: 其实哈，我刚才跟詹女士私下聊了一下啊，一直以来就是说母亲，你看三个孩子啊，女儿最后照顾母亲的还是多一些。我相信这个呢，大哥和这个三弟呢也都是理解的啊。刚才这个张女士也说了，我这是个妹妹，其实感觉就跟当了个妈似的。当然您看您这个也是非常能干，妈妈也很信任啊。我的想法呢就是说，可能能者就是多劳多辛苦多付出，您呢也别觉得冤屈啊，因为毕竟这家是您这块的贡献啊，然后哥哥弟弟们都是受益的，包括妈妈是吧，有承担。刚才毕老师也说了，你不想算账对不对，所以呢咱就别纠结。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往后呢，就是无论是哥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哥哥生活啊弟弟生活啊也都多有不便，就是还是要和睦一些啊。
5: 因为现在毕竟怎么说呢，父亲走得早，现在父母也都不在了，哥三个要说感情，可能尤其是小弟哈，常年就不在一起，感情如果说多好的话呢，也不是很现实。但是至少现在都一把岁数了，将来总会有一些需要互相帮忙、互相照应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之间的这些兄妹的情分、姐弟的情分，才是真正应该显现的时候。所以现在维护好这样的一个情分，好吗？
6: 如果可能，希望张家三兄妹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多回忆一下往日的情谊，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得出共同的答案，那就是人世间唯有亲情最为宝贵。
7: 做一个简单的回访，就是那有再产生冲突吗？
8: 没有没有。
7: 对那个当天咱们调解结果您满意吗？
8: 啊，我挺满意的。
7: 啊，行，那就行。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吧。
8: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0: 就是因为母亲刚去世，不想谈这事。
1: 我住这么多年，我对父母什么样？说有街道居委会，是吧？有街坊邻居。
0: 继承跟赡养多少、付出多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赡养呢，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当继承发生时，如果老人生前订立遗嘱，那按照遗嘱指定继承人继承自己的遗产。如果老人没有遗嘱，就按法定继承。那您就同意他们商量商量，把这事儿和和气气的解决不得了吗？
1: 后来我同意了，既然你们都已经这样了，老父亲也是愿意，赶紧，他想把心清净了。
2: 决定分家这个原则定了，接下来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3: 家里总共几间房啊？
4: 连南带北是十间房。
2: 郭家这一院子共有十间房，包括五间北房和五间南房，其中父亲使用的是中间的两间北房和两间南房，四哥使用的是东边的两间北房和两间南房，小弟使用的是西边的一间北房和一间南房。
3: 第一个方案是那老父亲那两间房，有一个给两个闺女，
4: 对，
3: 还有一间给那个
4: 老父亲，不去给老父亲留着玩吧。
2: 在这十间房里，有一间是小弟盖的，有些简陋的自建房。为了方便分配和调换，这间小屋也被纳入了分配方案。经过协商，郭家形成了初步的分配方案。据四哥说，自己在这个方案中退让很多。他告诉我们，父亲使用的两间南房是他出资建造的，原本应该分给他，现在他同意把其中一间给小弟，但条件是小弟的自建房要调换给自己。
4: 谈论了很长时间，最终我点头了，点头了，我确实同意了。
2: 四哥还有个想法，那就是即便父亲不愁没房住，也必须手里有房权。
1: 给老父亲留出一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怕老父亲要一旦提出这么分，老父亲接受不了。这个房是老父亲的，你们都一人一间，就行现在这种方案。我当初我真不敢说，我就是老父亲、老母亲都活着时候，我这么多年我都没跟老父亲提过这房子。
2: 四哥认为，如果现在就把父亲的两间北房分给姐姐们，可能会令父亲心里失落。在反复琢磨和商量之后，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0: 那你问没问你父亲啊？
1: 我问了。
0: 他什么意思？
1: 他就按他的意思说吧。我说那行，咱们分吧。我就
0: 那不挺好吗？
1: 其实这个出于后来是他们也隔了一天，他们不干了。
2: 辛辛苦苦谈好的方案，仅仅过了一天就变了卦。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为什么不干？其实我也理解，还有人姐姐呢，确实我也忽略了。
0: 还大姐呢？
1: 对，人家大姐虽然两口子都不在了，还是孩子呢。
0: 孩子有要求吗？
1: 人家没什么要求。那天我三姐去我那屋，后来就说起这个事儿，说他们不同意，说还有小孙子。我说对，确实是。因为后来我确实找了一个咱们业内的人士，我咨询了一下，说这个人家还可以代为继承。我说那我明白了。
0: 我国继承法规定，在遗产继承人去世以后呢，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其子女享有父母的继承权，也就是说，侄子可以代位继承其母亲，也就是大姐的份额，所以忘记大姐的份额是行不通的。
2: 四哥表示，在考虑分家方案的时候，全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去世的大姐。说起来，大姐的儿子，也就是他们的外甥，也应该有代位继承权。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4: 说老母亲不在了，人家有10%的继承权吧。
2: 四哥坦言，在之前讨论分家方案的时候，自己已经痛快地做出了让步，现在外甥加入了分配，那这部分的需求就应该大家一起分担才对。
0: 你想怎么解决？拿什么给你那外甥？
1: 这个东西啊，让他们说，我不能说。为什么呀？我做不了外甥主。
0: 你是不想给他？
1: 我当然
0: 觉得他没有。
1: 不是不是，那是外甥有人一份。
0: 哦，你还觉得有他一份？
1: 人家
0: 但是从哪儿给你说不出来。
1: 不是，都让我退一步，那你们为什么不能退一步呢？
2: 退让之事不提还好，一提便勾起了四哥的满腹委屈。
1: 事儿已形成这样了，我有诸多的坎还过不去呢。
0: 你
1: 这么多年我的付出，
0: 你呀有坎儿，
1: 房子也好。大到房子翻修盖房，

0: 小到父母这么多年看病，
1: 对，
0: 我搭多少钱？
1: 你给父母看病
0: 是吧？我自己心里都明白。
1: 但是刚才专家也说了，这跟房产怎么分没有关系。
2: 它是这样，
1: 我们这里边讲法、讲理、讲情，但是要以法律为基础。
0: 所以他们拉我上这儿来，我来了，
1: 你来了就对了。
3: 四哥认为，一直以来他对家人父母都问心无愧，现在大家联合起来逼他让步，令他很难接受。对此，郭家小弟是什么说法呢？
1: 那你们分过家吗？
0: 没有。
1: 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现在
0: 我爸的。
1: 那这是当年是父母给这么分的吗？
0: 没分，就是他先结的婚。
1: 这就是现实情况了
0: 啊。对，
1: 当时他一结婚就可能就住着那几间了
0: 啊。结果呢，我老妈嫌麻烦，说得了，他先结婚，让他先住吧，先住两间，等我结婚再说。就是我妈在开春的时候就觉得身体不好了，说要把这个东西啊给分了，要写个东西，结果还没写呢，老太太就突然就没了啊，
1: 挺突然的。
0: 对，然后呢，老父亲就怕什么，说到时候我要再有什么事儿，你们再因为这闹意见，说趁着我在把这分了得了。
1: 你父亲说的
0: 啊？对，
1: 好像你在院子弄了一堵墙啊，怎么是你砌的墙吗？
0: 姐姐跟姐夫帮着砌的。
1: 为什么要砌堵墙呢？
0: 就是不想在那里头掺和事儿。
1: 那这么着就没产生什么矛盾吧？
0: 基本上很少了，就
1: 老爷子也同意你砌墙。
0: 对，
3: 他还表示，因为大姐和大姐夫去世得早，外甥这么多年生活的也很不容易，如今外甥委托自己全权代理分家事宜，自己必须给人家一个交代。
0: 我说那不成啊，我说那没有大姐的孩子的。
1: 那他说什么呀？
0: 他不干呀。
1: 老父亲怎么说的呀？
0: 老父亲的意思就是说，大概其就同意我说的这意见，说把那个小储物间给我外甥。
3: 小弟表示，在目前的局面下，只有哥哥那里还有让步的空间，但哥哥一直没有松口，分家的进程因此陷入了僵局。
1: 我就是你老父亲，这房是我的，我说怎么办怎么办啊？没有说听你们的呀，这不弄反了吗？
0: 那你
1: 我想给谁给谁，我想怎么分怎么分，他有这权利啊。
0: 对啊，他的意思就是大概其就是像我说的这样，
1: 按你这说的说法分。
0: 对，
1: 说就卡在老四这儿了
0: 啊。说如果要是说那个你们同意的话，就让他住两间北房两间南房，剩下的呢就是大概其就是按我说的这个，我姐姐各一人各一间，然后呢把老爷子那个现在用的那厨房呢还用着，但是就是归我名下，然后就是还有一间小屋呢给我外甥，但是呢就卡在这间这个小厨房跟那小屋上了。
1: 哦，就老四不太同意
0: 啊。对，
3: 看来老父亲的态度很关键，但让一位年迈的老人在几个子女之间做决断，显然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手心手背都是肉，作为父亲，老人家怎么能够不为难呢？
1: 听你们这么叙述哈，我感觉就是家里边啊，老爷子最后本来自己能做主给家里这个房子就能够分了。
0: 您说的没错。
1: 但是老四呢，一表态，老爷子可能有点退缩。以往的调解，我们经常提醒老人一定要看好老本，守好老窝，原因呢就是怕老年人今后的赡养出现问题，自己手里拿着钱攥着房子，起码也是一个依靠啊。而本次调解的郭家老父亲要把自己的房产提前分配，我们也是能够理解，但是毕竟还是有风险的。如果子女拿到房产以后对老人不好，老人呢想再把房子追回来就很困难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一定要看好老本，守好老窝。
4: 房子呢都是原来老父亲母亲的，对吧？就是老父亲老母亲的。您呢两间北房，弟弟呢一间北房，这是现在是事实。这个房子五间北房，父母住两间，三间您住两间，弟弟住一间，两个姐姐目前没有，对吧？这是实际的情况。南房呢有三间是您盖的，有一间呢是父亲原有的，所以呢这也是实际情况。您盖这三间是您出钱盖的，刚才咱们大家也都认可了。现在牵扯到的一个问题呢，马老师刚才给你们算过账，说你们家如果家里算十间房子的话，你现在占着五间，都不是四间。但是现在呢，如果让你把这一间拿出来，你不认可，对吧？我们现在其实争议的不就这一间吗？现在涉及到的，其实让大家想让你让出来的就只有一间，就是你南房你盖了三间，让出一间给外甥行不行？
5: 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一旦这么退上，
2: 人家孩子他姨们都一人一间了。
3: 面对嘉宾，老四也说出了自己的另一个担心，那就是只给外甥一间小屋，外甥能否满意？如果外甥不接受这样的分配，家人势必还会要求自己让步。到那时，四哥担心自己可能连自己出资所盖的北房都保不住了。
5: 现在大家说让你让出一间，是说你南房再让出一间了，是说让你让出来、
0: 啊、
5: 你现在觉得心里不平衡对吧？
0: 对，
5: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不让就你让。
0: 对，
5: 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大家整个老房子当中北房两间就你占的最多呀？
0: 我是占的最多，可是我也得，
5: 咱俩不讲可是啊，我现在跟你们说，你们最后争议的不就这一间南房的这个东西该不该给的问题吗？你刚才说外甥有一份该给，从哪儿给？从你那北房一间拿出来，你同意吗？
0: 我肯定不同意啊。
5: 不，肯定不同意，肯定来源于哪儿啊？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0: 那我伺候父母是应该的。
5: 不，我跟你讲，
0: 可是那你这个东
5: 西伺候父母是你应该的，你父母生你来的。我现在说你住的两间是你父母的财产。如果说你父亲说这两间当中母亲一间我一间，把你其中一间给我拿回来，你同意吗？
0: 不同意。
5: 所以咱就不用去讲其他的东西。我现在跟你们讲，你们所有的争议就这一间南房愿意不愿意让的问题。如果说这间不愿意让，咱就得算算总账的问题。这个事儿您还真得考虑清楚。
1: 四兄妹选择来调解还是很明智的决定。我们调解呢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协商，充分考虑亲情的因素来解决问题，是解决家庭矛盾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希望大家遇到事情不要着急，冷静下来，好好沟通。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针对现状，调解嘉宾帮助四哥进行了一番详细的解释，对于他所担心的那些尚未发生的情况，嘉宾也进行了分析。
5: 不用管他那个，我刚才说了，如果说你这个外甥来了，说你们四个人，你们这个五四个人北房都有了，我没有北房，就给我一间南房，我不同意，咱这事儿就当没说，就等着父亲将来去世了，你们到法院去走法定继承就完了。现在呢，如果说这个孩子说行，给我一点就行，南房给我一间，说这个舅舅你把南房这一间让出来给我，我就认，咱一家人和和气气的照顾着，把老父亲这个照顾终老就完了，这个协议咱就能签。我刚才说了，外甥点头同意，他签字按纸按这个手印，咱这个事儿就将来就不会再出现再让你让一步的问题了。再让一步你来找我，我也不会同意，对吧？我这块说我帮你们做了这个东西，回过头来他们说这个协议撕毁，说这个从来不可能，我们这个协议拿出去是有法律效益的。
3: 未雨绸缪是个好习惯，但过于杞人忧天有时候也会影响决断，甚至影响结果。要知道，人民调解并非只是家长里短的讨论，它是严肃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协商过程。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经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就会具备法律效力。
5: 老妈妈现在走了，你们如果说现在就愿意按照法定继承，那你们现在就去起诉。如果说你们现在不愿意，父亲走了以后一起再来走法定继承也行。但真走法定继承那天，北房五间就一定是一人一间。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郭老先生今年86岁，他年纪虽高，可头脑不糊涂。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如今家里有些事，老先生也是不想费神了。
6: 他们都讲嘛，六十多了，有些小孩都50多了，我说不了。
3: 到底是什么难题让郭老先生无从着手？又是什么原因让他这般为难呢？
6: 因为我掰扯不清了，我给您俩打个电话
4: 啊，
6: 让您呢给他们给说。
3: 原来，郭老先生希望解决的是分家析产问题。他希望五个儿女能够好好协商，可以让自己平静安稳地度过晚年。老人家这个

0: 啊，当时爹妈同意。
1: 同意。
0: 那你没觉着说砌完这堵墙以后，你们就真的变成两家人了？有这感觉吧？
2: 都是吧，有街坊邻居。
3: 继承跟赡养多少、付出多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赡养呢，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当继承发生时，如果老人生前订立遗嘱，那按照遗嘱指定继承人继承自己的遗产。如果老人没有遗嘱，就按法定继承。
4: 那您就同意他们商量商量，把这事和和气气的解决不得了？
2: 后来我同意了，既然你们都已经这样了，老父亲也是愿意，赶紧，他想把心清净了。
5: 决定分家这个原则定了，接下来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6: 家里总共几间房啊？
7: 连南带北是十间房。
5: 郭家这一院子共有十间房，包括五间北房和五间南房，其中父亲使用的是中间的两间北房和两间南房，四哥使用的是东边的两间北房和两间南房，小弟使用的是西边的一间北房和一间南房。
6: 第一个方案是那老父亲那两间房，有一个给两个闺女，还有一间给
7: 老父亲，不是给老父亲留着玩吧。
5: 在这十间房里，有一间是小弟盖的，有些简陋的自建房。为了方便分配和调换，这间小屋也被纳入了分配方案。经过协商，郭家形成了初步的分配方案。据四哥说，自己在这个方案中退让很多。他告诉我们，父亲使用的两间南房是他出资建造的，原本应该分给他，现在他同意把其中一间给小弟，但条件是小弟的自建房要调换给自己。
7: 谈论了很长时间，最终我点头了，我确实同意了。
5: 四哥还有个想法，那就是即便父亲不愁没房住，也必须手里有房权。
2: 给老父亲留出一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怕老父亲要一旦提出这么分，老父亲接受不了。这个房是老父亲的，你们都一人一间，就行现在这种方案。我当初我真不敢说，我就是老父亲、老母亲都活着的时候，我这么多年我都没跟老父亲提过这房子。
5: 四哥认为，如果现在就把父亲的两间北房分给姐姐们，可能会令父亲心里失落。在反复琢磨和商量之后，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4: 那你问没问你父亲啊？
2: 我问了。
4: 他什么意思？
2: 他就按他的意思说吧。我说那行，咱们分吧。我就
4: 那不挺好吗？
2: 其实这个初一后来是他们也隔了一天，他们不干了。
5: 辛辛苦苦谈好的方案，仅仅过了一天就变了卦。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为什么不干？其实我也理解，还有人姐姐呢，确实我也忽略了。
4: 还有大姐呢？
2: 对，人家大姐虽然两口子都不在了，还是孩子呢。
4: 孩子有要求吗？
2: 人家没什么要求。那天我三姐去我那屋，后来就说起这个事儿，说他们不同意，说还有小孙子。我说对，确实是，因为后来我确实找了一个咱们业内的人士，我咨询了一下，说这个人家还可以代为继承。我说那我明白了。
3: 我国继承法规定，在遗产继承人去世以后呢，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其子女享有父母的继承权，也就是说，侄子可以代位继承其母亲，也就是大姐的份额，所以忘记大姐的份额是行不通的。
5: 四哥表示，在考虑分家方案的时候，全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去世的大姐。说起来，大姐的儿子也就是他们的外甥，也应该有代位继承权。
7: 这老母亲不在了，人家有10%的继承权吧。
5: 四哥坦言，在之前讨论分家方案的时候，自己已经痛快地做出了让步，现在外甥加入了分配，那这部分的需求就应该大家一起分担才对。
4: 你想怎么解决？拿什么给你那外甥？
2: 这个东西啊，让他们说，我不能说。为什么呀？我做不了外甥主。
4: 你是不想给他？
2: 我当然
4: 你觉得他没有？
2: 不是不是，那是外甥有人一份。
4: 哦，你还觉得有他一份？
2: 人家
4: 但是从哪儿给你说不出来。
2: 不是，都让我退一步，那你们为什么不能退一步呢？
5: 郭老先生今年86岁，他年纪虽高，可头脑不糊涂。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如今家里有些事，老先生也是不想费神了。
8: 他们多讲吗？60多了，那些小儿子都50多了，我说不了。
5: 到底是什么难题？

0: 让郭老先生无从着手？又是什么原因让他这般为难呢？
1: 所以我掰扯不清了，我给您呢打个电话，让您呢给他们给说。
0: 原来，郭老先生希望解决的是分家析产问题，他希望五个儿女能够好好协商，可以让自己平静安稳地度过晚年。老人家这个愿望能否达成呢？
2: 就是假设老爷子有一天说，就按照这个方案分了，你们能听老爷子的意思吗？
3: 可以。
2: 你们不会说像老四，我也不同意，我也反对。
3: 就是刚才我跟您说那个，就是那个说他现在这个四间什么的那个老爷子说那方案，我同意，但是他必须得给我把那小屋给我外甥，
2: 那就给大姐那孩子争取一点。
3: 对，
0: 郭家小弟是五个子女中最小的。他表示，如果父亲能出面做主，自己什么方案都可以接受，只是要给过世大姐的儿子，也就是外甥，留一定的份额。
4: 他先比我接的，老爷子说你先住那两间，我让我后住的这一间啊，我后接的。
5: 他占了个先机是吧？
4: 啊，对。
0: 对于目前家中的居住现状，小弟表示理解，他觉得哥哥结婚在前，住的房子比较大，这也很自然。虽然自己有困难，但为了家庭和睦，为了不让父母为难，这些年他也坚持过来了。
4: 因为我是一将近三十岁的，已经三十岁的一女儿了，我不可能说现在我你说我们不分开住怎么住啊？反正就这点地儿，你这样是连吃饭做饭那儿洗澡，我洗衣服都得蹲在那儿，我蹲了三十年了，没有办法。您见过那水管子那儿谁家安四个龙头？
0: 小弟说，对于这些问题，自己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但是这次分家关系到了母亲的遗愿，所以他必须促成。
6: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7: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8: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6: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1: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今天他们这个事情挺典型的，因为很多老人都是说什么呢，我为了回避矛盾，我就不管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等我一闭眼你们就法定继承去吧，那样其实最简单。但是应该感谢你们的老父亲，你们的老父亲想得太周到了，他是想让你们呢，就是在和谐的一个协商的状态下把这问题妥善解决好，那么他希望你们都能得到幸福。你看他想的是很周到的，今天我们所有的财产多也好少也好，都得感恩于老父亲给我们的，这点是最重要的。所以多和少，多一点和少一点，其实现在想起来还有那么重要吗？所以感谢你们几位啊，都能够还是非常明事理的，那么经过我们的调解以后都能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2: 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都说的挺好，特别是严老师说啊，应该感谢他们的父亲是吧，这个恩惠给了你们了，甭管多少都是恩惠，都是额外给的是吧。
6: 对，
2: 调解呢也是得各退一步，有句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忍一忍风平浪静。我觉得在这儿为老四也得点赞，人家退了一步，拿出一间来给哥几个分，这也是讲情啊。房产有价，情义无价。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五你同意吧？老四
12: 同意。
2: 老三老二
6: 非常满意。
2: 嗯，到时候找一天吧，等这个老父亲和这个外甥是吧，有时间的时候在专家的协助之下给你们签一下协议，我们这个协议是有法律效力的啊。但是有一点还得强调，协议虽然签了，但是老父亲的赡养希望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齐心协力让老父亲安度晚年，不要留遗憾好吧。
12: 好，
6: 好，
12: 我感谢我老父亲。
2: 嗯，老三，
12: 老父亲赡养后事一切有我。
2: 好嘞，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老三呢？
13: 我希望父亲身体好好的，我在这儿呢肯定好好伺候父亲。
2: 好嘞。老二，
14: 我一定希望我爸们好好活，多活几年，享受晚年幸福生活，因为我爸和我妈来的这一辈子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善待善待，永远的善待他们。
0: 后续一家人将择日签署调解协议书，我们也将继续为他们提供帮助。只要他们能够放下前嫌，在照顾好父亲的同时重温手足情谊，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激励。
1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5: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6: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5: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7: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18: 三亿人参与这个，
1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0: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21: 朋友真心实意，
2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3: 国际真实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7: 欢迎收看记忆，
1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3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2: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酥脆，面团体也更加湿润柔软一些。碱水面包顾名思义，它就是泡了碱水的面团烘烤之后的一个状态，吃起来会有碱香味道，比较有嚼劲的一款面包。
1: 无论是人生选择还是做面包的创意，耿家硕从不按标准答案做。这可能是源于他哈尔滨女孩的性格特点，热情直爽，敢想敢干。而他店里最出格的一笔，当属那款王致和臭豆腐卷儿。当这份时间的味道遇上面包，会发生什么呢？
0: 你炸一些花椒油，这是这个酱料香味的一个关键。小葱、干辣椒还有花椒油全部都拌在一起，形成一个臭豆腐酱。
1: 光有臭豆腐的发酵香气还不够，耿家硕又给它增加了奶酪的烘托。
0: 奶酪和臭豆腐酱进行一个混合，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巧妙搭配。首先放上我们刚调制好的臭豆腐奶酪酱，它有点慕斯的质地，为了防止它不够臭，我们再叠加一层臭豆腐酱。之前呢也试过只加这个奶酪酱的，但太过柔和了，突出不了王致和臭豆腐的特点。最后呢撒上鲜香

0: 酥脆的芝士碎。出炉之后呢，我们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让它的这个香气加强，我们再刷一层臭豆腐酱。
1: 在高温的作用下，王致和臭豆腐和奶酪中的氨基酸被彻底唤醒，释放出一种独特的浓香，闻着攻击性很强，入口却层次分明，毫不单薄。
2: 臭豆腐卷，
0: 嗯，对的，这个是王致和臭豆腐，上面黑松露的也很好吃，然后还有皮蛋的，卖都很好，虽然说听着有点邪恶。
1: 臭豆腐卷只是耿家硕野心的一角，它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候鸟，把天南海北的风味衔回了自己的面团里。
0: 卡巴塔里面包的是新疆的拉皮子牛肉，去新疆的时候旅游吃到了一个拉皮子牛肉拌面，特别的香。这款呢是老长沙臭豆腐，长沙臭豆腐一般都会放酸笋啊、酸豆角啊，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很有记忆点的一个味道。之前去到宁波，像宁波的台条、糯叽叽的一些年糕的制品，我想这个也可以制作成特色风味的面包。这款碱水呢，我们取名为西双版纳，里面加了椰子跟凤梨的奶酪，听起来就很热带。每一个地域都有不同的特色美食，我会去当地菜市场看一下他们那边的特色的食物是什么，特色的小吃是什么，可不可以结合到面包里面。可以闻到辣皮子和牛肉混合的香气了。
1: 恰巴塔的面包体

0: 六副药，这小宝宝好了，
1: 哎呦，
0: 就是说他基本上恢复了，就是不是说到死亡的边缘了吗？
1: 嗯，这就有救了。后
0: 对我这印象特别深刻。
2: 到您这一辈的时候，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的？
0: 对，像我呢，就是一直是跟我爸爸学，六岁就是小学的时候，我主要也是就跟他一样，开始就是背经典呀，
2: 哦、
0: 然后唱唱歌啊，就中医学这个一个途径嘛。
1: 嗯，
0: 所以这些都背的差不多了。到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抄方什么的。
1: 啊、
0: 你看见爸爸把别人治好的时候，
2: 嗯，
0: 他治好了，你也有成就感。所以你就感觉，哎，这些真的能把病人这么快救活吗？对吧？你是不是就感觉这个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业吗？我上初中的时候，就不是也得要边上学边背书吗？背中医吗？然后没有特别多时间去背，就在路上，因为这个你上下学都是骑自行车，然后这叫马上枕上侧上，就我们家要求的学习，对，
2: 嗯。这是古代的读书人啊，
0: 对，
2: 有这么一个的规律，
0: 对，按这个要求，
2: 不管是你在马上还是睡觉，
0: 对，
2: 还是上厕所，
0: 对，
1: 哦，
2: 马上枕上侧上嘛，
0: 都要背书，
2: 三上，
0: 就是说你要抓紧一切的这个空余时间，
2: 不是看闲书短视频啊，
0: 对，
3: 现在都看手机啊，我看手机现在
2: 四书五经，
3: 要能做到这三点，
0: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在这个马上的时候，因为骑着自行车嘛，你怎么背书啊？我就那个人家。造纸厂那个废纸，就是切下来的那个纸条，然后有一个患者就说这个没用了，你看你用得上吗？我说哎，这好啊，挺好啊，用得上啊，我就把所有的那些汤头歌啊，然后十二经啊，就是什么药性赋啊，我就都给抄的那个小纸条，
2: 默写了一遍，
0: 不是，我就抄那小纸条上，还不能默写呢，我就背呀，然后就上下学的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就边看这个纸条边骑自行车，
3: 哎呦，够危险的，
0: 对，就很危险，有一次就钻在那个107路无轨电车的车轮下边了，
3: 哎呦，
0: 自行车轮都给压瘪了，书包都跑到那个车底下去了，完了后来我爸爸去那个总站帮我把那书包给找回来了，
2: 真悬，
0: 对，所以还好有惊无险吧。
4: 从医以来，朱亚楠又师从伤寒泰斗刘度周、儿科大家刘碧晨、首都国医名师邓桂成等名医，跟随几位老前辈抄方学医，让朱亚楠受益匪浅。
2: 儿科在您看来哈，这个是不是还是挺难的一件事？
0: 对，因为古代的医者就把儿科叫为雅科。
2: 嗯，
0: 实际上这个意思雅就是说，一个是特别小的宝宝，他确实不会说话。
1: 嗯，
0: 然后大一点的孩子呢，他会说话了，但是他不会跟大夫交流啊，
1: 嗯，
0: 对吧？你说问他什么，他能够很准确的回答你吗？
2: 嗯，
0: 张介宾他在《景岳全书》里边说了一句话。
2: 哦，
0: 他原话叫：“您看十男子，不看。”看一妇人，您看十妇人还不看一小儿，那就说明这个看儿科比看妇人更难、更复杂、更具有挑战性。要说小儿周的望诊更有特点了，因为我们家是专门儿科嘛，最后他首先就是说要望面色，面部的五色青赤黄白黑都就是说你望得特别准确之外，就是能够辨别你的病位，代表五脏
3: 大方向就定下来了。
0: 对，然后再审苗窍，苗窍的意思就是各个五官，耳朵、眼耳鼻喉口，然后呢还有就是望形态、望神态，比如说肺炎的小孩，他往这一坐你就能看出来他是肺炎。
3: 哟，
0: 对，因为这个有一个词儿叫背屈肩随，就是他，你看我给你学一下，就他坐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就等于背和肩它是屈的，它因为这个腹僵坏矣，就是说肺腑嘛，这里边有病了，对，所以它这样的，你看按西医的道理就是它供氧供血好一些，它这样能够舒服不憋憋气嘛。
2: 我们发现一到这个天冷的时候啊，包括老人其实两头咳嗽的人特别多啊，咳嗽的小朋友也特别多，
0: 对，
2: 而且呢有的这个咳嗽还久治不愈，有的孩子经常咳嗽，他这久咳不愈的主要的原因你觉得是什么？
0: 主要的原因，你看，我就说这个目前啊，有很多病人是怎么想的？我咳嗽了，我就先扛着吧。
3: 啊，
0: 对，是吧？大多数人都是想着，有点咳嗽怕什么呀？我就扛着吧。
3: 这好些人啊，认为这一咳嗽就是感冒，也有一说法说这感冒吃药不吃药啊，七天就能好。
0: 对，是这样。
3: 这误区。
0: 你看什么样的咳嗽能自愈？ 就是呼吸道感染，就是

0: 大家都得过吧，就是各种感染，就是一般你要说流鼻涕了，感冒了，是吧，完了之后
1: 感冒的症状之一，
0: 对，完了之后就是这些症状都好差不多了，就剩一咳嗽了，这个叫感染后咳嗽。所以感染后咳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不要有什么并发症，你要没有并发症，你可能能咳到3到8周吧，有可能啊，自己好，就是说所谓的自愈，因为这个按西医研究叫自限性疾病，就是说它有可能你能等好，就只限于没有并发症的前提下。所以你要再说什么，你说那为什么我没等好啊，对吧，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法啊，大家都感冒了，怎么他等好
2: 了，他自个儿好了我没好，
0: 我怎么不好啊，就是你感冒以后你又得了什么鼻炎，因为你感冒是急性鼻炎嘛，所以你又合并慢性鼻炎、慢性鼻窦炎，然后鼻咽炎，然后过敏性鼻炎，然后鼻息肉，你这些引起的咳嗽，这个会导致什么鼻涕倒流，就是它刺激你，一个是鼻涕倒流刺激，就是这些分泌物就从这个上气道产生了很多分泌物，然后刺激你咽喉引起的咳嗽反射，这是一种好不了，这个必须要治，
1: 要治疗，
0: 对，你不可能等好，你等3到8周，你8周以上也好不了，有的很多小朋友就是一咳半年一年都好不了，
1: 上气道，
0: 对，然后再如果你再并发的是下气道，比如说你感冒后咳嗽，你说那个他得肺炎了，或者他得支气管炎了，那他就不可能好，你必须要治，因为他这个发展了，发展到下气道下呼吸道，所以你有的人还并发哮喘呢，对吧，你想那个咳嗽老不好，现在咱不是西医有一个诊断叫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嘛，就是这一类哮喘，对，它不是说以喘憋为主，它主要症状就是一个咳嗽，就是它老好不了，持续好不了，你吃什么治咳嗽药，吃什么感冒药，一律不见效，吃消炎药抗菌素都不见效，最后你只能是当哮喘治，还有一种咳嗽也很隐蔽，就是说

0: 宁静一点，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应该是在27公分左右。
1: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2: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1: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0: 建议我一层很容易进水，然后就是人员呢在这个积水里边站稳很困难。
1: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水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0: 主要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2: 此时由于内外水压不一致，开车门变得困难，一定要尽快离开积水区域。内涝发生时还有一些风险点位是一定要记住的，来看专家的盘点。
0: 暴雨时啊，往往伴随着大风，积水中可能掺杂着断裂的电线，易形成这个触电隐患。地下通道、地下街等区域，地势低，主要是雨水容易倒灌，像是立交桥和铁路涵洞这类地方呢，它像一个大的锅底，四周的这个雨水都会往这里汇集。强降雨的时候，积水上涨迅速，形成深水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进入。下凹桥涵、汇水集、低洼河道要远离，电杆漩涡莫靠近，车线深水快弃离。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家庭和单位周边积水风险点。
2: 看了记者的亲身体验，真的是触目惊心。这儿也提示大家一定要远离积水区域，保证自身的安全。当然了，为了应对汛期的风险，相关部门也是未雨绸缪，尽可能减少灾害的发生。我们先来看看排水管网是如何保养的。
3: 很多人以为啊，防汛呢就是下水之后再排水抢险，但您不知道的是，在汛前全面的清理管网这项大扫除工作就已经是保证排水安全和水质安全的重要一环。
4: 如果说深埋地下的排水管网就像汛期维护城市安全的血管，清管行动就像给堵塞的血管做了一次血栓清除。
5: 如果排除受阻，那么前端的雨水口它收水的时候就会收不进去，导致道路低洼的地方呀，或者是这种下凹桥会有短时的滞水。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导致积水，甚至会发生断路，影响通行。
4: 今年北京市的清管行动已经于六月汛期前顺利完成，累计清理污染物7.3万余立方米。清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3: 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排水集团的管网实行基地，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6: 这个车是叫大型水循环联合作业疏通车，它主要是管道清淤疏通，

0: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我们整个清管行动查清治理的清，其实我们还有查和治。查是全面对我们运营范围的雨水河流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去排查这个管道的淤积呀，然后有没有一些结构的破损呀，这种结构病害我们要纳入维修治理。
1: 而除了排涝的作用，往大了说，清管也关乎全城的水生态与水安全。
2: 第一场雨或者前几场雨都会将前一年遗留在管网中的这些泥沙污染物啊大量的冲入到河道，这样呢就使河道变臭变黑啊变差，进一步的这些污染物在这个河道中呢会沉积到河底，造成一个内源污染，破坏我们的水草的生长，我们鱼类的正常栖息。
1: 今年全市累计排查雨水口86万处和雨水管涵沟渠共计3.1万公里，经排查需清理雨水管涵2.2万公里和雨水口84万处，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清理。
2: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将垃圾丢弃到雨篦子下水道中，每个人呢出点力，保证我们城市的水环境水生态优美达标。
3: 除了排水管网的清淤疏通，每年城市低洼地带和重点桥区也是集中保障的点位。为了应对瞬时暴雨造成的积水，每次降雨前，北京排水都会在重点区域进行提前布控，随时对积水进行攻坚。
4: 好，我现在就是在大望路铁道桥，就在5分钟之前，这边还是毛毛细雨，但是现在可以看到雨水已经非常大了，我已经睁不开眼了。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桥，桥面现在已经有水花了，但是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积水的情况。为什么大望路的铁道桥一直被大家很关注？因为这是北京市的内陆里面64个重点的区域，针对今天的这个预警情况，排水集团呢是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预案和抽水的准备。
5: 现在我们就是关注一下咱们进水管线的水位。如果水位的话有

0: 有上升的趋势的话，我们要迅速把咱们的水泵放到咱们的检查井里进行那个抽排。对，现在这个雨，然后咱们这个篦子的收水能力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雨墙还没有达到它那么大。如果雨墙稍微大点的话，我们首先会把这个雨水口打开，然后增加咱们雨水口的收水能力。然后那个把交通拦护做好，防止这个行人然后出现危险。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铁道桥平行的这个排水集团泵站。师傅，我想问你一下，现在咱们泵已经启动了吗？
2: 启动了。是主泵共计两台，又加了个临时泵7台，为了防止咱们这个本桥有积水的风险，所以加的临时泵。这样回首之后，这个电这块是单路用电，我们有备用的发电机。如果单路电中间出现了问题，说停电了或怎么着的了，我们马上就启动这个发电机，全负荷带动全站。
1: 这个全部启动以后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标准的奥运的游泳池，50米长、25米宽、2米深，这个泵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要抽干2.5个这种奥运标准游泳池的水。
2: 我们根据这个雨情大小，按我们的运行方案是1米，水位达到1米，我们就启泵第一台。
3: 就算做到了万全的准备，但是灾害可能还是会降临，毕竟大自然的威力是无穷的。不过即便发生危险，也千万不要慌张，因为我们有强大的救援队伍会从天而降。
4: 那么在汛期，如果赶上极端天气，有人员被困在山上的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消防队员紧急的救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国际惠都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呢，实行一次演练。那么这次模拟的演练呢，是说有人员呢被困在附近的箭扣长城上面。
5: 这。哇，你好，现在感觉怎么样？先来，您先披下雨衣。别冻着，
6: 冷可能失温了。
5: 先做好保暖，
4: 还挺专业。
5: 把那个头盔，把头盔给我。然后咱们那个，因为山路比较滑啊，咱们戴好头盔，好吧？
6: 好。
5: 对，
6: 看好。
5: 对，
6: 看
5: 好，
6: 来，
5: 把手，对，给师傅给放下。行，那我们就下了，好吧？
6: 好，就我了。
5: 来，走。而我们的队员呢，也进行了一个分组啊，每一个队员都有他自己所负责的一个板块。我们会根据啊，我们可能之前遇到的一些情景，或者说我们未遇到的灾情，然后进行一个设定，然后进行一个预演。这样的话，在我们以后真实的遇到这种救援情况下，我们能够更得心应手。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谱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7: 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我敬你身体大。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15: 暑假专场应邀返场，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重磅开演，沉浸式爆笑之旅，
13: 我的大，
15: 零距离超然互动，
13: 不会让你们受到伤害的。
15: 还有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上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好平静。

0: 它就变成轻度狭窄。
1: 中医心血管病专家徐慧梅大夫和您聊一聊，冠心病还需心药医。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一见交警慌了神，五十罐笑气全露馅。
4: 去哪儿这是？
5: 啊？在拉什么？
6: 看清。
4: 这什么东西啊？
5: 光片。
3: 强行超车一时爽，空地联动全拍上。
7: 那为什么拦你下来吗？
8: 超速哎。
7: 不是超速，强超强会。
3: 不能说道歉的道歉，酒店 AI 回复翻车了。
9: 复制粘贴露馅，管理太草率。
3: 攀岩坠落索赔65万，到底该不该赔？
10: 王女士呢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1: 近日，山东德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涝林大队民警在执勤时，发现一辆白色私家车在即将到达检查站时，突然停在了外广场的偏僻处。这是什么操作？交警走过去一看，司机竟然在往外扔东西。
4: 扔的什么东西啊？
6: 垃圾。
4: 啊？
6: 垃圾。
4: 什么垃圾啊？
6: 说实话。
4: 去哪儿这是？
6: 啊？
5: 在拉什么？
6: 看清。
4: 这什么东西啊？
6: 光片。
4: 你还想都扔下去啊？
6: 不是，还是一个坏的。
4: 坏了？
6: 对。我扔可以不都扔哦，不能都扔。
12: 我们在该车辆的后备箱内发现了大量的金属罐箱子，面对核查，二人称所在货物是氦气。
3: 事情发生在山东涝陵，职业的敏感性。

0: 让民警觉得当事人很有可能隐瞒了实际情况，随后通知了检查站的警力以及禁毒大队民警赶到了现场，对车内的这些货物进行了检查，并找回了被当事人刚刚丢掉的八项物品。经民警的仔细盘问，两人交代了事情的真相。
1: 驾驶人彭某、乘车人田某运输的物品并非普通的氦气，而是属于国家管制的危险物质一氧化二氮，俗称硝气。经现场清点，涉案车辆共计违规运输硝气25箱，合计50罐。
0: 据民警介绍，硝气一般用于助燃剂、医学领域以及食品添加剂，长期或过量吸食会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严重时危及生命。目前硝气已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未经许可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以及使用硝气的都是违法行为。目前涉案物品已被乐陵市公安局依法扣押封存，两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非法经营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2: 街边摆摊看手相、测字算命，一旁有人吹捧大师能消灾改运，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群众容易动心掏钱。近日广西桂林就有一个老人就落入这类迷信诈骗圈套，被骗走1000多元。接到报警后，警方快速摸排追踪，仅用2天时间将这个五人诈骗团伙全部抓获。
0: 前不久，家住象山区的李大爷出门买早餐，途经重庆路时看到路边围了一群人，中间一名自称算命大师的人正在给路人看手相，现场氛围十分的热闹。好奇的李大爷停下脚步围观，
3: 那个大师不说话，就用手摸人手掌看掌纹，旁边还有个人帮他说话，说算得特别准。我就凑过去看，他们怂恿我也算一卦。
0: 看完手相，大师的脸色一下子很难看，旁边有一个翻译就跟李大爷说他最近有灾，得花钱化解。于是李大爷听话照做，
3: 先是让我交365块，说是一天一块保一年平安，后来又说能改命格保佑全家，又要我转660块钱。钱转完，他点燃黄纸，让我背对着摊位走66步，千万不能回头，说回头就不灵，灾祸还会加重。我老老实实走回家，到家越想越不对劲，原路返回找他们，摊子人全都不见了，我才反应过来被骗了，马上报警，前后一共被骗走了1132块钱。
0: 接到李大爷的报警后，将军桥派出所立刻联合了山鹰行动队开展侦查，来到重庆路现场走访取证，调取周边监控，通过轨迹研判锁定了以李某为首的5名嫌疑人。
4: 这个诈骗团伙分工非常清楚，专门在人流量大的街边作案，套路也很固定。第一，安排一名嫌疑人假扮成哑巴算命大师，全程不说话，只靠比划手势制造神秘感。第二，再安排一名同伙充当翻译，专门解读手势，捏造灾祸、运势差等说辞恐吓群众。剩下3个人全部都是托，混在路人里围观，不停吹捧大师神通广大，营造人人都算十分灵验的假象，诱导路人上前测算。
0: 经过连续2天蹲守布控，警方分批次实施抓捕，该诈骗团伙5名成员全部落网。
5: 目前5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我们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
2: 3个初中生凑了压岁钱，把流失海外的侵华罪证买回来捐给纪念馆，等来的不是掌声，是漫天恶毒的诅咒和一句路上撞见你必定动手的死亡威胁。屏幕后面的人以为藏得住，连云港警方跨省出手，2次立案，千里追查，所有网报者一个没跑掉。
0: 大快人心，恐吓捐献日军罪证少年的网报者被连云港警方跨省抓捕，2次立案，跨省追查，少年守护历史铁证，公安守护少年，网络绝非法外之地，你敢伤害别人就必定要承担法律后果。8月2日，连云港警方跨省行动，一众网报幕后黑手全部追查归案，整件事的细节处处令人揪心。3名平均年龄仅15岁的初中生倾尽多年积攒的压岁钱，自费回购流落海外的日军侵华罪证，无偿捐给纪念馆， 本该收获全民赞誉，等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恶毒谩骂与赤裸裸的死亡威胁。藏在屏幕背后肆意恐吓未成年人的宵小之辈究竟还能藏匿多久？公安部门果断亮剑，整套办案流程干脆利落，从受理报案、两次立案追诉到跨省联动锁定嫌疑人，连云港警方重拳出击。躲在千里之外的施暴者万万没有料到，执法机关追查网络恶意的速度如此迅猛。三名少年分别是14岁的杨宇轩、15岁的徐凯瑞、16岁的周奔，全是在校初中生，全程没有接受任何外界资助，仅凭一己之力拼凑资金，一点点找回被遗忘的民族血泪记忆。最早踏上史料搜集之路的是徐凯瑞，自去年年底省吃俭用，先后购入了5封侵华日军士兵原始信件，分别捐赠了江苏、河北两地纪念馆。去年2月又淘得一本印有密字的96式防毒面具手册，经官方鉴定属于稀缺孤品。后续杨宇轩、周奔主动加入，三人凑齐积蓄，从湖南民间藏家手中收回了731细菌战部队经费单据，这份直接记录了日军反人类罪行的铁证终于被三个少年拼凑完整，公之于众。可这份纯粹的爱国初心没能换来半句掌声，反倒招致了铺天盖地的恶意围剿，层层升级的网络暴力尽显人性阴暗。最开始一众匿名账号造谣抹黑污蔑少年捐赠史料，只为中考保送刷履历，谣言愈传愈广，逼得连云港教育局专门出面公开辟谣，明确不存在相关的升学政策。谎言彻底戳破后，网暴者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恶毒诅咒言语突破了所有道德底线，最终直接放出了死亡威胁。有人冒充境外日本信息会副经理私信索要史料原件，被少年拒绝后扬言开盒曝光个人信息，线下报复，频繁放出了路上撞见必定动手的恐吓语句。三名孩子每日收到了上百条恶意私信，这一般重压成年人都难以承受，三个少年却自始至终不曾妥协退让。杨宇轩直面威胁，掷地有声，藏在阴沟里的鼠辈休想将我打倒。这群施暴者针对的从来不是三名少年，而是他们拼死守护的侵华历史真相。这场持续了数月的网暴，正是历史虚无主义与境外势力渗透交织的真实缩影。可以恐吓幼稚少年，却镇不住14亿中国人铭记国殇的决心。多地公安同步启动了全方位保护机制。7月31日，台州警方火速立案，为杨宇轩开通了未成年人专项人身安全防护。连云港警方两度行政立案，全套未成年人保护举措落地执行。8月2日，直接跨省传唤了外地涉案嫌疑人，一名浙江未成年施暴者依法查处，写下书面悔过检讨，所有涉案人员无一例外追查到底。三名少年全程不曾退缩，面对漫天恶意始终立场坚定。这场捍卫历史的斗争远未结束，但三位站在风口浪尖的少年给当下所有人上了一堂直击人心的历史必修课。
6: 守护历史铁证的少年竟然遭到了死亡的威胁，网暴者的猖狂实在是令人发指。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
7: 哎，
6: 欢迎王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三名未成年人啊，因为捐赠日本侵华的物证，遭到了网络暴力的相关的威胁。那么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在这个案例当中，从造谣再到人肉搜索，再到抓捕归案，这一系列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那又该面临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7: 首先啊。

0: 和名誉的损害，可以是构成刑法第243条的规定的，那可以以诽谤罪来定罪处罚。如果呢，他没有达到刑事案件的标准的情况下，也可能是构成民事的名誉权的侵害，可以要求他承担赔礼道歉呀、赔偿损失啊、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
1: 但是王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连云港的警方两次立案，跨省抓捕，那所有的犯罪人员呢，基本上是全员落网。那在法律程序上来看，那连云港警方的这一系列的动作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0: 其实这一系列的动作啊，可以释放了三个信号。第一个信号，网络绝不是法律的法外之地。那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心理啊，就是很多的网暴者，他觉得隔着屏幕你找不到我，或者说是我在外地，你本地警察是管不到我的。那这一次的行动其实是彻底击碎了他们这种幻想。那按照我们国家的一个法律规定啊，本案当中其实三名少年是在连云港，他们呢就是属于被害人的被侵害行为的所在地。那这种情况下，连云港的这个警察他就是有管辖权的。第二个信号，针对未成年人的网暴，执法机关是零容忍的。这个案子呢，从这个报案再到两次行政立案，最后又到跨省去传唤案涉的嫌疑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非常干脆利落的警方的行为，其实实质意义上也是在保护我们的未成年人。那根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或者音视频等形式去对未成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或者恶意损毁其形象的行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安机关的这一系列行为就是对这一条法律规定的坚决执行。第三个信号，对未成年人施暴者法律宽容但不纵容。本案当中有一位施暴者，他是未成年人，也被依法进行查处了。查处的过程当中呢，就让他写下了书面的检讨悔过书。那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啊，如果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年内如果有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那是可以处行政拘留的。所以说啊，年龄从来都不是一道护身符。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也是我们该管则管，该严则严，当宽容则宽容。
1: 谢谢王大律师全面的和非常细致的分析和点评。当然刚刚王大律师的点评当中也说到了两部法规也要提示大家注意，一部呢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一部呢是反网络暴力法。还是那句话呀，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那当然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如果大家在网络的使用当中遇到类似的侵权的行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强行超车一时爽，空地联动全拍上。
3: 那为什么拦你下来吗？
4: 超速了。
3: 不是超速，强超强会。
2: 不能说道歉的道歉，酒店 AI 回复翻车了，
5: 复制粘贴露馅，管理太草率。
2: 攀岩坠落索赔65万，到底该不该赔？
6: 王女士呢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上班路上，民警多看了一眼路边一辆车，就发现了不对劲儿，顺藤摸瓜一锅端了。这可不是运气，而是职业本能。来看看民警这波顺手的操作。
2: 事发当晚，三门县海油派出所民警包廷磊驾驶摩托车赶往岗位，准备参与夏夜治安巡防工作。途中短暂停靠路边处理工作信息时，他发现身旁停放的一辆私家车内人员行为异常，副驾驶人员手持彩色气球反复吸气，疑似存在吸食笑气的违法行为。
8: 当时看到车上副驾驶的人员在吹气球，考虑到对方的人数占优，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也没有贸然去跟随，而是在心中记下了对方的车牌和车辆颜色，立马开回单位之后，对嫌疑车辆进行一个研判。

0: 回到所内后，民警通过行车轨迹分析，判断该车正缓慢行驶，伺机寻找偏僻路段停靠，随即精准预判该车必经路段，所里快速组织警力前往现场伏击布控。当嫌疑车辆驶入布控区域，民警果断拦停车辆，当场控制车内四名涉案人员，现场查获了三瓶笑气气瓶和大量吸食用的橡胶气球。
1: 滥用笑气会造成神经不可逆损伤，严重可能会导致终身瘫痪，非法销售、吸食均属于违法行为，请大家坚决不要尝试。发现线索，请及时拨打110举报。
0: 目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给予了行政处罚，案件后续调查与溯源追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一步，三门县海油派出所将持续严打涉校违法犯罪，筑牢路面巡防加视频巡查加群众举报三维防控网，坚持打防宣同步发力，切实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与辖区平安稳定。
2: 高温天气下，一些驾驶员行车急躁，容易出现强行超车、会车的危险操作，也是国道事故高发的主要原因。针对夏季国省道交通突出风险，南宁交警启用空地协同执法模式，严查强超、强会等违法行为，全力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近日，广西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名大队在210国道开展专项整治，用科技手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
0: 事情发生在广西南宁，高温天气下，一些驾驶员行车急躁，容易出现强行超车、会车的危险操作，也是国道事故高发的主要原因。为压降道路事故风险，8月5号，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名大队在210国道开展专项整治，用科技手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本次整治采用空地协同勤务模式，无人机升空开展全域巡查，弥补地面巡查视野局限，重点排查弯道、长坡、视线盲区等隐蔽路段，精准抓拍货车、面包车野蛮驾驶陋习，让交通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3: 知道为什么拦你下来吗？
4: 超速
3: 不是超速，强超强会，实线的地方不能超车，听到没有？安全隐患非常的大，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0: 执法画面显示，一辆面包车无视路面实线标识，强行借道超车，干扰对向正常车流，逼得对向车辆紧急避险，现场风险极高，极易造成正面相撞事故。
3: 实施在法律禁止超车的地方超车，违法行为违反了交通法43条第3规定，我们决定给予你150元的处罚，记3分啊。
0: 对于每一起查获的违法案例，民警都现场开展了警示教育，以案说法，以案普法，让驾驶人清楚知晓违法后果，主动摒弃不良行车习惯。
3: 我们国道两线这一边都是那个黄色的实线，这边实线呢代表你车辆是不能超车的，超车的话对向有来车，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像以往也有发生过这种两个小车正面相撞的案例，造成人员伤亡，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强会整治力度是要加强。
0: 南宁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行经国省道复杂路段，务必放缓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文明礼让，依规行车，坚决杜绝强行超车、强行会车等危险行为，实线不跨线，弯道不超车，多一分礼让，少一分急躁，才能稳稳守住出行安全。
2: 刘女士在微信群中称自愿放弃遗产继承权，3天后刘女士因公司周转出现问题想要反悔，主张遗产尚未分割，自己还可以参与到遗产分割当中，其他继承人不同意，刘女士反悔咨询微信群中称自愿放弃继承权后，继承人能否单方面反悔。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放弃继承需要以书面形式作出，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本案中，刘女士在微信群里表示放弃继承权，由于微信群里的文字表述清晰，身份可以核实，应当属于对继承权的有效放弃。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遗产处理前或者在诉讼进行中，继承人对放弃继承反悔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遗产处理后反悔的，不予承认。 刘女士因为公司周转问题想要反悔，虽然遗产还没有处理，但并不能单方面自动恢复继承权，需要经全体继承人同意或者由人民法院裁判后，才可以确认刘女士是否可以重新参与遗产分割。
2: 高女士住在二楼，楼上住户马先生家中水管老化爆裂漏水，积水持续渗透至楼下，造成高女士全屋墙面发霉，定制柜体泡水变形，家电受潮损坏，维修报价近万元。事发后，马先生认为房屋老化属于不可抗力，仅愿意承担2000元的维修费用。高女士咨询房屋老化是否属于不可抗力，马先生是否需要承担全部维修赔偿责任。
4: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马先生需要担责。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而水管自然老化属于日常生活中可以预见的风险。马先生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对自家房屋水管负有日常检查、维护、更换的义务。此次水管老化爆裂给高女士家造成了损失，是马先生没有尽到维护管理义务导致的。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马先生应当就高女士遭受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 常女士借款给邢先生，并签订书面借款合同，约定一年归还无利息。出借3个月后，常女士因急用钱要求邢先生还款，邢先生没有钱，只得找到借贷公司借款还给了常女士，但借款有16%的利息。邢先生咨询欠款未到期提前借钱还给常女士产生的利息，可以要求她来出这部分利息吗？
4: 有请任占明律师。
5: 不可以。依据民法典第675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本案中，双方约定一年还款，借款的期限明确。常女士因为自身急需用钱，单方面要求提前收回借款，属于变更了合同的内容。如果没有和邢先生协商一致，邢先生就有权拒绝提前清偿借款。但是呢，邢先生主动通过借贷公司筹措资金还款，由此产生的16%利息，是他为了配合常女士提前清偿，自行选择的融资方式所产生的间接损失，不在。

0: 各位好，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您的家里有老缝纫机、老粮票吗？直播间喊着高价的回收，其实并不是让您发横财，而是在掏着您的养老钱。山东的高新警方啊，刚刚打掉了一个诈骗团伙，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万元，270多位老人上当了。其实这个套路并不复杂。首先呢，是直播间来演戏，雇人扮演苦命的儿媳，要卖传家宝来救命。主播当场说能高价回收。如果您想卖老缝纫机的话，得先交1000元的押金，再交一笔加急费，但是这交了10000多啊，半个月都没人上门进行回收。这伙人呢就躲在出租屋里面，桌上呢是成捆的现金，但是啊只有头尾是真的，中间全都是假的。这桌子上摆的金银饭碗呢是廉价的瓷器，从头到尾都没有收过一件的老物件，纯粹的是骗押金。一旦受害者起疑，寄一个廉价的玉石，再附上一张假的鉴定证书，很多人就放弃了报警了。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呀，这正规的回收一定是上门看货，当面交易的，不会让您先掏一分钱。先交钱的回收全都是耍流氓的行为。老物件值不值钱另说，这养老的钱呀肯定是值钱的，您一定得捂紧它。
1: 攀岩坠落索赔65万，到底该不该赔？
2: 王女士呢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8: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仅仅一节私教课后，初学者就进入徒手攀石区，结果卡在岩壁上，进退两难，工作人员到场却未能有效施救，女子最终从高处坠落，摔成8级伤残。北京这家攀岩馆因此被诉至法院，索赔65万余元。场馆称已张贴安全须知，签署风险告知书，应由消费者自担后果。一纸风险告知能否免除经营方的安全保障义务呢？一起来看。
1: 这是在北京的一家攀岩馆里发生的一幕。公共场所视频

0: 显示，事发时王女士正在场馆里一处无需佩戴安全绳的攀石区域攀爬，没一会儿她就卡在了岩壁上，进退两难，只好大声呼救。注意到异常的工作人员先是用激光笔指引，但并没有起到作用。紧接着他走向了王女士的位置查看情况，也就发生了开篇的那一幕，王女士从岩壁上掉落受了伤。
1: 掉下来以后呢，就摔得还是比较严重的。王女士腰椎和这个胸椎都是骨折，然后经过事后这个鉴定，构成了八级伤残。
0: 在王女士看来，场馆方明知她只上过一节私教课，属于初学者，但在她进入无需佩戴安全绳的高风险攀石区域时，却无人上前进行提示。并且她在攀爬途中遇到险情，工作人员也没能及时妥善救助。经营这家场馆的体育公司难辞其咎。
1: 这个王女士就认为体育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起诉至法院，要求体育公司赔偿她的医疗费损失、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这些费用，共计65万余元。
0: 对于王女士的说法，体育公司并不认同，他们辩称事发时工作人员及时到场处置，没有任何过错，且场馆内已张贴了安全须知，入场时王女士也签署了风险告知书，她应当知晓攀爬运动的风险，自行承担损害后果。那么本是一次攀岩体验，却意外摔成了八级伤残，这责任应该由谁来担呢？法官说，核心还是要看体育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1: 我们认为这个体育公司在安全保障义务方面做的还是不够充分，首先体现在这个风险告知方面，因为涉案的这个区域呢是不需要佩戴安全绳，它的风险呢系数明显是高于另外一个区域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视频中发现呢，也没有工作人员在这个高风险区域进行一个巡查，然后在这个王女士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攀爬的时候，也没有工作人员上来进行一个风险的明确的提示和告知。这个体育公司不能说仅仅的在某一个区域张贴

0: 未成年人有严重的不良行为，或者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的，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监护人有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行为的情况下，都可以对监护人予以训诫。那所以说，其实国家对于如果说家长也好，父母也好，监护人也好，对于未成年人他没有起到一个良好教育的作用啊，或者以身试责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其实国家是可以干预的。
1: 嗯
0: 啊，这种干预它不是一种惩罚，它其实是一种矫正，它在矫正家长错误的教育理念，以防带偏孩子。
1: 嗯，谢谢王娜律师。还是那句话，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好的老师。那在这儿呢，要提示我们广大的父母，在公众场合当中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遇到一些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千万不要以暴制暴。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电梯里的冲突可以用一份调解协议画上句号，但这位母亲对孩子说的话、做出的示范，已经种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法律可以调解一起纠纷，但教育一个孩子的责任，家长必须自己来扛。说到底，很多祸根都埋在第一步，第一步走歪了，后面就全偏了。下面的张某就是这样，他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系统的漏洞，第一反应不是赶紧上报，而是起了薅羊毛的贪念，而这样的行为也让他从零元购走到了零自由。一起来看。
3: 咱就西街街、金华街、华东街都在吃，我是中医区，
4: 没去就不知道，我没有钱，我全部没钱，他来我就说他没有钱。

0: 当时我们敲下他家的门，就走过去，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堆了很多很多纸箱子，那个空间基本上是堆满了。
1: 在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快递商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绝大多数都是未拆封的全新商品，这些都是张某用零元购的方式薅来的所谓羊毛。
0: 这个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那种薅羊毛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薅羊毛党，比如说薅优惠券啊之类的，他就会各种去钻研怎么买这个东西便宜。
1: 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了3711条。
2: 这个电商平台肯定要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大概损失他们统计了一下，就是按照他们进货价的话应该是169万。
1: 除此之外，这家电商公司还发现，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
0: 就是使用他们平台以旧换新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然后新货已经发过去了，并且这个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都是零，就是相当于没有给钱。
1: 以旧换新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促销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可以将家里不用的旧电器交给商家回收，在购买新电器时可以抵扣一部分钱。商家推出这种活动，一方面可以刺激换新消费，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实现环保回收。在这上千条的订单中，商家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可是货物却是实打实的发出去了。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发现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订单并不是简单获取优惠的薅羊毛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漏洞恶意骗取平台财物。随后，警方对这些异常订单进行了分析，梳理出了多个交易账号。
3: 对已掌握的涉案86个涉案账户，逐一开展串并、综合性的研判。
1: 经查，这3711笔异常订单的背后，共涉及了86个买家账号。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并无差异，但警方进一步梳理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址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和收件人姓名。
0: 他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是一个代号，包括他给的收货地址。

0: 都是某某某大盗，就一个大弟子。
1: 如此刻意的信息模糊，显然是别有用心。通过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在这涉案的86个下单账号里，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均为这家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名是已离职人员。随着关系网的层层拨开，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
0: 这86个账号的话，都是跟张某有关系的，有他的父母、老公，还有他的亲戚朋友，甚至那些还没离职的同事的账号来进行下单。
1: 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在他的家中，民警当场查获了大量涉案物品。
2: 里面的东西我
3: 实确实，实确实，我们都实确实，绝不可能多加一个，也不可能少加一个。
4: 你放心，全程录像。
1: 抓捕现场，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警方共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拆封家电，以及22件已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在另外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囤积的涉案货物数量远比家中更多。
0: 这个仓库的话大概有600平，里面堆放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货品，还有一些正规商家的一些货品在里面。正因为堆放的这些商品数量很多，而且放得很杂，当时给我们的清点工作也带来巨大的麻烦。到了那个仓库依法抽查，然后清点再扣押的话，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
1: 经过逐一清点核对，民警在张某租用的�仓库内查获了全新家电977件，各式各样的小型电器品类众多，五花八门。而除了现场查扣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大量货物早已被张某二手转售获利。
0: 他就是通过网上二手平台嘛，包括有些线下的一些商家进行一些销售，他比正常的销售价格的话能低差不多就是8折的样子。他的那个微信的收款，他的支付宝还有大量的收款，肯定还是要给他记住最后的犯罪金额的。
1: 那么张某到底是钻了什么空子，能下单数千笔零元购订单呢？
0: 他就把这个页面打开之后，先选择以旧换新，这一栏以旧换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用这个汇聚空调。汇聚空调的话，它系统会显示旧品的估值为800元，现在改为一个主氮气。这个主氮气的这个金额就跟这个他需要的奶泡机的价格差不多，他还是选择的是以旧换新，然后他马上再切换回来，还是切换成刚才那个空调。这时候系统就会出现漏洞了，然后他就可以达到以零元获得这个奶泡机的目的了。系统的漏洞就需要很快的手速，很快的手速，然后反过来取消大型订单，返回小型订单，它就会显示是零元购。
1: 通过两次快速切换旧设备选项的操作，张某全程没有提供任何一台可供回收的旧家电，却不用支付一分钱拿到了全新的小家电。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这一隐蔽的漏洞，零元购其实源于他自己以旧换新时的一次意外发现。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张某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5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
0: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薅羊毛的机会，你到时候把账号借给我，比如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下就行了。
1: 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张某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外，还主动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
0: 他们是明知这个张某在利用系统漏洞来获取商品，然后他们也是为了抱着这种贪小便宜薅羊毛的心态去做的这个事。
1: 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电商平台已针对相关系统漏洞做出了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其他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目前四川省厅成都市局正在组织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和亮剑行动，我们将持续紧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以高效率高质量的警务工作回应群众和企业的民生诉求。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开始导航，您已到达中国山西。
3: 眉毛如新月，笑容似秋水，侧身回首，顾盼多姿。豆蔻年华的眼神里，一半是烟火，一半是清欢。她是侍奉圣母一江的花旦侍女，虽无名无姓，却是太原晋祠里的头号明星。那一天，一江在殿内设宴，她与众姐妹一同唱戏，讨主人欢心。刚刚唱罢，主人开心夸赞，侍女谨算手帕，充满欢喜又忐忑紧张。豆蔻年华，你们看到的是美丽容颜和漂亮衣裳，可是深宫大院里没有自由的青春，锦衣玉食也暗淡无光，情不自禁，泪水已将眼底打湿。岁月在顾盼中流淌，千年之后，侍女竟与一位京剧大师相遇。六十多年前，梅兰芳专程来到太原晋祠，在他这位同行面前伫立良久，惊叹他的一颦一笑如诉平生。世间似乎总是被男人主宰，唯有晋祠圣母殿里是芳华的乐土。鱼沼飞梁，古柏苍烟，南老泉水不涉昼夜，与天地同流。九百年的风月往来如初，就在时间长河上游，妙手生花的北宋工匠，在这支为神灵而存在的祠堂殿宇，让风韵迷人的平凡女子担任主角，不仅留住了容颜，更留住了那个时代最美的青春。我们仿佛看见一群爱美爱生活的女子，她们在宫中各司其职，各有所长，扫洒庭除的，洗衣捧物的，她们是宫里最貌美青春的丫头。在偌大的庭院中，这位侍女代官

0: 着男装，表情从容。虽然深居简出，但手中锦盒一刻不离，是主人最贴心的女助手。而这位成年侍女，正是一大家女眷的总管，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她每天参与宫中大事，用实力说话，常年的历练让她自信而不失稳重，阳光中透着一点点霸道。而这位手捧玉玺的中年女官，不苟言笑，分明就是女主人的贴身侍从，威严而又不易接近。红颜易老，韶华易逝，森严的等级让侍女们噤若寒蝉，小心翼翼，更多时候选择沉默不语。她们把一生华年都留在这里，尝尽人间冷暖，在深宫中来了又来，去了又去。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作为中国艺术的巅峰时代，北宋留给后人太多精彩，古建、雕塑、绘画、书法，一切人间之德都定格在那段历史的风景线上，被后世推崇和仰望。
1: 中国古代彩塑艺术里面世俗化描绘当时的这个社会生活的场景呢，应该说净瓷呢是绝无仅有的。艺术家呢在把握这个人物的动态心理刻画这些，在艺术上达到一个很高的成就，这个在国内外呢都是罕见的，刻画的非常的细致入微，非常的传神。而且宋代的彩塑艺术呢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2: 开始导航，您已到达中国山西。
0: 一千年会发生什么？生命轮回，一代又一代的青春化作泥土。一千年，天地造物，将泥土塑造成妙龄女子，在古刹间日夜吟唱。

两眼微睁，双手合十，婀娜独立，专注聆听佛经哲理，若有所思。一抹绸带从双臂滑出，绕过婀娜腰肢，轻柔地落在足旁，清风拂动衣襟，摇曳妩媚。岁月有着不动声色的力量，然而却对它网开一面。千年的香火褪去了华丽的衣着，冲淡了精致的红妆，娇嫩的肌肤没有被时间蹉跎，反倒显得愈加顺滑。涂过胭脂的嘴唇微微打开，像是一道闪电划过，让眼睛愈发明亮。原本略有些婴儿肥的脸庞，在时光的打磨中褪去青涩，更显端庄美丽，像邻家姑娘一样清新淳朴，堪称东方维纳斯。无声的美是佛法的宽容，恬静的笑是青春的留恋。千年之后，李执政来到雕塑之都大同，

0: 在距离华严寺十几公里外的云冈石窟，意外邂逅了合掌露齿菩萨的神秘镜像。那还是北魏时期云冈第八窟，也是一位年轻女子，在悠远的石窟中伫立，同样的身姿微倾，双手合十，露出洁白的牙齿和俏皮的酒窝，一早一伏间传神的笑容凝固成永恒。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是怎样的欢心让他们喜不自抑，成为佛国世界中最自由的心灵。他们的笑容像阳光一样沐浴着俗世众生，瞬间驱散我们心中的阴霾。临摹、修改、重做、再重做，李志正每天都在钻研生命的美妙，用大师造像的心境填补岁月的遗憾。
1: 当时做的这个，他别人说还行，我就感觉不大舒服。要从这面看，脖子太靠后了，这个珠宝往前撑着很别扭。然后我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还同样大小，我整个重做了一回，哎，就这样的效果，对吧？这个呢，你看它这个从姿态上来说就比较舒服了。
0: 传说中美丽的圆形人物与年轻的小工匠曾收获完美的爱情，这是人世间最甜蜜而善良的祈愿。眼前这匠人是你吗？没想到这一别千年，归来的你我仍宛如初见。

0: 风雨飘摇，流寇土匪趁火打劫，富商巨贾成为掳掠首选。太行山下，樊川河畔，家大业大的陈氏家族正经历着生死考验。寇匪冲入村庄，陈家兄弟组织全族避险，这是在十万火急的时刻激发出的想象与勇敢。这座神奇的城堡拯救了全体族人，除了早已备好的粮食，城堡里的一口水井成为退地的王牌。陈氏族人向城堡下不停泼水，让攻打的土匪无计可施。没几日，失去耐心，散兵游勇们自行退去。30米高的城堡顶端，放眼远望，山水丰饶，河山为右，风云笑看。防御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千年不变的气质，它造就了我们的内敛和低调，也造成了我们的被动和隐忍。长城就是这种民族气质所引发的创造。明朝末全国各地出现的防御古堡也是这样，只不过长城守卫的是国家，古堡则是民间的倔强和顽强。河山楼没有长城的雄伟浩大，却处处显露着主人的用心。河山楼四墙笔直而上，通过二楼石门放出的吊桥方可入内。人马粮草进入后，收起绳梯，乱军无计可施。三楼以上才开辟窗户，敌人侵入需架云梯，易守难攻。河山楼顶建有垛口和叠楼，便于瞭望。七层古堡神奇之处还在于楼层越高，墙壁越薄，外墙垂直不变，内墙却呈倒八字，内部空间上大下小，节省砖木，扩大空间，而且增强抗震力。城堡内设有楼梯和仓库，上下自如，储备粮草，御邸和生活互不干扰。遇到紧急时刻，堡底有地下通道，随时可以避难。在社会动荡的明末，古堡成为了每一个族人最温暖的庇佑，河山楼也成为了晋东南区域太行古堡群的最佳代言。交通闭塞、地势险峻的太行山区，形成了一大批以河山楼式样为核心的古村落、古堡群，抵御住了侵扰，安居乐业的陈氏家族繁衍生息。后人陈廷敬更是成为大清相国，让家族更加兴旺发达。曾经壮阔的河山美景也成为皇城相府的地标，美丽的田园也已变成繁盛的旅游胜景。山河依旧，故人不在，沧桑的墙砖无需再抵御寇匪的侵扰，但它像一座傲然独立的灯塔，照亮着那段风云岁月。
1: 首先，它这个河山楼啊，它是在民居群里边建的一座带有防御性的、纯军事用途的这么个楼。它底下那个石门呢，是双重门的，两道门，防火攻用的。然后呢，它这个内部呢，还有水井，能长时间的在这儿居住防御，能生存生火，就是说你用火攻的时候，我还能拿水灭火。河山楼这个建筑造型呢，和这种功能呢，就在这个延庆水河流域一带呢，它就推广起来了。
2: 开始导航，您已到达中国山西。

电商时代，网购浪潮，数字化主宰着我们的日常。谈到交易支付，五花八门。让时间回到过去，中国古代的金银绸缎和铜钱充当了几千年的支付手段。一两黄金兑十两银，一两银兑一贯铜。那时日进斗金是财富的象征，腰缠万贯是富翁的标签。拥有如此多的财富其实并不简单，对于东奔西跑的商旅来说，更多时候是潜在的危险与灾难。直到有一天，一张轻盈特殊的帛纸在山西的票号神奇出现。这位幸运的提款人是北京城的徐大老爷，他既没有花钱请镖局护送，也没有费力搬着银两奔波，他凭借手中的这张特殊的帛纸，在山西日升昌的京都分号轻松地提取了白银500两。本次交易是没有利息的无利汇兑，只是因为汇款方银子成色不足，每100两需收取3两6钱平色。这是一次明码标价的公平约定，事关双方的利益与诚信。正是这些头戴瓜皮帽、身穿棉坎肩、那套黑长袍、操一口山西方言的晋商，让沿用千年的金属货币交易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变。汇通天下，百年老字号日升昌未曾发生一起冒领错领。智慧是创新的化身，晋商的才华全部浓缩在这张特殊的帛纸上。麻纸看似普通，四个角在强光下会呈现出日升昌记的神秘水印。

0: 诚信让晋商辉煌，时代更迭又让汇通天下的理想消失在历史长河。晋商后代已成为人海中的普通你我，唯有晋商和他们的传奇故事永远流传。
1: 山西商人呢，就借鉴咱们唐代飞钱的性质和流通的职能呢，做出了自己的汇票。汇票呢，就在这个金融领域和商业领域呢，广为行使和流通。它能消除很多这个路途上贩运的一些隐患，节省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把货币的一种结算方式进行了一次革命，进入了货币的新时代。晋商在这个商帮里边的兴盛，汇票的使用和推广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2: 开饭啦！
3: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4: 海鲜毛球啊，
5: 醋烧海参掰，
6: 陈记烤鱼。
7: 掌门私房菜，鲜虾肉松卷。
8: 大家好，我是陈丹，是迷餐厅的味道掌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一分钟的快手菜，叫鲜虾肉松卷。首先第一步，剥虾，看你虾特别好，肉质 Q 弹。第二步，去虾线，这虾去完虾线以后要简单的清洗一下，清洗完以后把这个多余的水分给它沥干，再拍一下，蘸一下面粉，把这多余的面粉给它去掉。起锅烧油，在炸制之前我们要先把这个虾裹上一层薄薄的糊，这个油温到七成熟左右，这个虾就可以下去了，炸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下面咱们海苔，把这个提前调制好的米给均匀的铺在上面，铺好以后翻个面，然后放入黄瓜丝、肉松，再放入我们的大虾，这样给它卷起来。卷的时候稍微的要往里抠一下，保证它能卷出这个形来，然后给它切开。这个肉松卷基本上就算做好了。撒肉松之前可以淋一点酱汁在上面，最后咱们放上肉松就可以了。它的口感层次非常丰富，小朋友非常喜欢。

0: 关了，快点拿东西把手机卡卸出来，这视频干嘛啊？
1: 快让我输密码儿，
0: 输了吗？
1: 输完了，
0: 赶紧把卡全给它冻上吧。它这个跟共享屏幕密码都输完了，它控制你屏幕，你现在动不了，
1: 动不了，
0: 它在操作你的手机呢。
1: 哦，
0: 打电话把这卡全部挂失了，该给银行打电话挂失卡。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我们先来关注反诈。前不久呢，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接到电诈预警，说辖区的居民霍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那么霍女士是如何落入陷阱的？反诈民警又能不能成功劝阻呢？接下来进入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全民反诈。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产业中心这边发现王家场有一老太太可能被骗了，估计正转钱呢，你得现场核一下。
0: 好了好了，我再过去。
4: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接到电诈预警，辖区居民霍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0: 派出所的，跟谁视频呢？
1: 就是他说是
0: 诈骗，好不好？
1: 诈骗，哎呦，坏了，赶紧的啊！
0: 手机呢？是不是挂了？
4: 民警赶到时，霍女士手机正开启视频屏幕共享模式，

0: 手机全程被骗子远程窥视操控，随时可能泄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关键支付信息。民警当即指导霍女士切断骗子远程操控通道。
1: 网关了，快点拿东西把手机卡卸出来。卡里有多少钱啊？
2: 卡里不少钱呢。
1: 那视频干嘛了？
2: 他让我输密码是几个银行卡，输完了，刚才也怀疑了。我说我就两个挂两个卡，他怎么所有卡他都知道啊？
1: 您点击之后，再把您的验证码告诉他，这就是默许他可以远控操控您的手机。这个时候您对手机是一点的操控、一点的动作就做不了，别人在那边都操作你的手机，转账啊、干什么了，这全他自己操作了。所以黑屏就意味着你已经进入这个不法分子的圈套里边了，别人一再开始转你的钱了。
0: 霍女士在骗子一步步的诱导下已经提交了验证码，账户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流程，协助霍女士冻结名下所有银行卡。
1: 赶紧把卡全给他冻上嘛，他这个跟人共享屏幕密码都输完了，他控制你屏幕了，你现在动不了，
2: 动不了，
1: 他在操作你的手机呢。
2: 哦，
1: 打电话把他卡全部挂失了，挨个银行打电话挂失卡。突然有弹窗，有人跟他说话，说您在办理的这个业务啊，不取消的话呢，就会每个月自动扣费，这个钱呢是几百块钱。然后老太太一听呢，可能就是也感觉扣点钱不值当，说那就我就取消吧，但是我自己不会操作呀。然后这个骗子就反复的沟通，说您不会操作，没事儿，您得信我。
0: 原来霍女士遭遇了冒充客服诈骗，不法分子谎称霍女士开通了续费会员，若不及时注销，账户每个月都会自动扣除高额费用。幸亏民警及时拦截，霍女士避免了75000元的损失。
1: 像这种被诈骗的人群呢，都集中在60多岁，有手机，有退休金，也会玩手机，但是要深度操作的话他不会。这种诈骗分子呢，就抓住这种心理。咱们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陌生的链接一定不要点。第二个呢，咱们下载 APP 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通过官网去下载。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反诈常讲的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可以给你带来意外收入的这些消息。
3: 接下来这事儿啊，同样和诈骗有关。前不久呢，江苏扬州两位老人瞒着家人准备坐高铁去杭州，不是去旅游，而是奔赴一场创业发财课。这候车热心旅客听说之后觉得不对，赶紧报警。民警经过一番沟通，揭开了这场致富谎言的骗局。
4: 准备出去，他儿子家人都不在。
5: 前两天，在江苏省扬州市宝应站候车厅，乘客小云候车时发现邻座两名老人反复翻看手机，对话中频繁提到发财、培训等字眼，且身边没有家属陪同。反诈意识很强的小云觉得其中有猫腻，立刻报了警。
6: 这给我看一下
4: 啊。那个直播间我们刷了好几年了。
6: 嗯，怎么了？
4: 学
6: 什么？
4: 就是个微信小弟。
5: 面对询问，两位老人十分警觉，拒绝透露行程，只说要去发财。
4: 都是人，都能，都能，都能
7: 去发财的。
5: 民警当机立断，阻止老人和对方继续通话，随后将他们请到警务室，通过聊天打消他们的顾虑，老人这才说了实话。
4: 去年就想去学直播，然后我儿子不同意，
6: 大姐，
4: 我老公也不同意，
6: 哦，都不同意，
4: 然后我就没去，没去。今年我看这个，这个抖音上看起来这个微信小弟蛮好的，我就想偷偷的过去学一下，因为家庭压力太大。
5: 原来两位老人是同乡，家庭条件都一般。前阵子在网上刷到老年人创业相关信息后，十分心动，交了上100元的报名费用后，对方约老人前往杭州当面授课。这种诈骗套路早被警方掌控。
6: 这种线上引流加跨省线下诈骗的新套路，核心就是异地隔离，把老人骗到外地，切断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在封闭空间里精准洗脑，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电诈更大。
5: 在民警拆解诈骗套路后，两位老人终于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陷阱，当场办理了退票手续，并被家人接回。
3: 工作中啊，我接触过不少反诈民警，他们说很多事主在被劝阻时啊，由于被骗子深度洗脑，往往是听不进劝阻，甚至恨民警恨得咬牙切齿，觉得反诈民警耽误他们发财了，可能醒过味来又非常感激民警。这不，前不久一面锦旗就被跨省快递到了浙江的诸暨，这份来自异地的感谢就是源于一场游戏退费的骗局，咱们去看看怎么回事。
8: 家住山东的小魏此前沉迷手机捕鱼类游戏，先后在三款捕鱼游戏平台充值了共计50000元左右购买游戏币。就在他玩了几个月正打算退游时，偶然间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条声称可以代办游戏退费的内容，他当即就动了心。
9: 所有的就是退款金额是在30000元左右，那么按照10%的比例的话，总共就是需要的操作费用3000元。那么后续呢，是以受害人账户到账出现异常的形式，需要保证金，还有一些操作费用，然后陆续又转了5000多元，总共是被骗金额是8000余元。
8: 小魏一步步按照对方的指引操作，先后进入指定的捕鱼极速退费微信服务号，向对方提供的私人支付宝账户转账。期间他虽有过迟疑，但对方发来的退款办理中截图一次次安抚了他的顾虑，陆续完成了多笔转账。可等约定时间过去，小魏却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了。
9: 再次去联系这个对方的时候，发现他的微信服务号已经注销掉了，而且他的支付宝账号也是注销掉了，就一直联系不上了。到后续就发现被骗了。
8: 接警后，办案民警金富成迅速对涉案账户采取了止付冻结措施，同步开展资金流向追踪与深度研判，很快锁定了藏匿在海南的犯罪嫌疑人身份。随后诸暨警方与海南警方跨省联动，雷霆出击，一举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为小魏全额追回了被骗款项。
3: 几座渣土山毫无遮盖，渣土车呢擅自改装超过30%。近日，北京市城管执法局会同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市公安交管局开展了建筑垃圾的道路移撒联合执法，目标就锁定建筑垃圾产生和消纳的两端。
10: 位于通州区宋庄镇的北京蓝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的消纳厂门口看似干净整洁，实则里面却是另一番场景。
11: 这车是谁的？准印证有吗？
12: 没有啊。
11: 没准印证？没准印证你就进来了？有准印证吗？
12: 我不垃圾。
11: 那你没准印证你倒垃圾？
12: 有啊。
11: 我看看准印证。
12: 这搁老板手里吗？
11: 准印证在哪儿呢？
12: 搁老板手，我这是给人开车。
11: 问问老板。
10: 这处建筑垃圾消纳厂内，两辆渣土车都拿不出准印证。执法人员在消纳厂走了一圈，在南北两侧都看到了几个2-3米高的渣土山，没有进行任何遮盖。厂里的工人没等执法人员说话，就开始自觉拿起滤网往山上铺，显然他们知道这样的情况是不合规的。
11: 那车他没有准印证，你为什么让他进来啊？
12: 上次买进来了，他进来了。
11: 所有的这种建筑垃圾车辆都得有准印证件，而且进门查证出门查车，您没落实相关的制度，您自己给我证明他拉建材去，不是说您说拉他拉建材就拉建材的。他这种车辆没有准印证件，怎么能进您那个施工厂区？您证明他拉建材去，不是我证明。我现在检查他没有准印证件，进您那是违规的。
10: 城管执法队员一边测量渣土山面积，对未覆盖情况进行取证，一边指导工人善盖严密。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中要求，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对非作业区域采取覆盖绿化，禁止土层裸露，违反规定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13: 1、2、3、4，2.05米，栏板高度应该是1.5米，就是上边，你看这个轨道上面那段就是他家的，明白了吧？你别滑着，
14: 对，我给他踢了，他就不滑了嘛。
13: 对，站稳了，甭着急。1.9米，这是1.9米，1.9米。

0: 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1: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0: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并以此非法牟利。
1: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0: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
1: 群组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人主要还是就软件的使用的问题向他咨询，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大家就是聊一些违法信息相关的，和脱衣啊、色情啊，或者说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自己制作出来的这样的图片。
0: 随后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
1: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2: 就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它框定它想要去衣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它就能够生出一个去衣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0: 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人员白某某，将他人提供的承载人脸信息的特定多数女性图片，通过深度制造技术 AI 软件制作成裸体图片贩卖牟利。
3: 在这个境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广告，广告内容呢就是去衣1.5元一张，
4: 一张图片他卖1.5块，迅速的就能满足相关人的需求。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去浏览白某某在境外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帖子，经过我们统计，浏览他发布广告的人有3万人左右，他在 QQ 上向351个人贩卖过相关的图片，这个图片数量达到了将近7000张。
0: 短短几个月时间，白某某就制作了几千张去衣的图片，赚了将近10000元钱。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4: 有让白某某去这个学生的图片，去教师的，去同事的，就他们女同事的这种各种图片他其实都有。就根据我们调查，白某某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知道可能会有人拿这个图片去实施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比方说这种敲诈勒索啊，或者说继续传播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一定的损失，或者实施一些其他更恶劣的犯罪行为。
0: 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 今年3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0: AI 合成的虚假照片批量装入信封，通过挂号信精准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以此勒索封口费。警方在邮政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这个隐藏在 AI 背后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实施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白某某因为犯制作、贩卖隐晦物品牟利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今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为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1: 国家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服务暂行管理办法，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实际上对于提供制作研发AI 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义务上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它一定不能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到时候绝对不是一句说技术中立就能脱罪的。
2: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3: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2: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